0: 我想，我研究北京话几十年，我应该出来说几句，应该把这北京话呢推广起来。北京话说白了也是一种文化，它体现着北京人这精气神，咱不能让它走了样，是不是？
1: 是。听您那个口吻是这个典型的那个东城的那个老东城的北京话
0: 是
1: 吧？
0: 是
1: 啊，咱北京的北京话其实也分片啊，有内城外城啊，或者什么大院的胡同呢，都略有不同。
0: 对，
1: 但是它不同里边也有相同。
0: 对，
1: 您讲的那些，比如北京话。

0: 京话传播这件事儿，关联大吗？您觉得？
1: 应该说很大。
0: 嗯，
1: 因为北京话呢挺深奥的，它的含义也不同，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甄别，不断的向别人请教，你才能拿出一个被人信服的东西。
0: 嗯，您曾经做过一场讲座，就叫紧跟。

0: 留下了很深很深的这种印记。
1: 嗯，
0: 你比如说吧，礼数，这个北京话当中的礼数很重要。
1: 是
0: 啊，您比如说吧，哎，您，我不能说你，
1: 嗯，
0: 是吧？他，这你我他仨，这北京话，北京人最烦的。
1: 对，这算一句贬语了。
0: 对，这不能说，
1: 老人挑眼了。
0: 小时候我们要说，咣就挨一脚。
1: 嗯，
0: 那家长就得管啊。
1: 其实现在好像都没那么讲究了。过去连这个他都不能说他，是得说
0: 贪，
1: 是吧？
0: 对，一个他，一个心。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古都里头呢，他讲究这个礼数。
1: 嗯，
0: 人和人之间呢要有礼，所以他这个，你看有的时候，这个尤其过节的时候。在胡同里碰见了你跟他不熟你得说过年好、
1: 嗯、是
0: 为什么因为他讲究一个礼数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历代首都或者叫成都他给你留下的遗产
1: 这也符合咱们儒家文化的传统儒家就讲究一个礼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所以咱们皇城之下那就得按照儒家的这个文化传统这么来所以它就影响到咱们日常的生活啊，草根百姓啊包括这个达官显贵贩夫走卒他都这样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就显出来了。那您说北京话里边还特别讲究规矩，哎，比如说对长辈不能直呼啊，你我他仨，哎，未曾说话要啊面带笑。那这些语言习惯背后是反映什么样的北京人的性格和这种处事哲学呢？
0: 应该说呀，北京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0: 着工作，我找地方工作去，我找地方挣钱去，我不跟你较着劲。所以这种心态也是遗留下来的那种北京人的特质之一，
1: 这也符合咱们儒家的这个士大夫的这种传统，
0: 对，
1: 叫合则留，不合则去。
0: 对，
1: 苏东坡不也老说嘛，说真正的这个完人要怎么样。

0: 你得说普通话，领导见上去讲话，把这个领子一长，开始就说北京话。
1: 同志们，今儿个天儿不错呀，这不能这么说，
0: 不能这么说。
1: 底下哗就来个长笑了，就到相声园子了。
0: 没错，第二个是叫什么的？偏说正不说。
1: 哦，怎么个偏说正不说呢？
0: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前门、天安门、东直门，这是正的。
1: 哦，
0: 这是几百年来都这么叫
1: 大门的
0: 大门。哎，这是我说的第二叫。就是正，开豁口，
1: 哦，
0: 豁子，或者说这个加上点其他的，你就得带儿化音了。
1: 这东便门、西便门、
0: 西便门、东便门，您
1: 后开出为了方便老百姓进出的。哎，
0: 对，你东便门、西便门，你不加门还没法听。
1: 还
0: 东便门，你这听起来就那么别扭。
1: 对，我听了好多我们那外部同事也说什么前门什么的，
0: 对，
1: 我
0: 说前门，你这听着就那么，怎么那么不合摇性？
1: 就这个后门其实是最有这个陷阱的，它也不能加儿化音，是吧？
0: 对，
1: 那你加了后门，那就是走后门了，
0: 对，
1: 是吧？咱北京有一地名就叫后门，
0: 后
1: 门桥或者什么的啊，那也是大门，所以它不能加儿化音。
0: 对，它这个这是我说的第二个，第三个呢叫大，不加小加，
1: 哦，
0: 说。这个黄河，是吧？这个长江，这都是咱们祖国的这个孕育之地嘛。
1: 咱母亲河，
0: 母亲河，
1: 啊、
0: 你不能说黄河、长江
1: 是
0: 不行，但是河沟、小河、
1: 小河岔、
0: 小河岔、
1: 啊、
0: 小河沟子，
1: 南河沿、北河沿，
0: 哎，这是可以加的。就说一定要掌握这么三个这个原则。
1: 哦，
0: 这三个原则是我们确定加带不带儿化音的一个标准。
1: 哎，这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
0: 这是一个，
1: 尤其是外府的朋友啊，
0: 啊，
1: 想要融入这个北京话啊，咱们就在儿化音上加一些研究啊。咱们这外府的朋友最容易在儿化音上闹什么样的笑话？您能举几个例子？我刚才说好几个了啊，
0: 特别有意思。没跟你说吗？有的时候啊，这个朋友在一块儿，那个，哎，你们这个怎么回事啊？这我怎么说出来不是你那味儿啊？

0: 盖是动词啊，盖不能加儿化音，
1: 哎，它是不能加。
0: 嗯，
1: 他说盖儿是什么呢？
0: 是个名词，
1: 是个名词，
0: 啊、
1: 是我这个东西
0: 上边那玩意儿，
1: 哎、上边那东西那是个名词、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分不清楚。
0: 嗯，
1: 你们有时候画，画是动词。
0: 嗯，
1: 说我要画一张图。
0: 嗯，
1: 说我加一儿画，就是墙上挂着那个。
0: 我画画，
1: 哎，画画画。
0: 嗯，
1: 第一个是动词。
0: 嗯，
1: 我在画。第二个画是名词，就是你加了儿化音以后，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
0: 还真是，嗯，
1: 所以我们不管北京人也好，外地人也好，要注重这个。如果不那什么的，就容易闹笑话，让人听不懂了。
0: 嗯，
1: 听不懂了。
0: 哎，那您能给我们举几个特别有这个代表性的北京土话的例子吗？因为北京的方言土语有时候也挺好玩的啊，好多咱们这个网上的朋友，或者是写文章的时候看他们这些作家写的小说，也经常有这些。你比如什么猫腻儿啊、拔粪呢、鸡贼啊这些词儿，这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和来历呢？
1: 这讲起来就特别好玩
0: 啊、
1: 嗯。你比如说熬鹰
0: 啊。
1: 这北京人说熬鹰，说嘿，说那谁小钱，你这个不睡觉，12点了熬鹰呢？
0: 哦，是，
1: 这什么意思？这熬鹰怎么来的呢？
0: 就是熬夜，说
1: 是熬夜
0: 啊、
1: 实际上它来源于什么呀？八旗子弟
0: 啊、
1: 八旗子弟那会儿啊，讲究鹰抓兔子，
0: 对，
1: 他在那个逮住这个鹰以后啊，要熬它，人不能睡，鹰也不能睡。架在这儿以后，不断扒拉它，扒拉它，扒拉它，扒拉它，扒拉它。最后这鹰啊，2天3天，一直到最多9天，这人得跟它这较着劲，这鹰才听你的话。
0: 人换吗？人
1: 不换。
0: 哎呀，
1: 人不换，吃东西旁边啊，就跟它叫熬嘛、
0: 哦。
1: 什么叫熬鹰啊？就代表它不论白天夜里，我就跟你这耗着。
0: 就是鹰本来是有野性的，
1: 野性的。
0: 你这么耗，就显出我意志力比你坚强。
1: 对
0: 啊，
1: 所以它为什么听话呀？最后弄完了以后啊，说让他抓兔子抓兔子，说让他怎么着怎么着，后来就逐渐转化成什么呢？是熬夜。
0: 哦，
1: 就说你老不睡觉、嗯、就熬鹰不是不睡觉吗？
0: 是，
1: 说我这3天我他不睡，我也不能睡，你不能说换一人不行
0: 啊，换人不行，
1: 换人不行、
0: 啊、
1: 说咱俩你得熬他一会儿，我熬他一会儿，架着这鹰那不行，
0: 不是说我审你说你不招然后我再换一人
1: 不是这意思
0: 啊，
1: 所以他这故事特别好玩。
0: 嗯，
1: 由于这个熬鹰转化成形容人不睡觉，
0: 而且这件事可见在咱们北京的老式年间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八旗子弟提笼架鸟啊、灌欢呐、逮蛐蛐啊，这是他们常干的事儿。
1: 对
0: 啊，所以熬鹰也是他们经常干的一个活动，所以才会在老百姓的口语里边流传开来。
1: 对，
0: 嗯，
1: 所以他这个呢，你看有故事吧，挺好玩吧？嗯、你比如说咱们见面，哎呦喂，行啊，你儿子考上大学了。你看这 AUV
0: 啊，这还有典故、啊、
1: 有典故。这 AUV 什么、啊、是人见面的一种感叹词。
0: 哦，
1: 这感叹词呢，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作用。
0: 哦，
1: 您比如您听我这个 AUV 领导行啊，上我这小地方视察来了，
0: 这就是阴阳了，
1: 这就有点损人了有点什么了，挖苦人了、
0: 啊、
1: 呵，这地方您也来好，您什么时候去，半年您没露了，这有点损人的意思。
0: 所以里边带着不满了。
1: 对、
0: 啊、
1: 同样一个 AUV。
0: 嗯。
1: 你看他表现的不一样。刚才我说 AUV, 羡慕你的儿子考上清华了。
0: 啊、
1: 哎呀小姐你太棒了，你教子有方啊。你看他是不，这叫羡慕。
0: 这是恭维啊。
1: 恭维羡慕是吧，你说所以他这个土话当中啊有好多这样的东西。
0: 还有好多来自京剧的。你比如这个立个楞
1: 啊，
0: 是吧，
1: 对啊。
0: 啊，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一个八大仓。
0: 啊，
1: 八大仓是什么意思呢？是京剧里头他叫摔磕子。
0: 哦，
1: 就是这个演员啊跳上凳子以后，这个乐曲啊配合他啪嗒蹭，这主摔磕子啪躺在地下了，
0: 亮个相还是怎么着、
1: 哎、躺在地下了，
0: 躺地下了 啊,
1: 啊整

0: 恋喜，
1: 眷恋人间。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8: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人家就管它转换叫里格楞，
1: 说真比较油滑，
0: 油滑。说你不跟我说实话，净跟我玩这里格楞，他妈半天你都没跟我说一句实实在在的，你跟我玩里格楞啊？
1: 哦，
0: 是
1: 这么
0: 个意思。但是它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这个。

0: 是满语、
1: 说你去秧歌秧歌，你爸让你出去玩会儿去
0: 啊。
1: 这秧歌也是满语转换过来的
0: 啊。它有好多这种我们听不太明白的，这种就是没法用具体的词儿来形容的，好多都是满语啊。
1: 就是它，就是汉族呢赋予它。

0: 老祖宗。
1: 这是莲二嫂子，
2: 二嫂子。
1: 哎呀，天下真有这样标志人物，我今儿个可算头一回见了。
3: 对，这曹雪芹就是相当于是，清朝那段时间，这个北京人说的那种北京话。
4: 对，
3: 甚至因为这个，南京人跟咱们还争，说这大观园到底在哪儿？
4: 对
3: 啊，
4: 实际上呢，工学家呢，他说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北京话是有历史的。
3: 嗯，
4: 由曹雪芹那会儿就已经说得很好了，更不用说后来的老舍，
3: 再后来的王朔、啊、
4: 王朔、陈建功。
3: 嗯嗯，
4: 那个邓咏梅，
3: 嗯，萧复兴
4: 啊，然后都把这个刘心武，
3: 嗯，
4: 也是都把这北京话玩的都玩到极致了。
3: 是，我们可以听一段，您猜猜这段是来自哪儿？
4: 好的，
5: 你怎么着吧，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个儿找不痛快，别说我生心气你啊。
6: 什么？你想去倒贴啊？甭想。我不能便宜了个臭拉遮的。
7: 说谁呢？
6: 哼哼，说你呢，瞅你不错赏你脸，你也不打听。

0: 胳膊折了在袖子里，这是典型的一句北京话。
1: 嗯，
0: 就是我自己遇上多大困难，我不跟别人说，我克服困难。
1: 嗯，
0: 这都是北京人的特质。胳膊折了在袖子里头，哥们儿，我绝不跟你说我自己遇上多大困难了，我自己扛。
1: 嗯，
0: 你看这是不是北京人的特质？他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还不跟你说，
1: 而且输牌不输姿势。
0: 哎，对，
1: 倒驴不倒架，
0: 倒驴不倒架，对。就是说，为什么我喜欢这句话呢？可能有的听众呢不同意这观点，他会说出其他的话来。但是我认为，我最推崇的实际上是这句话，
1: 就让我想起那个宋二爷来了
0: 啊，
1: 就说：“哎呀，看到那个常四爷好久没见了，啊、他已经穿的衣衫褴褛了、啊，说：‘哎呀，我都想大哭一场。’这虽然说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窝囊的人、
0: 啊，
1: 但是一提到这黄鸟，他马上就精神了。
0: 是，别碰我的鸟
1: 啊！我饿着也不能让他饿着，这就是输牌不输姿势啊。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我们北京人他有种内在的东西，就那种坚强，
1: 嗯，
0: 那种隐忍。”真的，
1: 他见惯了这种大起大落的人了，就眼看他起高楼，
0: 对，
1: 眼看他宴宾客，
0: 对对
1: 啊，眼看他楼塌了，是吧？
0: 对，
1: 他看过这种星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嗯，所以养成了北京人这种性格，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那句，就是什么呢？就是心态特别放松，
1: 嗯，
0: 就是你说他见的太多了，
1: 嗯，
0: 昨天还一块什么呢？这两天他出事儿了，
1: 嗯。
0: 真的见得太多这种事儿了，所以他在他的北京人的性格当中就凝进了融入了这种东西。
1: 对，而且昨天他还是一个跟我一块拉车的呢、
0: 嗯、
1: 哎，这成网红了
0: 啊，是啊是啊，
1: 一下发财了，
0: 发财了，
1: 嗯，
0: 说人家
1: 这事儿也经常有。
0: 对、
1: 啊、这其实也体现了北京这个移民城市的一个包容性。
0: 对，
1: 为什么有人说这北京的机会多，大城市的机会多，就是这样啊，你只要努力，你只要按照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去来，也许你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就能够一举成名天下知，
0: 是
1: 吧？
0: 是，
1: 嗯，
0: 是，您说的特别对，所以我就想呢，嗯，如果要让我选，我选这句话。
1: 还是
0: 如果要是不同的那个朋友呢，可能有不同的感觉，没关系，
1: 嗯，
0: 因为是咱们自己选嘛。是吧？大家如果觉得有什么的话呢，也可以
1: 商量啊。这也体现老北京人的这劲儿了啊。
0: 对，
1: 那这个说到这儿啊，咱又想到了您做这个短视频号啊，作为这个您现在年纪也算是不小了啊，是老年人了啊，老当益壮。那当初怎么会想到用这个短视频这种形式来传播北京话？那是年轻人的建议，家里边的小辈儿的建议，还是自己主动想尝试尝试？

0: 定是那种粗话糙话上不得台面的话。
1: 嗯，而且他有时候北京人说话、啊、他比较幽默，他还是骂人不带脏字。
0: 对，
1: 但是这东西你不应该学。
0: 对、
1: 啊、
0: 所以我就通过这几件事呢，我就开始想我要做一个短视频，
1: 嗯，
0: 要把北京话北京文化北京人的精气神在我的短视频当中体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才开始做，
1: 嗯，
0: 来传播传播北京文化。所以我就开始做，
1: 嗯，
0: 一期一期的做这个每天一句北京话。
1: 您那叫日更是吗？这太不容易了这个啊。那刚开始拍这个视频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比如说不会剪辑啊，不会写脚本啊，或者

0: 在北京的口语当中呢，常常带有一种什么呀，调侃呀、无奈呀、提醒对方别太着急的这种语气。比如这么说吧，嘿，他说买房，嘿，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项目立项，八字还没一撇呢，着什么急呀？北京话的八字还没一撇的八，有时候读成八字的八，带儿化音，八字还没一撇呢。说二大爷吧，还得说二大爷。二大爷那天说，我要成立一个公司，跟马斯克叫叫板，嘿，我要把月亮拴住了，就在中国地面上，让他就照着中国，不照别的地方。别人就问啊，二大爷，你这公司什么时候成立啊？二大爷说呀，嗨，我就这么一说，八字还没一撇儿呢。
1: 我们的年轻人也学习学习啊，老先生这确实不容易，而且支持人还挺多，点击率挺大啊。那粉丝里边，您的这些粉丝里边是老北京人多，还是外地人多，年轻人更多呢？
2: 特别有意思，
1: 嗯，
2: 一开始是老北京人多
1: 啊，
2: 后来呢，这个逐渐的外地人就多
1: 啊，
2: 外地人特别多，他学。而且呢，现在各年龄段都有，你看有称呼我爷爷的，
1: 嗯，
2: 说说老爷爷爷，您这句话那、这个真挺好的，您能讲讲那个什么什么话吗？
1: 啊，还有您点菜
2: 啊，还有点菜，
1: 这网上点菜那种、
2: 啊，还有叫我这个哥们儿的，那就跟我岁数差不多的，
1: 嗯，
2: 有叫我叔叔的，
1: 啊，
2: 所以应该说呢，这个受众人群呢是普遍的，而且外地的特别多。要说我们山东说这不这么说，我们这么说。
1: 哦
2: 啊，有时候我们那东北也有这也在这什么什么这个词儿，
1: 是
2: 啊，所以也挺好玩的。就是
1: 华北东北一带好多话、啊、跟在北京话有相同
2: 有相近的地方。
1: 嗯
2: 嗯，就是说听众现在呢，应该说呢，很多人呢把我这当做教材。有的人说、嗯、说我收到您这，我就转到我们家让他们学习学习。说您这不光讲的语言，您还讲的这个规矩呢，
1: 老理儿，
2: 嗯，规矩呢，
1: 嗯，
2: 是吧？
1: 而且北京文化的这些内涵也在您的这个言谈话语当中体现出来了啊。
2: 是是的，
1: 那您也在这个短视频上看到很多别人拍的这个北京话的视频，有些博主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夸张渲染北京的方言。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觉得就什么才是地道的北京话？
2: 得这么说啊，语言是认识世界的工具，
1: 嗯。
2: 那北京话就是认识北京的工具，或者要认识北京的一个手段。
1: 哎，
2: 语言是世界的，语言是北京的。那好，我们就尽自己的一点力量，让语言更加活泼，更加纯正，更能深刻地表现出它的意义，更能体现北京人的特质。
1: 嗯，
2: 那天津话它体现天津的特质，北京人说话要体现北京的特质。
1: 还真是。
2: 不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所以我就觉着呢，不要去听那些人讲一个词儿，大家哈哈一乐。要让我说呢，我觉着我的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一直在追求学者范儿，

0: 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三所高职院校，分别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那么在这三所这个高职院校里面，究竟哪一所是你的心头好？同时他们的招生计划跟招生专业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分别来做介绍。首先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请来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老朋友了，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招就办副主任李佳老师来做。

0: 绝对不逊于北京的其他的这兄弟院校这些双高专业，嗯，对吧？
1: 这个叫创新经费，每年省出一笔钱来，
0: 嗯，
1: 然后支持有创新意就意愿的专业的发展，
0: 嗯，对，我前一段时间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
1: 下半年您再看，我们的大飞机就已经要在大兴校区操场上落地了，
0: 落地了。哎呀，大飞机，这弄辆737，
1: 对，它说比那个小一点，小一点的，
0: 哦，
1: 对，
0: 庞巴迪。
1: 然后呢，那个也下一步准备能看能不能涉及到考证的问题，就是这个维修的航空维修的证。
0: 因为如果你去到这个北京交通运输职业现在学院的这个校园开放日，去到他们的实训室，你会看除了看到大量的新能源汽车、普通燃油汽车之外，还会看到飞机的发动机，
1: 嗯，
0: 非常的震撼，
1: 还有轨道的列车，
0: 列车
1: 在校园里开，
0: 对，
1: 还有1:1比例建的地铁站。
0: 实际原因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
1: 好的好的，学校呢两部招生咨询电话，010-6920-4968，010-6920-4968，第二部呢是010-6923-2401，6923-2401。主持人，
0: 行，最后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古建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大概多少？
1: 这个咱现在不好判断啊，但是去年我们差不多录的最低分应该是208，就是三科208，最后一名最低的那个分。
0: 对，然后那个热门专业是什么？我觉得这热门还都还挺好的。
1: 这个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可能大家觉得轨道类的是热门，有的人觉得新能源类的，有的人觉得飞机维修类的是热门，那都是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说，轨道相对来说问的更多一些吧。
0: 因为就业岗位需求大，
1: 它的招生计划多，而且这几个大的地铁公司的就业岗位确实需求量。
0: 对对。但是如果我个人的话，要不然就是选当地铁司机，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要不然呢，像学古建啊，学修复，一个人坐那儿嘎嘎嘎嘎嘎 K 声这样东西，觉得太带劲了。
1: 是，这两样都是很多孩子的梦想。
0: 行，看来我还有一颗童心啊。行，非常感谢李大老师今天做客教育面面节目。辛苦你了。哦，还有一个问题我忘问了，转专业的事儿。
1: 目前是这样，学校呢一般来说都是在咨询的时候让孩子把专业选好。那么入校之后转专业，这个现在不承诺，但是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再去分析，再去研讨。这个不能保证说肯定能转专业。
0: 明白了。
1: 因为毕竟好多都是有相关的企业在参与到相关的教学当中，你要是来回这个人员去变动的话，对企业可能他的以后的用工也会出现问题。
0: 所以你就听明白了，教育局真订单，那这企业都盯着这帮孩子呢，多了少了都跟他用工计划是密切相关的。行，非常感谢李老师，辛苦您了，谢谢。
1: 好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走进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我们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将会继续走进下一所学校，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那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招办负责人吕晓丹老师来做个节目。吕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这时段呢还有点时间，我们可以先简单来聊一聊今年的招生专业跟计划的情况，请您做一个介绍。
2: 好，
0: 您把那话筒往前挪一点，大概到跟自己一拳距离，
2: 这样可以吗？
0: 哎，这样清晰一些。好，
2: 好，
0: 挺好。
2: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招生的专业。我们学校呢，它是紧密围绕着首都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城市副中心、高端商务、金融服务、文化旅游等产业需求来设置专业的。如果说包含方向的话，我们目前呢是一共有31个招生专业。在这个专业实力方面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拥有着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高水平专业群，像这个智慧财经和现代商旅服务两个专业群呢是国家级的双高专业群，智慧会计、金融科技、智慧商业、文化旅游、智慧建筑管理呢是北京市的特高骨干专业群。然后这里我还想提到的一句，就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学校呢是连续两期呢入选了国家的这个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在2025年呢，我们以北京市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呢再次入选了。所以说呢，现在呢供应链运营和旅游管理两个专业群呢就入选了第二期的这个双高专业群，这是我们的这个专业。那个招生计划方面呢，我来也介绍一下。 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外省也是有计划的，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内蒙外省呢，一共有350个招生计划。那么在北京市地区的统招名额呢是300人，分布在专科提前艺术批和专科普通批两个批次。那么考生呢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了来选择报考这样一个情况。
0: 艺术得要有合格证吧？
2: 啊，对，需要有美术联考合格证。
0: 我们继续来聊整个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啊，招生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2: 今年还确实有变化。今年招

0: 院里边呢包含三个专业，分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三个专业，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的话，我们也新增了三个专业。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呢，就是我们新成立的学院里面的一个专业之一。此外呢，还有这个演示光技术和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两个专业。这个演示光技术的话，目前据我们所了解，是在北京市所有的高职院校里边，目前是唯一开设这个专业的学校，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些新增的专业呢，它也都是基于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调研之后来设置的，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培养出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是这样一个变化。
1: 有些问题啊，想问一下，说有金融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吗？
0: 对，这是我们也算是我们的王牌专业。
1: 王牌专业啊，
0: 对，
1: 他学什么呀？像这个专业主要是
0: 金融服务与管理，它主要就是跟银行合作的。我们现在对外宣传的话，说是我们建立了民生银行合作班，其实不止，它是跟很多家银行都是有合作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主要是一线的这个销售跟服务柜台的人员，对吧？
0: 对，咱们的学生毕了业的话，有很多学生都是去了银行的那个大厅，那边工作。
1: 好，明白了。问多少分能上？
0: 是

0: 分到240多分，最低分是都有的，各个区间分布的都有，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这个进校之后能转专业吗？
0: 哦，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咱们是在大一下学期是可以转专业的。到了大一下学期呢，咱们的

0: 行，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辛苦了，谢谢。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走进下一座高校——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刚才我们送走了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走进的学校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请来的嘉宾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办的范婷婷老师来做个节目。范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针对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我们也是上来先说一下整体的一个今年的招生专业跟计划，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家长考生们大家好。2026年我院招生的专业是24个，统招的计划是370个，其中北京统招是206。
0: 好。这是整体的一个这个专业计划的一个情况。专业呢？
1: 专业是这样。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群是我们国家双高专业群，其中包含了我们5个专业啊、是我们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新闻采编与制作、融媒体技术与运营，还有游戏艺术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5个专业。其次就是我们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是我们全国职业院校的示范专业，学前教育专业为我们国家级的骨干专业，旅游英语出入境服务与管理专业在2023至2025年 JDI 高职专科专业评估中均以唯一的 A+档登顶我们全国同类的专业。

专业的硬软件资源，实践资源丰富，与中软国际还有华为 ICT 学院啊、齐安信等企业共建了校外的实训基地，提供真实的项目的实践机会，产教深度融合啊，与中软国际还有字节跳动等企业联合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然后也是为了引进我们企业真实案例和技术的一个标准，实现

0: 我们校企双元开发课程，共建实训基地，实施双导师制，确保我们的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同步，企业深度参与我们这个人才培养全过程，每年提供超2000个实习岗位，优秀的实习生呢是可以直接录用的，也就是达成了这种入学即入岗、毕业即就业的一个合作模式，为学生打通了从课堂到职场的一个直通车。同时呢，我们学院也是构建了高质量的就业服务体系，生涯教育贯穿了我们大学整个三年啊。大一呢是开启了我们的职业启蒙，大二是推进了岗位体验，大三实施一生一策的一个就业指导，院校两级都是开展房企拓岗，聚焦我们毕业生啊、提供一些就业资源啊、扩容体制。
1: 嗯。这些这个实习实训其实也是让我们的孩子在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就业岗位、就业的这些单位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文科的东西啊，是你必须在里边浸一段时间，
0: 嗯，
1: 这个光靠师傅教你是不行的，因为每家企业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一说到文化呀，它既实又虚，实呢是它一定有自己的规范流程，就像 ISO 9001一样，它一定有自己的质量规范，包括什么事儿先干，什么事儿后干，怎么向上级汇报，
0: 嗯，
1: 汇报到什么层面，批下来你能干到什么程度，它一定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0: 对，
1: 这不像是这个工科这块，工科这边的事儿呢，就是，你去任何一家企业都必须。

0: 他们去了解。
1: 嗯，
0: 今年我们的专业有没有需要面试的呢？
1: 嗯，我们今年所有的统招专业均没有面试。
0: 但有艺术类吗？
1: 有三个艺术类专业。
0: 都是学，都是需要美术的。
1: 对，美术的那个联考成绩，然后需要是美术与设计方向才可以报名啊。我们有三个专业。
0: 这三个专业都是啥呀？
1: 一个是我们的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这个专业，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游戏艺术设计、书画艺术这三个专业。

0: 最后我们呈现到我们眼前的看着觉得好的，绝不是我们一些普通人手搓出来的，而是一些具有专业审美以及剧情编剧能力的人，而且非常了解我的提示词该怎么提示才能够生成这样的 AI 动画短剧。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比如说现在需要五个人30天就可以做，可能投入100万就可以做出一部什么30集的短动画短剧。
1: 嗯，
0: 相比之前众人力的这种动画，它可能会这个节约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不是说你我对吧，方老师咱俩上能干这事儿吗？说实话，这个可能需要专业培训，
1: 还有专业的人士，
0: 对，需要在北京证这个动画专业学3年啊，才能干得了这个事儿。不是说这个就是，现在咱们一素人一个老百姓就能把这事干了，还是有门槛的，还是有门槛的。然后那个最后一分钟说一下联系方式。
1: 我们联系方式是有两部座机电话啊，010-6472-4789，还有一部是010-8477-8264。
0: 嗯，这是我们两部，然后呢有两个校址，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朝阳区的望京地区，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在平谷校区，
1: 嗯，
0: 具体其实也很简单，大家高德呀、百度啊、地图啊一搜，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啪，两个校址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弄。咱们也有微信公号对吧？
1: 有啊，大家也可以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官网，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生小程序，
0: 嗯，
1: 我们微观北青公众号啊，这三个我们都会及时发布我们最新的一些资讯。
0: 嗯，好，这个招的人也挺多，所以呢，就尤其是学理学不动的孩子们，多多关注北青政啊，尤其里边有一些特别好的专业，刚才咱们在节目里边也分享了，所以欢迎大家积极报考。再次感谢您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辛苦了，谢谢，
1: 谢谢。
0: 好，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我是姚迪，明天节目再见。
2: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豪爽。
0: 今天呢是周六，是7月18号了，迎来了我们的这个法律帮帮忙的这个节目的环节。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唠一唠我们身边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暑期游玩的安全风险。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天气可以说是相当好，我来的路上呢，觉得这个一般啊，早上这个8-9点的时候，那个温度都有点起来了，稍微有点燥热感，但今天呢刚刚好，对于一些这个晚起的周六起来遛弯的群体特别友好。根据这个北京市气象台的报道呢，今天18号早晨到白天呢，全市还有一些雷阵雨天气，但是看这个今天天色来看啊，这个雷阵雨它应该不大，而且还能起到调节气温的作用，但是大家还是要带好雨具，注意防范。而且目前看来呢，这两天北京市的冷空气频繁，多雷阵雨啊，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呀，这个高温天气呢有所缓解，又不影响出行，可真是不错。今天最高的气温呢降至了

0: 小塔现在呢，每一次都是根据气象预报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但是每一次咱们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都会往我们的窗外看一眼，就是目前天气是如何的，我们实时的给大家播报出去，
1: 室内现场报道。
0: 对，虽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天气还是挺晴朗的哈，但是今天啊，出门还是要带着雨具，因为根据气象预报，确实今天是有雨的哈，但是它可能是分散性的，所以呢，咱们提前做好准备。另外呢，天气好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已经确实到伏天了哈。
1: 紫外线。
0: 对，没错，每天出去的时候，即便是没有那么高，因为已经解除了这个高温的这个预警了，
1: 对，
0: 但是出门还能感受到这个身体是比较闷热的，而且
1: 暑意还在，
0: 对，比较湿热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大家平时啊要多补水，另外呢，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户外进行活动哈。嗯，
1: 是的，同时呢，今天我们节目也开放了多种收听和收看的渠道，欢迎大家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这是一个24小时几乎都在线为您服务的平台。您可以将您的法律资讯的一些困惑呀，政务服务一些需要呀，以及您的物品转让信息、政府交友信息发送过来，为您及时的解答或者刊登和刊播。同时也欢迎您关注不是关注啊，是用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收看节目，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以后，在右上角找到摄像头按钮，点击一下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与我们互动了。推荐大家呢带上今天的话题词一起互动，一会儿给大家揭晓今天的话题词和这个暑期还有孩子们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0: 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您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中下载一个北京时间，在搜索的那一栏里搜索京城帮帮团，就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您也可以在边看边聊的这个渠道里面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哈。我们开通了多种渠道，您从各种方式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的。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说说暑期消费哈。一说到暑期消费那肯定就是成年人为这个未成年人买单哈。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就是成年人或者是这个已经是大朋友了，他们放假之后呢也有很多可以去游玩的这样的一些场所，比如说
1: 比较新潮的一些游玩体验店，像什么这个剧本杀呀、
0: 密室逃脱呀、
1: 这样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区别于以往的一些玩的地方，以前都是动嘴动手，人是不移动的，但是像密室逃脱这种大型的运动的项目，多少还是有点风险。
0: 对，而且密室逃脱现在真的是特别火，最近啊，这个热播综艺密逃不是又开始了吗？
1: 是的。
0: 对，而且呢，这看到网上的切片，大家好像都挺喜欢的，因为
1: 跃跃欲试，
0: 因为里面真的是有一些恐怖的主题
1: 啊，微恐，让人心跳上升，又不至于过于的害怕，睡不着觉。
0: 我其实去过密室逃脱，也体验过所谓的微恐，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微恐啊，就是。也是一个噱头吧，但是看承受能力，这个东西像小马过河，就是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
1: 但其实对于胆儿小的人来说，它不是微恐，
0: 挺吓人的，
1: 相当吓人了。
0: 是，我是属于胆儿比较小的，但是呢，这个我有朋友，就是一定要跟这个朋友搭配着去，他就是在密室逃脱当中是有一个术语叫做坦克。就他什么都不怕，
1: 是
0: 他在前面挡着，我们在后面就几乎是全程低着头过去。
1: 哎，对，还有一个术语叫奶，奶的意思就是胆小，在后面缩着。
0: 是，但是呢，有的人就是这个又爱玩又害怕啊，又菜又爱玩。
1: 对，瘾大还菜，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要别人爱，结果来的都是小妖怪。
0: 对，但是呢，这个有的密室逃脱啊，他一定要写好了，像比如说我去的那个相对正规，他就一定写好这未满18岁是不让进的。
1: 哦，但是你的情况其实还。比较特殊，因为它里面除了年龄限制以外，会有身体
0: 啊，对心，对心脏的。我最近这一两年都没玩过了
1: 啊，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比如说攀岩，这不是最近也很时兴吗？
0: 是的，
1: 而且很流行。虽然也有那种安全带，但是很多新手他有的时候就忘记绑那个安全带，造成了很严重的事故。大家有时候玩的时候别一上头，关于那些安全协议啊、合同，您不看，您是看不懂归看不懂，您多少看一看，尤其那安全条款，至少不适宜人群，您看清。清楚了，那即使是发生了特别不理想的结果，也有权可为，这是。
0: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说这个暑期消费，无论是从玩具角度、游乐场所角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零食啊，比如说你日用品等等等等，它的消费场景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哈。快乐指数也是直线上升的，但是这个背后是暗藏风险的。所以呢，最近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市场。

场监督管理总局呢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其中就涉及了比如说网红的玩具啊，还有密室逃脱等等游乐场所的安全保障，还有不合格的网红的这种护肤品等等的质量的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一起以案析法，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暑期消费您就是一定要守住这个安全和法律的底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您觉得在暑期消费当中特别容易忽略哪些风险，开动您的小脑袋瓜，然后我们一起来互动。

0: 哦，咱们的关爱和关心啊，我看见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发表自己的想法了。
1: 嗯，
0: 哎，这个说到这个路边的烧烤摊儿啊，这个3229说到路边的烧烤摊儿，注意食品安全卫生。哎，这个确实是从小，无论说你小学那个排路队放学的时候，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日常出去休息想馋一口的时候，这路边摊儿确实很诱人，但是确实也有过很多报道和很多的社会事件，让我们开始关注这个路边摊儿它的洁净问题。
1: 嗯，
0: 安全问题，
1: 嗯，是，当然这个路边摊啊，它不仅仅是这个暑期，我觉得整个这个
0: 常态化，
1: 对，它是常态化的，嗯，而且是夏天确实是比较集中，
0: 对，
1: 因为夏天的时候
0: 炎热，
1: 大家消夏基本都是出，嗯，晚上出来嘛，
0: 嗯，
1: 所以它的夜摊就比较多，可能还真的是要注意这个风险哈，
0: 是的。
1: 嗯，
0: 然后
1: 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哈，你，嗯，看鸣笛就说到了游乐场所发生的人身伤害。
0: 哎，是，就像这个密室逃脱，因为刚才不也说了，他有点微恐，那恐惧从哪儿来呢？声音、环境、光线和人物互动。那这人物互动的时候，他会追呀，啊，他会闹啊，啊，这万一一个追的不小心磕到牙子上了，磕到那个墙上了，这都就是有些伤害啊。
1: 对，甚至呢，我这个以前去玩密室逃脱，但是很多年前了，
0: 啊，
1: 当时人家还跟我们说，就是特意叮嘱，
0: 啊，
1: 说
0: 不要
1: 殴打工作人员，
0: 不要殴打辱骂，
1: 对，不要殴打辱骂 NPC， 就是工作人员，就是扮演的这种人员，
0: 因为怕你气急了，怕你着急了就上手。
1: 我们肯定不会，
0: 啊，是，
1: 但是说明他能提。是说明这之前出现
0: 过
1: 这种类似的情况，
0: 哎，是，
1: 那其实这个都是涉及到法律的一些这个红线了哈，
0: 嗯，
1: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当然了我们也同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书贵律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哈。张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张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暑期消费的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张律师同时也是一位家长哈。暑期的话一般都是会带小孩出去玩的，作为一个律师有没有就是出去玩的时候还这个悬着法律这根弦儿的？
2: 我觉得这个必要的谨慎肯定是有的。作为首先咱们明白啊，如果孩子是未成年人的话，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有监护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
0: 嗯，
2: 那所以说呢，咱们知道既然有监护义务，那么你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那么要对孩子的安全尽到一个注意义务。
1: 嗯，
2: 这个我觉得就涉及一个法律问题。
1: 嗯，那如果您觉得这个暑期消费最容易忽略的是哪些法律风险呢？您先给我们说一说。
2: 我觉得首先是第一点是，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这个消费啊，消费这个领域，是不是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孩子在进行购买等活动的时候，这个是否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叫那个，因为他是比如孩子是无论是18岁以下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呢1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那么他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就带来一个后果，就是说他购买这的东西，他的法律效力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平时我们所碰到的这个法律定位的问题。比如说，如果说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购买的是符合他的智力这样有发展水平的。你比如说买了个雪糕，是吧？这个当然说这个买卖合同是有效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买了一个相对来说贵重的一些物品，并非是一些普通的文具啊。普通的文具啊，
1: 嗯，
2: 比如擦子、铅笔之类的啊。如果说不是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可能就超出他的智力范围、认识范围，那么就有可能这个合同属于效力待定，那么需要监护人的追认。如果监护人不追认或者拒绝追认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应当是无效的。所以你看，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在买东西的时候法律定性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孩子带孩子出去，那么安全问题，家长有监护义务，那么我们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或者说公共场所的管理者，那么也应尽到相应的咱们说管理义务，嗯，那么这或者说注意义务，
1: 嗯，
2: 如果出现伤害事故的话，如果你没尽到相应的法律所谓的审慎的注意义务的话，那么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嗯，主要的吧，对的，嗯，
0: 确实是需要多多注意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嗯、也是第一任这个叫打引号的保安，也是第一任的这个代接号，所以孩子去哪儿、摸什么、碰什么、说什么，其实都跟你有息息相关的联系。但我这就突然有个想法，因为我看聊天室里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吃的东西的安全与洁净与否，好像大家关注这个，我就想了一下为啥，因为可能就是比如。

0: 以辨识。那假如说就是在暑期发生了就是可能家长觉得吃东西吃不干净了，然后又不好确定的这种情况的话，他维权起来是不是比较难啊？
1: 对，因为这是双方的问题。
0: 嗯，
1: 对，
0: 他有可能吃了别的定不下来，
1: 你不知道他吃的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是这个东西然后出现的身体的状况。
2: 对，那么在现实中啊，我觉得首先是咱们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个方面是我们孩子吃的食品是否符合国家的相关的标准，是吧？
0: 哦，
2: 那这个标准呢，首先咱们要看的是它的生产厂家，
1: 嗯，
2: 是吧？还有呢，它的这一些认证。有，因为这个相对食品来到食品的话，监管的话，可能比一般的日用品会更严格一些。
0: 就包装袋别扔。
2: 首先第一个是外观，啊，外观进行观察，哦。那么第二个是呢，如果外观觉得没啥问题，至少我们没看出问题来，
0: 嗯，
2: 那么吃了以后发现问题，那么首先你要保存这个证据。就是说你吃的这个食品如果

0: 正规的，比如说这个餐厅或者是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购买的机构啊，去买东西吃，嗯，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能够保证的。
1: 但有的那种小摊儿还真的是。它好吃呀，
0: 你要选择了那个小摊儿，你
1: 就要
0: 承担
1: 这个
0: 风险啊。
1: 就是如果我们选择路边这个小摊儿，就看起来有点稍微不洁净的小摊儿，是不是自主的也是放弃了一部分自己的那种注意义务？
2: 不能这么说，
1: 不能这么说，
2: 因为首先是他摆摊要合法合规，
0: 对，那肯定。
2: 第二个，他供应的食品也应当符合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这是一个基本的，是说一个基本的红线。
0: 嗯，
2: 那么他既然说他在经营这个活动，不管说他是在店里还是在摆摊，那么都是一个经营行为，那么他都应该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当销售对人的身体是吧产生伤害，那么违法违规的产品。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无论你是去消费的还是你提供消费的，都要守住法律的这个底线。
1: 是的，
0: 你看这个8913就说了，他说孩子自己有了零花钱就会买一些三无产品，风险还是挺高的。这个就像刚才这个张律说的是，就是他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行为能力了，而且自己现在呢家长家庭条件又相对比较好，就给了一些零花钱，你比如说什么手机终端呀，你现在包括什么手表啊，他都是可以。那不行，小天才没给咱打电打广告费，
1: 就是还有各种好多的电话手表，
0: 对等等，比如华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
1: 小米啊，
0: 对小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手表，
1: 是
0: 啊，对，它都是可以支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家长就更要这个起到监护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
1: 而且咱刚才说小摊儿是一种吃食，现在还有好多网红零食，
0: 嗯，
1: 特别好玩，特别诱人，那种弹的呀，
0: 它那个叫食玩。它那种东西就是叫食玩，就好像又能吃又能玩。最近最高法就发了一个这样的案例，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案例，它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危险的情况。
3: 小刘9岁，购买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针筒封堵件吸入口中，导致窒息死亡。小刘的父母刘某和王某将某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某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补偿金、丧葬费等。经查明，该针筒糖外包装标注0到3岁禁用及食用方法等，但是单支产品标签未注明使用方法，经鉴定针筒糖属于预包装食品，但是未按照 GB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推荐要求标示使用方法，包装物也就是针筒具有可玩性，但是其管帽在儿童常见玩耍使用状态下存在被误吞的可能性。

0: 之后他自己就在那玩，结果他这个小配件这个卡在嗓子里面了，导致了这个窒息死亡。那这种食品到底怎么，就是这种产品吧，不能说食品，我们想要去界定它，它到底是食品还是玩具呢？这个很难界定吗？
1: 首先是咱们听着这个听闻吧，这个新闻觉得挺痛心的啊，小孩。那么咱们回到法律上去分析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应该这样的，首先是啊，它有食品，对吧？它有吃的这个食品，但同时呢，它不仅限于食品，还有玩的，可以视为是玩具。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说，你生产它既要符合食品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监管要求，那么也应当符合玩具类的一些监管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呢，这里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说玩具当然说也有小也有大，但是说您作为这个咱们说厂家，那么你在提供这个产品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这个产品所供应的这些群体，因为如果涉及到可能是孩子用，因为有的是成人的用品，当然孩子不会用了，
0: 是
1: 打个比方，
0: 是的。
1: 那但是有的呢，它不限于，是吧？大人你想吃也可以吃，你孩子也可以吃。那么这个时候，既然说你这个范围中就有可能包含孩子，或者是更小的，或者咱们幼儿，是吧？等等的，那么这个更应当尽到这样一个注意义务，审慎的注意义务。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既要合规合法。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符合一个合情合理，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你不仅是说呢合法的要去生产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呢，你在这个功能设定上了各个方面了，有东西还不仅限于一个说完全合规的问题，是一个说在合规的基础上，你更应该做到一种人性化。把这种可能的这样的一些风险降到最低。
0: 是，它虽然在外包装上标注了说零。

0: 隔离说我们的孩子就面向的是哪个群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他尽到了一定的提示义务啊，就说这个是供应给什么样的孩子，
2: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他既然是作为一个产品面向的是大众
2: 社会销售，
0: 大众大众可以这样说，你能限制说在购买的时候就能区分出来说这购买者是、
1: 嗯、
0: 是哪个年龄段的吗？显然说不可能，而且说在现实中也没法操作。我觉得更多的是厂家的一种呢，仿佛在免责的一种行为，哎，仿佛说你看我提示了，
1: 嗯，
0: 那么低于这个年龄段的你们要用，出问题跟我无关。我觉得显然是一种推责的行为啊，就是推脱责任的行为，
2: 算是霸王条款吧，一定程度上啊。
0: 对，我觉得还是一种推脱责任的行为，因为我作为厂家，既然你生产的是一个产品，还是我说那意思，除非你能完全切割，这就是成人用的，
1: 嗯，
0: 对吧？否则的话，既然你是你面向大众，而且在操作环节也不可能做这种细微的限定情况下，
1: 嗯，
0: 而且你在使用中更无法进行限定。那么显然说，我就作为厂家的话，更应该审慎的注意你的产品可能会，哎，会那个，就是说让更多的一些孩子、未成年人是吧，各年龄段的接触。那么你在设计生产时候呢，更应该审慎。
1: 对，
2: 注意安全的一些细节。
1: 对，刚才这个张律也提醒大家了，说是这个生产的厂家，当然他要更细致、更精细、更人性化一点。同时呢，其实我看到这个案件的最后的审理和判决，是法院判决了这个食品公司承担了60%的赔偿责任，
2: 哎，
1: 另外的40%是由家长来承担的，因为法院认为这个9岁的孩子的父母作为他的监护人，没有尽到这个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的职责，还。

0: 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什么件卡住卡喉的异物堵塞的这种情况的话，你用海姆立克的这种急救法还是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或者是能够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的。
1: 是的，大家可以找视频看一看。我记得有个口诀特别简单，就石头剪刀布。石头呢，就是一只手，比如右手攥成石头拳头，然后左手呢包成布，然后包裹着这个拳头，同时右手的拳头呢把大拇指尖第一指节的这个指肚顶在你大概的肺底部，然后同时这个剪刀在哪呢？剪刀代表肚脐上方两指的宽度。然后就把你这拳头置于你肚脐上方两指的这个部位，用布包着拳，然后顶击你的肺底部，用肺底部余气就可以把异物排出了。当然说着简单啊，大家还得是自己上手尝试。而且除了这个我们常见的海姆立克的救他的急救法，还有自救的急救法。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法给自己顶，有的时候找家里那个比较高辈的那个。

0: 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服务的合同示范文本以及家政服务员的分类体检的标准等等。那此次公约的出台呢，是补上了行为规范的关键一环。我们之后呢，也会在我们的法律帮帮忙上跟大家一起来解读相关的这些法条，相关的这些行为的规范。家政服务的确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在家里面都会请这
1: 个
0: 家政服务的阿姨 甚至一些小时工啊，那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纠纷。那我们稍后也这个之后的节目呢，也会请张律师帮我们一起来解读解读哈。但同时呢，这个也有这个北京市交通委也发布了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哈，
1: 对，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租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5月1号起呢，是针对于这个北京非机动车，也就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上路呢，进行了一些新的规定，比如说强制要求戴头盔啊等等的一些，包括国标的变更啊。那日前的北京市交通委也发布了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的监督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呢将这个互联网的租赁电动自行车，也就是这个咱们所叫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了监管体系，并同步呢新增了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啊，配套这个成员的头盔等这个自行车的电动自行车的专项安全要求。而且新规自这个7月14号正式施行了，也就是说今天是施行的这个第四天了啊。这2023年版本的旧办法呢也同步废止，所以大家以后外出的时候租互联网的这种自行车，比如说一些单车的时候，也得注意多注意安全哈。那除了这些一些我们身边的资讯以外呢，我们来为一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燃眉之急。
0: 这个是跟交通有关系，
1: 是的，
0: 我们刚才刚刚提示了跟交通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对，法律好，但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是跟交通有关的。
1: 这位朋友咨询，他说他过立交桥的时候看后方无车，确认安全的情况之下骑自行车靠右侧行驶，突然呢就被这个后方的私家轿车急速撞晕倒地了，这个鼻腔流血多次呕吐，然后括号听说这个司机当时在玩手机避让不及导致后果括号完，责任如何划分，还留了自己的电话，而且他还说了具体的一些细节，我们再把细节更新一下。他说一，人行道突然封闭没有任何提示，路段没有信号灯。二，被迫走机动车道时瞭望后方无车，他走的是机动车道确认安全骑自行车靠右侧行驶，可能贴着牙子走，被身后的轿车撞晕倒，鼻腔流血多次呕吐，括号下坡路后方车速快，司机精力未集中，一直在玩手机导致的。对，我看一下他有没有更新内容。机动车前方直接撞击自行车后轮，撞击以后呕吐物
0: 在右侧，
1: 在右侧自行车左斜上方，可能是形容自己被撞飞的那个场景，两者差距很大，然后自行车被人挪动，问号。好，这就是他全部的一些信息和场景的描述。张律，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我个人朴素的感觉，我是说好像是自行车道被封了，他到这个机动车道借道，然后又是个下坡，可能视线也存在问题，就是司机好像也不专注，是不是导致这个结果？您从法律视角怎么看？
2: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定咱们首先第一个要看这个交管部门如果是这事发生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应报警那交管部门会有一个认定
1: 定责，
2: 这是第一个一般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佐证说那交管部门认定有问题，一般的定责的话是以交管部门的 定责为准。第二个方面是如果说没有报，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很极端的情况没有报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咱们要看基于法律法规，也基于这个特殊情况，比如说那个路段，常理说我们知道它的行驶的路线是在什么地方，但是它的确是在施工，那么施工情况下，那么它就有可能要做出一些变通，不能说是它施工之后它都不能走，那这显然是不通嘛，是吧？这个咱们从情理上说，除非说它彻底的把那个路段给封闭，那么你再走那是你的问题，完全是你的问题。

0: 可能什么是容易被忽略的哈。
1: 嗯，
0: 这个向着阳光就说了，毕业季装备闲置，冲动就购买了电子产品或者是这行头啊，这个假期结束就闲置了，产生买错浪费的自责。这假期节后就闲置了，这个就可以直接上咱们闲置物品船上。
1: 也是也是。
0: 但有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暑期，这个冲动消费出现在任何时刻。
1: 但是哪个年龄段不想剁个手呢？
0: 但是尤其是晚上啊，我劝大家晚上千万不要登录这个，对，不是，对对，这个短视频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来。但是晚上，尤其是很晚的时候，不要上这个购物平台，因为有研究表明，就是大家在冲动消费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晚上，就是在睡前。
1: 就是想找回一下自己的成就感，
0: 迷迷糊糊的就下单了啊！
1: 就
0: 这
1: 为自己找了一个好理由，迷迷糊糊就下单了。
0: 是，
1: 然后7758就说到，说暑假带孩子出去旅游，吃喝玩乐，买东西，看电影，逛商场，逛公园，哎，这真是挺全乎的哈。
0: 嗯，刚才这位朋友啊，说到了他的自己个人的问题之后，8336还有爱上北京都说了，必须要绕行。
1: 是。觉得宁绕三里路不贪一分钟很重要。
0: 是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唉，这我抄个近路吧，
1: 不方便。
0: 对，这个我不浪费时间。
1: 是。

0: 啊，对，看着好玩。
1: 对对对，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网红会推荐一些产品
0: 啊、嗯，
1: 尤其有些产品呢是属于他们所谓定制款，所谓的、
2: 嗯、
1: 会把网红的一些形象等等的一些东西，它给打上去或者印上去，
0: 优势利用。
1: 哎哎，所谓的一种特供品、嗯、特供产品啊，所谓的啊，嗯、这里边的话我们要。的确需要擦亮眼睛。
0: 嗯，
1: 这里既有一些我们食品类的，你比如说这个食品类的东西，我也曾经购买过一次。
0: 哦，
1: 那我是这个东西，是我记得买的是蜂蜜。
0: 哦，
1: 当时这个网红推说这个蜂蜜是非常好，
0: 香甜，
1: 是说原浆的，对，那个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当我买了以后，我发现这两个。没有，就是你说的这个三无产品，啥都没有，就是一个
2: 小作坊做出来的，
1: 这灌出来的，
0: 甚至都不。

个案件，说这个15岁的小王啊，他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摔伤了。他这个经营者呢是签了免责的声明的，就说这个受伤自己负责。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刚才不是提示过，我几年前就去玩过密室逃脱嘛。当时这个确实是有免责声明的，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这个摔倒了或者受伤了什么的，嗯，你自己负责，我们就都签了。其实里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所以也没有想过那么多。当然我们确实也没有出现什么摔伤的这种情况哈，但是，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它可能就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案件是在2022年发生的，15岁的这个小王呢，就到了一个这个地方一个场所去参加了某密室的游戏。他入场权呢，这个娱乐室的要求是签署了免责的声明，约定游玩当中呢，如果您受到惊吓了，自行的一些动作导致了受伤，那他就由本人去承担责任。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小王奔跑受伤，造成了这个这个经济损失差不多50000多块钱。他是说明摔的还挺。

0: 赔偿，但是对方说了，我们已经写了免责了，那你这就是自己去承担，所以没有办法，他就诉诸了这个人民法院，要求他去赔偿全部的经济损失。经过审理呢，这个法院判决这个相应的这个场所是承担了侵权的责任的，赔偿了小王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等的各项损失。等于说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哈，就是最终的是由密室逃脱的这些相关企业去赔偿了这个小王的损失。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张律您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案件的话，它是渗透了的，表达了几个信息。一个是未成年人，刚才说了说有监护人存在，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呢，我们这个密室逃脱呢，密室这个经营者呢，做了一个免责的声明。这两个信息，一个是未成年人信息，一个是免责声明。我觉得首先是第一个啊，这个关于免责声明是这样的，就是并非是说所有的免责声明都无效。也并非是呢所有的免责声明都有效，这个具体的我觉得是啥呢？咱们都知道，法律权利义务是有边界的，并非是我们的权利都是说我可以随便去行使，显然不是，那么都是有边界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免责，如果你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不违背公序良俗，你当然是有效的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免责，你比如说我作为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我做了一个免责声明，我高挂在我的经营场所是吧，字特别大，进来的话人们看不到别墅，先看到这个免责声明，打个比方，那么不能因此的话我就可以放松我在经营上这个安全注意上的各种设置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防范措施等等的，我不能因此我就可以放人，也说了我既然免责了，我别的我不管了，显然不可以的，
0: 不是这样。
1: 具体的对，还要分析说我实际经营中我是否尽到了一个审慎的一个注意义务，作为管理者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未成年人这里啊，所以说您的案子中我不太清楚说是否让这个未成年人承担责任啊，这个监护人啊承担责任，但是我觉得从通常意义上讲的话，未成年人他还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身心发育并不是完全的那个，咱们说像成年人一样。
0: 对。
1: 那么这个密室逃脱的话，我觉得还是说要因人而异，不是说不适合所有的人。如果你真把小孩未成年人给吓坏了，有可能会使他的这样一个精神身这个带来一些伤害。这个是有可能的。
0: 我们所谓的心理阴影。
1: 对，心理阴影。
0: 对。
1: 所以这里的话，我觉得作为未成年人的话，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家长作为监护人的话，也是否在这里的话，多少的有一点是这样一个监护责任的问题。因为毕竟是孩子嘛，说了半天。
0: 对。其实在民法典中我们也知道啊，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的条款是无效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不是就应用了在民法典当中的这一条法律？
1: 这里的话你看，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法律是通常意义上讲的话，就是说对于人身免责这要格外的慎重的，就是并不是说你随便的你做一个说造成这个财产损害，这个方面是相对来说宽松一些，这个就是在保护说怕有的一些经营场所以此方式来去免责，因为造成人身伤害的来进行免责，就是主要是对人身这个法益、人身生命健康权的一种法益的保护，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2: 但这个情况下也不是说就是消费者就是明确了你场景方或者是运营方需要担责的情况之下，你这个免责声明就是无效条款，其实我签了也就当没签，你还是得为我负责，这也不对吧？就是如果自己有一些错误性行为，是不是也得为此付出代价？
1: 就你比如说，那你自杀呢？打个比方，对吧？这是一种情况，极端情况。还有的是体育运动，还有一些活动。活动的时候签免责声明，这是有效的。这个也并我说了嘛，并非是所有的民事领域，咱们所谓的啊，就都是无效的，或者是对于人身的。只是说呢，在通常意义上讲的话，这么规定是不行的。一般经营场所，我说的是一般经营场所。
0: 对，一般经营场所。
1: 但是咱们要是高空跳伞，咱们说极端一些，
0: 对，极限运动，
1: 对，
2: 极
1: 限
2: 运
1: 动，当然是需要，都来踢足球都是可以免责的，就是签这个东西都可以的。
2: 您之前好像说滑雪场就属于竞技运动，它就是它的免责一定程度就是有效，或者在雪场里发生冲突，只要不是这管理员他的先天设置的一些缺失，就
1: 是
2: 免责
1: 的。比如说
0: 对，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明确吧，因为这个暑期的时候，大家去玩的这种运动场所也比较多，
2: 先搜一搜，
0: 而且很多的人他其实是喜欢这种极限运动的。

0: 是签了免责就真的免责，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条就是什么密室逃脱呀什么的，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他是有一些特别的义务的，他肯定是跟未成和成年人相比是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家长带着孩子比如说去这游乐场所啊、密室啊等等的这些场所的地方，那应该注意哪些安全事项，您也给我们提个醒吧。
1: 嗯，我觉得首先是如果说觉得自己的孩子在精神上咱们说精神心理上不是特别的强的情况下，
2: 敏感一些，
1: 我建议不去，就是不去，就别去。因为像这些地方咱们客观的说啊，既然是这种带有一点恐怖性质的
2: 追求刺激，
1: 对对对，那么这个环境氛围可以想象一定是压抑的
2: 啊，是的，
1: 这个咱们都不用去猜是吧，一定是压抑的。那显然说对于一些精神力偏弱的孩子，我觉得不太适合去。作为家长的话应该有个初步的判断，这第一，因为你家长了解自己的孩子，
0: 是的，
1: 这第一问题。第二个是说，即便是你带着去，我觉得家长的话也尽可能的对孩子呢尽到一个尽可能多的一个看护。第一，你不能不跟着去，这是啊，即便你跟着去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呢拉着孩子的手，比如说，让孩子尽可能有一个让孩子有安全感，所谓的安全感啊，
0: 是
1: 一个保障保护。因为有的时候一些惊吓动作的确是这个咱们不说是孩子了，就成年人也可能吓一跳。
0: 没错，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密室逃脱，它的主题啊是可以选择的，
2: 有
0: 一些对
2: 机械类的，
0: 对有一些是非恐的，完全就是科幻啊什么的。故事啊，甚至它嵌套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名著啊进去了，就包括四大名著什么的，它可能嵌套在里面，有一种寓教于乐的这个感觉，可以带孩子去玩玩这个嘛呢。因为我之前就去过一个《红楼梦》的，它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恐怖的这东西的，它都是比如说带着孩子一起去解谜、读诗。啊，这样的寓教于乐的方式。
1: 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经营者。所以说我们呢不了解经营者的可能背后的太多的东西啊，可能不了解啊。但是说呢，我们通过感官的去了解，比如他的是不是一个正规的经营者，还有呢这个经营场所的一些设施，至少我们感觉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情况下，至少你先注意，先别去了。
0: 对对，我觉得这个张律的提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你看我们这欣欣相融说了，说都不知道还可以这样，上次玩室内的一个游乐场，孩子摔了头上哗哗流血，我就怪他不小心了，没想着让场馆赔偿。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在室内的游乐场挺多的，小孩可能就是确实摔了，就是可能这受伤了，这个可以让场馆赔偿。
1: 我觉得场馆是有点问题的，一般的场馆的话需要做一些软性的包装措施，就防止磕碰
2: 气垫。
1: 对对，你比如说下面的话，他如果从高处的话，如果孩子他会底下他会有球了或这类东西
2: 泡沫
1: 掉缓冲。对对对，那么如果这个孩子确实因为在场所里磕坏了的话，应该说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设施在安全注意上。
2: 对，可以和商家去索赔或者维权。而且我之前看短视频看到那个网红蹦床，我就心里一紧，就是那个人可以翻过来翻过去，就像烙饼一样烙面一样。
0: 不能，这个可真不行，这我也见过，这个
2: 挺危险的。
0: 这我觉得这如果你要是不是说参加什么国际大赛之类的，就
2: 不是竞技型的，咱就是悠着来看一看行了，你就别随便尝试。好，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了，半点回来之后咱接着聊关于暑期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暑期消费风险。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期的消费场景多种多样，遵循好玩儿这个原则啊、快乐消费的时候呢，也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哈，
1: 安全的玩儿，
0: 没错。如果要是您比如说买到了一些什么网所谓的、网红的对、玩具啊，或者是您到了一些这个消费的场所与游乐的场所、受到了伤害等等等等，你要首先绷住法律的这根弦，首先要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合理的权益哈。另外呢，有一位朋友刚才说到说这个他是一位老人，不知道给自己的孩子买东西怎么识别。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号上会推出这样的一个对提示，
1: 网红的玩具和食品的一些购买风险提示，比如说上面可能会说到这个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合规的产品的条款啊，产地啊，
0: 可能某些 GB 之类的一个号你要学会了。
1: 是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提示，大家可以看晚些时候的这个京城棒棒团的推送，
0: 也帮您解答这个问题，也希望呢您看到了之后呢给我们就是转发出去啊，点点赞啊，转发出去
1: 一下就更好了，
0: 没错，
1: 同时上面还有
0: 一键三连。
1: 是的，感谢。同时上面还有一些我们明天节目的提示，是帮忙热聊，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哈。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就聊了这个暑期消费啊，大家需要注意的那些事儿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密室逃脱啊，这场景，还有我们的这个网红玩具，还有就是

0: 品啊挺多的。这种情况，张律在家管这个孩子的面霜等等的东西吗？
1: 护肤品吗？
0: 这护肤品就可能是不太管，但是您可能是不是也会对这个法律相关的这种场景啊会有一些提示？
2: 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我们明白这个护肤品并非是说呢，咱们无论小人对孩子和大人是通用，这个并非是的啊，因为尤其一些激素类的可能孩子的话可能还要慎重，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护肤品这个层面的话，就并不是说呢有的护肤品呢是不合格，这个咱们注意啊，不是不合格，是不适合孩子用。这样明白这一点啊，因为它有一个适用的群体的问题，有的适合老人用，有的适合中年人用，是吧？有的呢适合孩子用，对青年的人，或者有的适合孩子用，它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个选购上呢，还是说呢，在都是就是说在产品都合格情况下啊，都合法合规情况下，那么我们觉得要选择呢针对孩子这个群体的进行采购。
0: 是，当然了，这个我们的国家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这有一个明令禁止的里面的相关的物质。我们给孩子买东西的时候也要认准上面的一个小金标，就是一个孩子的那个小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1: 啊，它不是广告化的，它必须是相关部门的，
0: 必须是相关部门出示的这样的一个小金标，在上面有才能适合孩子去玩，就是去使用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不是孩子适用的东西。
1: 是的，可能是成人标准啊，就对孩子的肌肤呀，对孩子成长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然后之前那个案例呢，其实到最后处罚还是蛮严重的，当然后果导致也很严重，是说这种明令禁止的某种物质呢，长期使用会造成这个激素积蓄中毒，甚至形成激素依赖性皮炎，就可能老痒老烂，
0: 就是你看起来就像长痘了，一层一层的那种感觉，
1: 肿脸。对，该公司呢销售金额总计达到179万余元，法院呢判决这个公司罚金是90万，而且法定代表呢还判了8年有期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是90万元，同时副总经理呢也判了7年有期徒刑和政治权利剥夺1年的时长的处罚，还有罚金90万元。那张律，您看这个处罚结果，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算是怎么样一个标准？
2: 我觉得这个处罚结果的话，在这个领域应该不算高的啊，不算，但是呢比较典型。因为它针对的是说未成年人使用化妆品，而且说这个化妆品是不合格的。这里边我觉得为什么要追究他的这样一个无论是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刑事责任呢？就是因为说他这个产品是违法违规了，就不合格。你看里面他着重说了一个产品的含量，含量问题，这个成分是吧，对未成年人是带来伤害的。
0: 是的，
2: 对，
0: 他一定是对这个未成年人的皮肤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的。因为这个别说未成年人了，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激素叫做糖皮质激素，对成年人也是有伤害的。
1: 挺危险的，
0: 你不要上脸用这种激素类的东西，它一定会对的皮肤是造成伤害的。
1: 而且有的黑心商家好像也在面膜里添加汞元素，好像说是会
0: 变白，
1: 对，白得很快，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汞这种元素对身体的这种肾脏消耗的负担
0: 重金属
1: 特别巨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无论成年人青年人还是这个小孩，咱在购买相关的护肤品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它的资质和含量还有配料。
0: 是看我们的网友们

0: 在这个听听 FM 里面聊天室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带上话题词、哦、啊，这样便于我们更快的去看到您的所说的话哈。
1: 是的，
0: 6677说了，夏天出去玩买了很多野外的设备，结果过了夏天基本上就没有用了，这是属于季节性的哈，
1: 是冲动消费。
0: 对，很多露营的这个设备到冬天肯定用不上，但是隔年可能还是会用上的哈。
1: 对，但很多露营设备比如说绳子之类的安全固定的设备，您第二年还是要看一看它有没有老化，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包括帐篷的那个在地里的那个插栓插的还牢不牢等等的，咱出门之前把设备检查一下。
0: 没错、嗯、而且他也说到了天热呢，未成年人啊，可能就是包括成年人吧，就是有时候贪凉容易忽视啊，吃多了就容易胃肠感冒，这个给大家了一个温馨的提示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说过，说这个解暑未必是用特别凉的东西才能解暑、
1: 啊、
0: 有时候你喝点热茶，对，或者是对凉白开也是相当解暑的哈。
1: 是的，
0: 千万别多贪凉啊、
1: 嗯、
0: 对身体不好。
1: 是的， Zip 就说到说庄字号、谢字号和药字号容易分不清楚，而且说这种各种号都容易出现在一些医疗的小型产品，比如说膏药啊、药膏啊，特别容易上当，或者说是因此而买错了。
0: 对，爱上北京也说了，有时候光买到3-5产品，就是这个东西您还是一定要到就正规的厂家正规的机构去买，有的时候正规厂家正规机构就不会出现3-5产品的这种情况了。当然刚才那位这个欣欣相融的朋友他说就是头上孩子头上摔了之后流血在市那游乐园出现危险的这位朋友，他说了说这个如果要是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请问张律他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怎么跟商家交涉？怎么固定证据？
2: 第一个

0: 让警察先过来的话，把证据也算固定下来。
1: 对，
0: 警察他也会带他的那个摄像头，对不对？那个执法记录仪，
1: 嗯，
0: 将来至少说也可以作为一个固定证据啊，证明是你的孩子是在那何时何月何地，是吧？然后再是那个发生一个什么事情，能把这个事件给记录下来。否则的话，您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把孩子带走了。
1: 那
0: 怎么证明说你孩子是在那个
1: 这儿摔的
0: 呢？
1: 嗯、
0: 摔坏的呢？可能就没有证据了。
1: 对，
0: 这呢就对我觉得就是说，第一把证据固定清楚。
1: 嗯。
0: 第二个，那觉得双方能协商就协商解决，是吧？那不能协商的话，那也有法院的可以判的。嗯，
1: 是的。当然了，现在出现一种场景，就是孩子相对比较大的时候啊，家长基本上就是到室内游乐场之后找一个地儿他就歇着去了，让孩子出去玩。但是这个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

0: 说要玩的话，我也不会强硬的去拒绝他，
1: 也退一步，但是告诉你这样一个情况。
0: 因为就是作为监护人来说，我觉得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我也就能做到这个。
1: 毕竟你是监护人，又不是控制人。
0: 对，我也不可能控制他玩什么不玩什么。而且呢，从这个教育的角度上来说，你越拒绝他做这件事情，
1: 逆反心理，
0: 他可能在你看不见的角落上去做，那就更危险。
1: 是的，张律怎么在让孩子玩得开心和守住安全底线上做选择？
2: 首先是我觉得咱们选择这个机构的时候，我认为得选择规范的。你不能说大街上随便的，就是有一个是吧？
1: 看对眼
2: 弄了一个三无，咱们这么去比喻啊，三无的这样一个地方去经营，那显然不可以的。咱们得去正规的经营场所，因为有正规的经营场所的话，它相对来说的话，它的一些设施的话更规范一些，
1: 有保障。
2: 对，这是第一个你选择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个是说，如果既然说正规的经营场所，那么它的这个经营活动的话，一般而言的话，他尽到了一些像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义务，他应该是有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发现一些非常突破常规的一些疑点是吧？所谓的完全不正常的一些设施风险的话，我觉得孩子是可以玩的。只是说呢，如果孩子非要玩的情况下呢，家长要啊尽可能的你

0: 场做监管的，所以说真的这些是有监管的，不是说没人管，就是菜农就直接把它摆在这摊儿就搁，这不是这么回事儿，它是在这过程当中还是经过监管之后，它才能够在那儿摆摊儿进行销售的。
1: 是的，
0: 嗯，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很多的案例哈，从这几个案例来看，也能感受到这个暑期啊，未成年人消费它是有一定的需要警惕的雷区的。但是最后呢，我们再从用过几分钟的，用这个短短的对一分钟的时间，请张律说一说啊，就是最高法这次发布的这些典型案例来说，它是总体传递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哈？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呢，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那这是最重要的，高于一切。那么我们这个从法律上说，也是着重对这个方面进行一个法医的保护，这是第一个方面，法律对人的生命健康的重视。第二个方面是呢，也在提示我们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也有监护责任，并不是说呢把孩子放到了一个经营场所，放到一个地方你就可以不管了，放任自流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说呢，我们作为孩子自身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吃购买东西各方面是吧，也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好的，感谢张律的分享，也感谢大家收听的今天的京城帮帮团。那我们祝愿大家在下期消费时呢能够安全幸福。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明天再会。
0: 明天见。
3: 是广告时间。
4: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哈、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呢什么有点心慌了，
1: 有点
0: 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翻遍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太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
1: 了，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
1: 哎呦，
0: 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听我和徐可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没有膻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的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没事儿。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我经常劝家里边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1: 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丁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0: 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能给它补充了哈。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给力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五盒也就是100袋。
0: 那
1: 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用？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 今天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1: 哎呦，这好，那8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吧，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儿，受潮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
1: 啊，
0: 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哎，在包里边放一两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一两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哎，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哎，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1个月、1个月？8个月。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1: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0: 甜啊，
1: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0: 哎，
1: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0: 哎，
1: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0: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1: 啊，
0: 这个甜度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1: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0: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敢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另外里边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啊，包括荞麦，
1: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0: 哎，同时呢，糖特别少，
1: 对，油也少，
0: 油也少，
1: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

0: 样的比较酥的饼干，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1: 是，
0: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但是再次提醒您，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1: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不用
0: 当个早点，
1: 对，
0: 配个牛奶吃也行。
1: 对，
0: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1: 特好，
0: 也挺好。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1: 一
0: 袋就两厚片，也不用给咱们增加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1: 没错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的喉头菇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八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1: 那小200袋了哈。那在市场上售价68块钱一盒，八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二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0: 哎，今天我们打3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

0: 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5: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钟鼓楼项目负责人张哲，欢迎张哲。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从2017年开始，张哲和他的团队呢就持续的扎根钟鼓楼地区，也是踏遍了东城区200多条胡同。今天呢，我们就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片老街区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还是请一潇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钟鼓楼城市更新项目应该在我们这个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当中属于哪一类呢？
2: 根据咱们北京市

0: 这片长大的、
1: 哦、
0: 小时候奶奶家就在交道口那一片啊、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一开始做老城项目哈、啊、走到胡同中说实在的我其实是觉得很亲切的啊、
1: 嗯、
0: 因为小时候在这儿有很多的童年记忆啊、
1: 嗯、
0: 其实是自己也觉得很幸运能做老城保护的项目，我觉得当时其实胡同里还是跟现在比啊还是要陈旧一些哈、
1: 啊、
0: 还有很多的这个车呀占了胡同空间哈、啊、但确实也是这个古都的风貌还是让我觉得很亲切，唤起乡愁哈、啊。然后我们其实从17年开始在钟鼓楼周边就做各种的保护研究啊，还有一些更新工作。应该说这么多年它是滚动推进的啊。我们其实通过了几轮的环境整治提升，逐步的让这个街巷的环境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改善，然后对整个传统的这种老城的肌理也进行了保护啊。应该说现在来看不光是就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更新这个项目哈，当时配合中轴线申遗哈，我们做了很重点的一个提升。其实在这个那个工程是大概在2022年启动的，其实在之前你看17年到22年也很多年了啊，其实一直在做努力啊，通过这种北街小巷的治理啊，然后无障碍设施的添加呀啊等等的一系列工作吧，还是让老城的这个环境呢逐步在得到改善。
1: 嗯，我总是觉得呀、啊，就是当我们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居住类城市更新，如果要是有一种能把这儿当成是自己家的那种感觉，那肯定是会设计和更新的更好。但是对于张工来说，那好像就是您自己的家，
0: 没错。
1: 所以您就是一直在把这一个片区当成是这个家，然后来做的城市更新，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九年的时间，您肯定是跟这个片区的居民打过无数次的交道，那如果要是放眼望去的话，您可能从小就跟这个片区的居民打交道、
0: 嗯、
1: 有没有哪个居民他们提出来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给您的印象是特别深刻呢？
0: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也是住在这个钟鼓楼脚下啊，钟楼湾胡同92院的这个范叔啊，
1: 嗯，
0: 我就习惯很亲切的叫他范叔哈、啊、其实为什么说举他这个例子呢，因为范叔也是老爷子哈，其实他也是打小就在这片长大的、
1: 嗯、
0: 所以在他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呢，这个老爷子给我讲了很多过去啊这环境怎么不好啊，
1: 嗯，
0: 比如说土路啊是吧，下雨就积水啊，院里可能也低洼院啊，实际上还是有会产生很多蚊虫啊，其实说了很多过去啊生活的不方便。当然老爷子也说哎这些年环境也是逐步的改善，咱不是说就是配合申遗才做了这次提升，刚才也讲到了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咱们政府也对老城做持续的改造。所以说这个范叔就说了，一是

0: 基本上可能都得有500多吧，
1: 哦、
0: 就这，
1: 那就基本上都得处理。
0: 对，因为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就咱们这问题可能是带引号的哈，
2: 嗯、
0: 就是它不见得是有多么严重的问题哈，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设施啊，它影响了这个整个老城的风貌啊，那就还是要对它进行这个一个综合的提升啊。
1: 嗯嗯，我也听说当时呢，为了恢复屋顶的历史风貌，您和您的团队还参考了120年前的老照片。那在做这个屋顶整治的时候，怎么判断什么样的屋顶是对的？是按照某个年代的标准呢，还是说每一处都不一样的？
0: 其实我们做钟鼓楼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创新的啊，这也是基于我们多年在老城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思考，就是不是就工程论工程啊。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那怎么去判断这些屋顶的提升或者房屋的风貌怎么去改善？什么叫就工程论工程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胡同四合院，那该怎么修？它实际上咱们有老城修缮的一些导则，对吧？你按最好的材质修，好像也没有问题，对吧？但是我们这么多年干下来，我觉得老城一个片区，它有自己的那个历史文化脉络的一个基因，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老照片、看老的影像？其实从这些影像中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历史格局，在今天还是能够看到的啊。整个这个院落的格局、院落的肌理，而且钟鼓楼这个片区，从老照片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典型的棋盘心屋顶，还有随墙门。什么叫棋盘心屋顶？就是那个它整个那个屋面上不是全铺瓦的啊，其实就过去老百姓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全铺瓦，他就空几块呢，中间不铺瓦啊，进行抹灰啊，其实也是一种处理方式。其实搁现在来看还挺漂亮的啊，就是属于一种这个老百姓的一种审美上，也对这个房子有一种独特的处理方式。那随墙门呢，实际上也是胡同四合院里最普通的一个传统民居的一个院门的形式啊。咱们知道，北京老城里有各种什么广亮门啊、蛮子门啊、金柱门啊、如意门啊，各种各样的门。其实这些门也是不同的等级规制。为什么说钟鼓楼？你看老照片里随墙门多，还有刚才说的棋盘心屋顶，就说明了这个区域它自古就没有深宅大院，啊，全是朴素民居。那这个其实就是整个钟鼓楼地区最典型的一个，属于是一个文脉的特征了啊。那我们要对它进行修缮，那肯定要延续这个，是吧？实际上这就是这整个区域城市空间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质啊，因为它也是历史上跟这个什刹海其实都是一体的。
1: 嗯，
0: 那过去那会儿什刹海它就是大运河的那个终点嘛，那个就是码头嘛，所以围着钟鼓楼啊、码头啊，它就是市场啊、百姓云集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修缮这种最普通的民居，那肯定就用按民居的方式来对它进行提升啊。其实这是比较关键的。
1: 您刚才提到了好多名词，就是什么门、什么门、什么门，这个我有点不太懂，听不太懂。您能大概的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门大概长什么样，然后说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呢？
0: 咱们比如说这个等级最高的就是广亮大门啊，这就可能是一些官员呀，或者一些这个比较还是比较有权势的一些过去的那种啊，然后属于深宅大院了，广亮大门。然后呢比它等级低一点的是金柱大门啊，就是比它等级又低一些啊。
1: 就长什么样您能大概描述？
0: 其实广亮门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这个门楼啊，它就是一间房子，它的那个门啊安的位置在这个房子的这个中间。
1: 哦，
0: 就是进，你不是推开门才能进院吗？实际上你那个门的那个位置在这个门楼的这个正中间，这个门楼就是一间房子的大小。然后呢很好理解，这金柱门呢就往前又推了一个柱子，就在金柱底下。实际上相当于这个你这从街道走到这个门口呢，它就距离就变短了嘛。然后呢再下一等级叫蛮子门。蛮子门呢就是过去的这个南方有很多经商的，它比较这个富裕嘛，是吧？他呢建的门就叫蛮子门，就又低于金柱门。他的基本上这个院门的这个位置呢，就基本上顶到这个门口这个檐柱底下了，叫蛮子门。然后比蛮子门再低呢，实际上就是

0: 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咱们钟鼓楼片区的更新还包括了玉河沿线。那玉河呢，以前是暗渠，后来改成了明河。经过这次治理之后，水质也是从之前的四类水提升到了三类水。这个中间经历了什么啊？还有就是底泥原位处理、水下森林构建，这些听起来非常专业的名词，当时咱们是怎么操作的呢？
1: 刚才主任提到了玉河哈，因为钟鼓楼片区就是不仅有胡同四合院啊，还有玉河，玉河实际上就是大运河的这个组成部分了啊。然后这里不得不说，咱们钟鼓楼片区实际上是双世界文化遗产啊，因为大运河早在2014年啊就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咱们现在呢2024年呢中轴线又申遗成功啊，实际上是玉河啊、万宁桥这一片哈，实际上是双世界文化遗产。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玉河呢，原来就是我们叫玉河故道哈，就是说原来它可能就已经没有这个水了啊，实际上是早在这个很早之前它就已经断流干涸了哈。然后那后来呢，咱们为了配合大运河的申遗，然后逐步的把它变成了明渠，然后也慢慢的有了水。然后这次呢，中轴线申遗这工作又对整个玉河两岸的这个滨水步道啊、街巷啊，然后以及玉河本身的这个水体都进行了提升。
0: 嗯，
1: 因为整治前确实是，这个水啊看着不是特别清澈啊，然后可能到这个夏天啊，可能还有一些味道，是吧？这个不像是这个胡同里头应该有那种很漂亮的这个滨水景观啊。那所以我们也是对这个水体，刚才也提到了，用这种底泥原位修复啊消化，然后呢刚才说的还有一些这个水下森林这些设施，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也是在提升的时候啊，也是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哈，就是结合着玉河这一段的特点哈，它那个底泥说白了就是水底下的那些你可以理解成一些这个泥土啊，或者说含一些微量元素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可能有点污染性质这些物体啊，你肯定要对它进行清淤，是吧？因为呢玉河的特点就是它底层呢这本身的底泥啊不是太厚，就比较薄比较浅。然后呢考虑到如果你把这个水体清掉，然后又进行这个把这个泥疏通运走，是吧？那可能还会造成二次污染，是吧？结合着它这个特点，它本身就不是太多，然后比较薄，所以叫底泥原位修复，就是我们投放一些这个制剂哈，然后是环保型的，可以让这个底层的这个河底的底泥呢，它就原位的消解啊。什么叫固定呢？就让它不再挥发了，这样它就在原位不动会了，是吧？那些微量元素呢，就不再随着水体扰动了，实际上水的整个品质啊就会提升啊。这就是这个咱们叫什么叫底泥的原位的一个消化固定这种方式。然后刚才您提到的水下森林哈，其实也是考虑到啊，要让这个玉河

0: 啊，去让它水体持续的净化。所以呢，我们就是采取的是这种托盘式的种植一些沉水植物。为什么要用托盘呢？因为玉河有一个特点，它底下的这个河道底部它可不是土的啊，它是石板的啊，所以它没法直接在这个河底啊河床上种植物，是吧？所以我们用的托盘式的，托盘里头种一些沉水的植物，什么猪草啊、黑藻啊等等，这些植物呢，它沉在水里，它本身也是净化水质的，它有这个功能啊、
1: 嗯、
0: 啊，所以能够让水呢啊持续的保持这个清澈啊。同时呢其实我们还增加了几处这个微生物的发生器，大家如果这个去这个玉河旁边去逛啊，去看哈、啊、其实你可能发现很多，这个有大概有4到5个吧，4个左右这种微生物发生器，它实际上就是喷射出一些这个微生物来，也是帮助水体进行自我净化啊，这样一个环保的处理方式。同时在这个我们这个玉河的南端，大概就在那个最南头临着这个大街的那个位置，还安装了一个水下的水循环的一个系统啊，这样可以它让初期的时候还让这个水能够流动起来啊，自循环起来。刚才说的这几类方式啊，其实都是为了让水体透亮，是吧？然后无异味，然后呢成为一条穿越老城的一个滨水的这样一个休闲的空间啊、
1: 嗯、
0: 提升这个环境。
1: 是，那玉河呢除了水质的提升之外，它两岸的空间也做了提升，步道、座椅还有护栏等等这些都换了。那现在的玉河可以说是生态也得到了恢复，冬天还能看到野鸭栖息。对于周边的老百姓来说，您觉得玉河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意味着有了一处这个夏天可以这个避暑纳凉、
1: 嗯、
0: 然后呢秋天可以赏美景啊，其实是多了这么一个户外休闲的空间啊、
1: 嗯、
0: 然后其实玉河就跟咱说钟鼓楼一样，钟鼓楼有钟鼓楼广场，是吧、
1: 嗯、
0: 玉河这两岸现在有这种滨水的休息的步道，然后一些露台，从胡同院子里走到胡同再走到哎有一个广场空间，然后也有滨水空间，其实大家就有出去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区域其实旁边就是大家这个知道的南锣鼓巷啊，实际上非常热闹，是商业街啊。它这所以这里呢，这整个这个片区很有意思，就是动静相宜哈、啊，动静结合，有很热闹的这个胡同里的商业的这种步行街，同时你走那么几步呢，就能走到玉河，就是别有洞天，非常的安静啊。然后到夏天呢，也是这个绿树成荫啊，然后实际上是可以有这么一个日常休闲的好去处。
1: 嗯，确实我觉得生活在这儿的朋友们真的是挺幸福的啊。你想北京呢，这个特别是老城区里面，确实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缺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0: 对对。
1: 那我们身边能有玉河，并且呢玉河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水质提升了，还有这个公共空间也提升了，生活在那儿的老百姓茶余饭后去那儿遛弯，然后去那儿聊天，我觉得那肯定也是一件比较惬意的事儿。
0: 嗯，没错，因为我们刚才没说，我们其实、这么多年在这儿深耕老城啊，实际上我们也是这一片的责任规划师
1: 哦、
0: 所以这一片呢，它是分属于东城区的安定门街道和交道口街道。
1: 嗯，
0: 所以作为责任规划师呢，我们日常很重要一项工作呢，就是在胡同里溜达啊，实际上是要提前发现一些问题啊，环境的问题啊，然后老城保护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及时的可以跟规划主管部门啊，然后跟我们的街道去碰啊，提前的去开展一些治理工作。所以在这过程中呢，我现在就经常遛胡同，就会看到像刚才您说的玉河哈，这个比如学生放学了，小孩放学了，
1: 嗯，
0: 哎，其实都会在这个玉河两岸的这些凉亭里头啊，嬉戏打闹，追那、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从全龄友好的这么一个公共空间。
1: 是啊，它的这个城市更新之后呢，也让整个的片区变得更加有生机和活力了。
0: 没错，
1: 嗯，好的，那感谢张工，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

0: 有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在北京，去一个公园需要多久？你可以专程开车一小时去一座著名公园，也可以用五分钟走进街角的口袋公园。北京1100个公园，709个就在你家楼下。92%的北京市民出门500米就能遇见绿地。推窗见绿，一步进园，千元北京就在你身边。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协同发展进行时，
6: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5: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6: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控，
5: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6: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7: 欢迎收听今天的瓣瓣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东城区的钟鼓楼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高级工程师，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钟鼓楼项目负责人张哲，欢迎张工。
8: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上半时段呢，张工跟我们分享了钟鼓楼片区城市更新的技术方面的一些过程。那其实城市更新呢，它除了技术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可能是跟人打交道的这么一个过程。钟鼓楼片区在更新的时候也涉及到了一些申请式退租。到2023年呢，一共有374户居民签约退租。申请式退租是这个自愿申请的，您觉得这居民决定搬走的时候最舍不得的是什么？还有就是留下来的人怎么跟城市更新之后的这个片区相融呢？
8: 其实要先说一句哈，其实我们开展退租，这也是咱们城市总体规划包括核心区共规批复以来哈，实际上进行的一个政策的组合拳，就是我们对说对老城风貌进行保护，你不能仅仅是盯着那个建筑空间，咱刚才说了老百姓的生活啊、品质啊如何提升啊，所以我们有退租这种政策，就是确有这种居住需求的啊，你可以有利用这个政策呢啊搬新家是吧，那有些老百姓也可以留下来哈，还是这个还是继续在胡同四合院里生活啊，所以呢那退租我觉得申请完成退租离开的这些老街坊们，我觉得他们最不舍得可能还是因为可能很多人是大小在这长大的，我觉得他舍不得的是这个自己的那份生活的记忆，有的呢也是大杂院里的那份温情啊，因为有时候搬楼房了确实不如这个住在院子里哈，跟邻里的那样的一个关系呢更有烟火味儿啊。然后呢那留下的这些居民呢，实际上呢我觉得跟未来整个街区的发展它并没有本身的矛盾。我们说老城它为什么有魅力，实际上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老百姓住在这儿，有胡同的烟火气啊，实际上是它有这个生命的这个节奏。所以它未来呢我们通过腾退实际上就找到了很多 机遇空间啊，就腾走的房子，这些空间呢就可以用来补充我们老城这种街巷里啊、胡同里一些民生的短板啊，增加一些必要的生活服务的设施、停车的空间啊、绿化的这个小绿地啊，实际上可以为这个未来的这个本身的生活品质呢，让它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在保民生的这个基础上呢，

0: 游客服务哈、啊，也为老百姓服务。其实它不是说单纯只是为旅游服务的哈、啊，所以这些业态呢，也可以让整个的这个老城呢焕发新的活力。
1: 其实像您说的呀、啊，就是老城区腾退出来之后再做新的业态，我觉得这种可能在各个这个胡同的这个城市更新当中都比较多。但是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共生院落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在这儿也想听您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腾退出来空间做的这个共生院，其中有一个典型，就比如说我注意到了这个钟楼湾61号做了一个中古铜文会客厅，然后这个会客厅是在留住了这个原住民的院子里面做的这个统战服务工作，里面还会住着这个之前的居民
0: 啊，是的，没错，
1: 就是所以这个我是比较好奇的，你看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要是说全都腾退出来的院子，我们做会客厅，做这个各种各样，比如说咖啡厅啊或者什么的都有，但是居民还在这儿住着呢，然后把它的一部分做成会客厅，这是怎么共生的呢？
0: 其实为什么叫共生院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说有的整院腾退的，那那个整院可以赋予它一个新的功能，是吧？结合着需求，对吧？这个好理解。共生院呢，实际上大家就可以理解成是有这个原住民还租住在，

古铜文会客厅，它的位置也很重要，就在这个鼓楼脚下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街道的统战小院，实际上就是街道啊、社区啊，有很多的这种那个文化活动啊都会在这里办。然后呢，它空着那个房子也是作为一个交流的一种会议室啊，那种空间来存在。说白了，它日常也不会干扰到咱们这个住在这院子里居民的日常生活啊，实际上它就不会产生什么新的矛盾。而这样的一个这个共享的这个空间呢，实际上在一些节假日啊，一些重要的这个时候呢，举办一些活动，也会叫上这个住在这居民一起参与，比如过节的时候一块儿这个开个沙龙，包个饺子，开个联欢会是吧的。其实就大家呢，属于是一起把这个这个小院这个温情啊，能够这个营造出来。我觉得他因为本身那个院儿现在也挺宽敞的了啊，因为收拾出来了哈。这个留住的居民是住在这个正房的位置啊。实际上那个咱们这个会客厅呢，主要是那个西房啊，作为一个这个会客啊、交往交流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实际上他也这个我觉得倒是这个留住居民会好好的把这个小院收拾好啊，这个看管好啊，他就成为了一个咱怎么说呢？有点像这个小院的。

0: 么存在在这个豆豉胡同里面。2020年腾退之后呢，它重新亮出了三大店。那从工厂、菜市场到文化综合体，这个转变，这个城市更新的过程最难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您是主持人说的很。

哈，赋予它这些新的经营，变成了一个街道级的文化中心啊，其实就是也为本地居民服务，也为来老城打卡的这些游客服务。

0: 这个业态就会发生变化，实际上它就是结合着当下的需求，会动态的这个更替自己的运营的场景，也是为了更好的，一是展示文化，二是呢也让这文物呢能更好的活化利用起来。
1: 嗯，对，我觉得这个项目呢也是文物活化利用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项目。
0: 对
1: 啊，那鼓楼一层呢，现在有一个展览叫做《时间的故事》。它不是传统的文物的一个陈列，而是用数字光影还有沉浸声场交互体验的方式来讲钟鼓楼的故事。这个展览是怎么策划出来的呢？还有就是把一个700年的这个古建筑变成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那么顺利，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争议呢？
0: 我这不得不说，我小时候哈，不是在这儿长大嘛、其实钟楼鼓楼我们也过去也爬过哈、也逛过，其实它底下我印象里这个没有什么好的这种文化展览啊，就基本上还是空着啊、可能在某个时期我记得不太清楚，可能偶尔卖过一些，就是像小卖铺一样运营过，但是也都不成气候。实际上就是咱刚才提红冠的时候也说到了，就过去咱们对这种文物设施啊如何保护如何利用还不是特别清晰。
1: 嗯，
0: 那么这次呢其实也是借着这个中轴线申遗的这个大事哈，其实我们这个对所有沿线的这些这些像钟楼、鼓楼、红文观都的它的一些闲置的一些空间都进行了整体的运营。像钟鼓楼呢，它的钟楼和鼓楼的一层大厅都做了这种文化展示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像时间的故事，就是要把中轴线的文化，钟鼓楼作为报时中心的文化，实际上用一种多元的数字化的这种展示方式啊，来告诉大家。这样呢，这个无论是我们来古都打卡的这种这个国外游客，还是国内游客，还是一些小朋友，他走到这儿不仅仅是拍个照片，他就能知道这个钟鼓楼作为报时中心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撞钟敲鼓的这种这个设施哈，设备啊，多媒体的哈，大家也可以亲自体验啊。然后呢，过去古人的这种计算时间呀、然后计时的这种工具啊，都这个一比一的还原出来，大家就能看出哦，过去这个古人的智慧也是很有意思的，怎么去记录时间，怎么去这种报时啊。实际上把这些文化告诉大家以后啊，大家就能明白钟鼓楼它本身的这个价值。
1: 嗯，
0: 然后呢，除了文化展览呢，其实现在大家在这个去钟鼓楼也会发现，在它的这个院子里头啊，也增加了一些这个服务的配套，比如咖啡啊，比如一些茶饮啊，大家可以坐下来啊，这个休息一下。
1: 嗯，
0: 然后每到周末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钟鼓楼的公众号啊，有很丰富的活动。它会在这个一楼这个院子里户外哈，做那种露天的电影啊，就是这个趁着晚霞，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看一些这个电影啊，然后也非常的有这个老城的这种活力哈，属于一种新的业态吧，我觉着。
1: 嗯，
0: 还非常有意思。
1: 好的，谢谢张工。那其实提到钟鼓楼啊，就是说实话，我对于那儿的这个到底从哪儿到哪儿，心里面是稍微有点模糊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刚来北京上学那会儿，那得有这个快将近20年了，那10多年前将近20年，我对于鼓楼的这个概念就是说，那儿是一个北京的球鞋文化的一个聚集地。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去那儿过很多次，然后也在那儿买过鞋。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我觉得鼓楼呢应该是一片这个非常的传统的一片地儿。
0: 嗯
1: 啊，但是去了之后就感觉这儿特别的潮。
0: 嗯
1: 啊，然后有很多卖鞋的鞋店。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卖这个游戏机的店。
0: 嗯，
1: 还有一些卖这些潮玩的店，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潮玩，但是就是感觉每家店都特别有自己的这种风格。现在那些店还有吗？
0: 可能没原来那么多了、但是还是有的。
1: 那都变成什么了呢？
0: 现在可能那种时下里那个比较流行的一些餐饮啊，喝水的那些哈、可能多一些啊，或者说老城那种特色的糕点呀、那些多、但是您刚才说那些东西也还有，还有一些店铺，包括这个游戏机啊、游戏啊，或者一些玩具手办这些东西。所以那个我跟主持人这个其实是有同样的这个印象的哈。我觉得这个特别有一个什么有意思的点呢，就是我们一说钟鼓楼，或者说我们说老城里其他地方啊，前门啊或什么的，你都觉着那是老城，肯定特别老、是吧，或者说环境比较破，是吧。但其实恰恰不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哈，也去现场去看，你会发现 它实际上在每个时代老有一些最时髦的东西在那儿出现，
1: 嗯
0: 啊，实际上在每个时代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事物啊，
1: 嗯、
0: 会在这些街道中啊出现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其实是老城为什么一直能够被大家喜爱，然后这个很有生命力的这个传承下去的一个特点，它就生生不息。
1: 对，
0: 它不是一直是老的，它在每个时代它其实都是有这种创新的这种需求的，
1: 嗯
0: 啊，新的业态啊，年轻人啊，其实都会来到这儿。服务的功能啊，业态上的选取啊，
1: 嗯，
0: 其实也要也要回应这些诉求。
1: 对啊，您刚才说的这些啊，我觉得有两个点我特别的感同身受。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对于北京来说初来乍到的人来讲，你来到像钟鼓楼，包括像您说的其他的那些听起来特别传统的地方，你到那之后，你就能感觉到什么是传统跟现代啊，跟时尚的一种融合。就是越是我们觉得这地方我们可能能看到好几百年前的历史，去了之后你确实能看着好几百年前历史，但同时你也能看到最新最潮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觉得哦，这就是北京的这种包容性啊，时尚性，一个这个作为既是古都又是国际交流中心的这么一个结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回忆了一下，我觉得您说那个特别对，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全都是鞋店，全都是这种潮玩店，因为那个时候那种东西最火。我都知道，对吧？我刚来北京，我都知道那是卖鞋的啊。你要想买球鞋啊，你就去北京的这个鼓楼去那儿看就没错。但是现在这种东西已经没有那么火了，所以它也不可能说那儿一直都是这个鞋店，是吧？没有那么多人买鞋了，取而代之的，像您说卖喝的地方，那可不就是吗？现在那种地方是最火的了，
0: 就回应当下的需求。
1: 对。
0: 然后这里我也跟这个主持人，然后咱们这个一起分享一个。也是这么多年我们一个体会吧，
1: 嗯，
0: 就是做老城保护，我们其实最早讲这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
1: 嗯
0: 啊，这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所以起初我们对它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三个词儿：老样式、老工艺、老材料，
1: 嗯，
0: 这没毛病，对吧？完全按照传统的去修缮。但是其实我们整治，应该说这不刚才也说了这个八九年了，这个这么很长的时间，整治了几轮以后，我其实自己从小在这长大，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感觉确实环境变美了哈，
1: 嗯，
0: 但是我老觉得缺了点什么，就是太新了，
1: 嗯，
0: 啊，就是好像缺了这个古都这个节奏啊，古都这个生命的这个烟火气。所以后来我们在理解这个修旧如旧就加深了啊，
1: 嗯，
0: 就是回应百姓需求，刚才讲了很多哈，老百姓怎么样现代生活，就是他不能是老是老的，对吧？我在住在胡同里也有当下的这种生活的需要啊，要去满足。然后现在再来看，刚才咱们讲了很多啊，新的业态，就是我们对修旧如旧就现在干到现在哈，理解又深了。实际上它

0: 客都是与时俱进的，
1: 嗯，
0: 有新的业态，
1: 对，
0: 有新的技术来修我们的房子，然后有一些新的这个手段和展示的方式，让我们去传承这份技艺，
1: 嗯
0: 啊，所以它是面向未来的。
1: 所以说呢，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街区，它实际上自己，我们可以认为它也是活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它是自己也在进行着这个不断的更新的啊。
0: 没错。
1: 那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这个片区，我觉得深耕这个片区九年，但实际上从小到大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啊。那在我们的这个项目完工之后，您再去到钟鼓楼广场，再去到这个玉河边走的时候，心里最先冒出来的感觉会是什么？
0: 我最先冒出来的这个，我跟很多朋友也都讲过啊，
1: 嗯，
0: 就是觉着自己的白头发多了 啊，但是你看这个老城呢越来越年轻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让我自己作为规划师哈，我也很有获得感啊。

0: 程中哈，从这个鼓楼的正脊系统中啊，取出了一个镇楼的宝物《金刚经》一卷，从钟楼的正脊系统中取出了一个镇楼的宝盒。啊，这盒里边装着金银铜铁锡啊，还有各种这个钱币啊，就都是为了祈福我们国泰民安的这样的信物。
1: 嗯，
0: 后来修缮完成后呢，老工匠们把这盒子又搁回去，同时呢，把这个当时修缮的纪要也存入了几董中，传给后人。
1: 嗯，
0: 所以这个信息其实对我这个触动特别大。我们现在也对老城进行保护，是吧？其实我们也要把自己的资料留存好啊，一代一代传下去，每一代有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技术来保护好我们的老城，保护好我们的这文化遗产。
1: 嗯，那作为钟鼓楼项目的城市更新的负责人啊，同时呢也是安定门街道和交道口街道的责任规划师，您希望未来啊，这个钟鼓楼片区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我觉得老城保护嘛，就是久久为功啊。
1: 嗯，
0: 其实我看似老，其实是历久弥新啊。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规划团队，也会一如既往就陪伴守护着它啊。其实我们未来呢，也希望是更好的配合街道、社区，还有老百姓，以及刚才提到很多的商户，其实大家形成一个。

新城市设计，前者作为统筹实施的引导性文件，梳理街区空间价值，建立资源清单，明确了时间表和项目库，后者则为风貌保护做出指引，赋予钟鼓礼乐时令烟火的定位，并制定一院一策的导则，后续第五立面整治、街巷治理、广场提升等工作均延续总体规划，促进了街区整体有序更新。第二点是古今呼应，工程技术做法传承历史文脉，方案叠合历史地图影像，立足老城现状，实现了从单一风貌复制呢向古今呼应融合的转变。设计在尊重历史风貌的同时，针对每处点位因地制宜制定做法，反映街区平民化院落特色。例如钟楼湾40号等院落延续大车店格局，运用了棋盘心屋顶等传统工艺，魂冠帝君庙的瓦件则通过定烧补配解决，既保证工期又保护原貌。第五立面整治中呢，也坚持违建拆除，修旧如旧，设施类最大程度消隐，生活类优化材质样式，融入老城氛围。第三点，多元共治，分级搭建协同更新实施平台，东城区建立区级总指挥部，街道设立分指挥部，形成例会制与专题会机制，协同各方共议难点。例如退租后出台的试点工作细则，为平房院落保护利用明确了路径。钟鼓楼项目时间紧，主体多，指挥部统筹安定门与交道口两街道，联合多专业设计团队持续开展技术对接，同时针对片区公房与私房、央产、军产等产权复杂交错的情况，依托指挥部统筹协调，实现了从单一主体推进向多元统筹联动的转变。第四点是老城复兴，整体运营推动院落活化利用，项目将环境整治与文物活化、院落退租修缮相结合，推行统一设计、统一策划、统一运营的策略。一方面呢，利用腾退院落补充民生短板，另一方面引入高品质文化业态，营造中轴文化体验氛围。总的来说，钟鼓楼片区的保护更新实践不再是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外科手术，而是以一场以历史为根、以民生为本、以文化为魂的微创手术。项目通过规划的系统引领、技术的守正创新、平台的多元协同

0: 九年多的更新，做的不只是修房子铺路，而是呢让一个700年的老街活在当下。所以说城市更新它从来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段新生命的开始。再次感谢张工和一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6: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7: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6: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

对世界充满爱。哎，昨天吧，有个老年朋友给我发一个这个一张图片，说啊，看到他们小区里有一棵树上掉下来一只鸟，哎呀，那个小麻雀就张着小嘴啊，说的好像就等着我给它喂似的，然后呢就给它喂了点这个小米儿。他说哎呦，一会儿就欢蹦乱跳，挺好的。后来我就问我说，不是以前都说这小家巧气性大吗？它掉下来它不吃。他说您那都老黄历了。说我观察好久了。我说你观察什么呀？我就观察我们这院小区里有几棵树，树上面呢老经常来这些小家巧，它们掉下来也好，在地下跑着也好，给它小米儿它吃的可欢了。哎呦，我说那可能就是对这个观察少了。

0: 土文化35年，他常年啊，不是一天两天，常年独自走遍意大利南北偏僻的柑橘园，走访果农、香料匠人，他这个还有地方档案馆查资料，收集口述历史、古食谱、庄园档案、中世纪园艺文献，积累了一手实地的素材。他精通意大利语，能查阅地方原始手稿，专门寻访被旅游宣传忽略的这个衰败老农这个果园和这个老果农，既有故事又有实际的那个果园真真实实存在的。因为啊，在那个20年代后期啊，欧美的就兴起了一个慢食运动，市面上意大利旅行文学只聚焦文艺复兴的艺术啊，海滨的景点啊，缺少以单一经济作物串联完整过来的作品。
1: 其实也可以理解嘛，就是要把这个信息量做得足够大才能够吸引大家，但是这个作者他不是这么想的哈。
2: 对呀，
0: 这个作者觉得，哎，我就以柑橘为切口，打破大众对意大利片面浪漫化的认知。
1: 真的，一说起意大利，我们想到的就是浪漫，就是文艺复兴啊，意大利的海滩呐、啊，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啊，虽然都是美好的想象，但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
2: 对呀，
0: 这和我们老年人生活确实有相当的关系。我们有的老年朋友说，你看人家都养这个名贵的啊，这昙花一现，哎呦，睡到半夜等着看他看那一会儿，我不养那个。我说你养什么呀？我养死不了，管都不用管他，啪往那儿一扔，见给点阳光就灿烂。养这种皮实的花，他说让我天天都快乐。说你看我们有个那个朋友，他说养的那个特别名贵，跟我说，哎呀，这个得护理，得拿那个啤酒，给他擦叶子，再浇的都是那什么水啊，什么这那。他说，哎呦，太麻烦了。他说你说咱这大岁数了，给自己找这麻烦干嘛？他说我就一到夏天，我就这个种几棵死不了，哎呀，然后呢用一个花盆，整个一满满的花盆都是。这个虽然没有那么名贵，也没有那么芳香，但是呢给我心情带来了一种愉悦。说这个愉悦你们一般人体会不到。我说您是不是因为它是这个名字？对，它既叫太阳花，俗名又叫死不了，多好的寓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说，一盆鲜花可以让您打开缺口，打开一个切口，就说，哎呀，让这个认知更动啊。那我们一颗柠檬会怎样呢？哎，人家这个作家就为我们梳理完整的柑橘传播的脉络，从这个二十世纪香橼传入卡拉布里亚，到9世纪阿拉伯人将这个柑橘栽培技术带入西西里。哎呀，这个近代西西里柠檬产业呀，非常的发达。它不以风光游记为重点，借一颗柑橘串联起了地中海这个文明的交融以及民间的民俗，而且兼顾了什么？兼顾了园艺、美食、历史。哎呀，真的平衡了美景与底层老百姓生活的街景。
1: 所以就是人家作者

0: 随便给拿一大的那个钵给你装上，哎，就是柠檬水成为了夏天男女老少都喜爱的一种很本土、很这个，没有任何佐料的、比较单纯的一种解渴的那个水，其实也可以称之为饮料。
1: 是的，这种柠檬水不但我们在饭店里面可以喝到，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自己来做啊，非常的简单，黄瓜片、柠檬片，这个都是非常易得的食材。
0: 对，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又讲了说，在那个阿马尔菲海岸呐、啊，在加尔达湖啊，它柠檬有温室，就是四季都让它生产柠檬。最近又看了一种香水柠檬，绿颜色的，就像绿芒果似的，瘦瘦的，这个挺瘦挺长，里面是白的，它那芯儿白的，特别买了一盒，就说我想看看这些柠檬啊，什么品，黄色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小黑点儿。

对于我们一些个不特别顺应这个好时光的一些情绪。他还发现了有那些老年的果农守护着濒危的老品种，他。

杯柠檬，然后呢，看到了制作全流程，在这里面呢，他写的自己很震撼的风光，就初见柑橘啊，全是像一片海岸一样，全都是柠檬树，其实都是已经年代留下来的。就讲这种柠檬被称作白色黄金，它的产业渠道啊、灌溉土地啊，都是有严苛的制作流程的。这个作者海伦娜，她一边走一边和顾。

就是给你讲他的眼前所看到的、听到的，人家和他的对话，然后他特别能吃苦，深入到呢这个比较偏远的果园，而且坐在那个树下，就听果

他交流当中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追逐新奇稀有的，而且呢耗费巨资搭建温室收集盆栽的柑橘。

0: 一天呢，他去看到了这个阿马尔菲的梯田，那就在悬崖上，在悬崖上凿出的温柔，海风与果香足以抚平漫日长夏所有的烦闷。哎，这也是咱们今天分享这本书的一个初心吧，就是说希望借着这个柠檬的清香，以及柠檬稍稍有一丝丝酸那个味道，能够驱赶夏日的苦闷，让我们保持一丝清香，有点甜的那种味道，那是很好的一个夏天的这个疗愈一种这个风物吧。
1: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

0: 收音机拿来了。
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5: 我是编辑常思。
4: 今天常思和红酒呢，邀请大家赴一场健康之约。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呢，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健康。先跟您分享一组数据，据中国卒中学会以及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一生中罹患脑卒中的风险率高达40%，位居全球首位。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病例约340万，占全球总数的30%，就相当于啊每10秒钟就一个人发病。目前呢，脑卒中已经成为了我国成人致残的首位病因，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沉重。

0: 对于正常的青中年人来说可能影响不太大，那么对于一些有了动脉硬化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就是不是特别友好的。我们知道血管的舒张和收缩它有一定的调节机制，当你快速的由外界的力量去干预它控制温度的时候，就像季节变换的时候，比方说忽冷忽热的天气啊，和对你的影响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过度收缩到脑血管，有可能让瞬间的血压有一个提升的过程，也会使某些血管，比方说已经动脉硬化了，你某些区供血本来就不好了，现在是靠代偿血管供血的，那你这种突然的变化就可能引起代偿供血区域的供血出现障碍，所以是有诱发卒中的可能性的。
1: 哦，但凡是有哪块堵了，其实对您都是有影响的。
2: 是，
1: 那如果大的堵了，可能直接就躺下了。
2: 嗯，
1: 如果小的堵了呢？
2: 影响认知，影响四肢。
1: 哎，对，一时半时你感觉不出来，但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可能无论是从智力上、体力上，都会有一些变化。
2: 对，夏天血压可能会比冬天低一些，有些老年人可能就自己把降压药停了，这样对吗？
0: 目前很多降压药都是长效的降压药，所以我们特别不建议就是行吃行不吃，有时候你觉得高了就吃，低了就停。这种情况下血压是一个高度的不稳定状态，要想达到稳定的血压浓度需要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可能你

0: 千万别含糊啊，
1: 对，
0: 就赶快就医，因为这个中风这个事儿啊，它这个是跟时间赛跑的哈。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脑梗啊，咱们其实中风嘛啊、跟这个脑出血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一些朋友说了，说这个脑梗啊，可能是不是救回来的概率更高一些？脑出血有的时候是吧，真的是，不好说了，真的是这样吗？
2: 相对于脑梗来说，脑出血可能相对早发的时候，就是初期急性期是比较凶险的，而且你控制不好的话，出血量如果继续增加的话，快速增加会出现脑疝，是有生命危险的。那么相对于脑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如果早期你迅速的鉴别出来了，那么能控制住这个继续出血的可能性，那有可能急性期过了之后，它的恢复康复的力度和恢复到程度是比缺血要相对要好一些的。所以大家对脑出血，一个是不要特别惧怕，第二个要及时的就医，用第一张 CT 片子来鉴别到底是不是脑出血，因为出血和梗塞的治疗方向是完全不等同的。
0: 是相反的。
2: 是的，
0: 是吧？你要是脑梗了的话，它其实不让你凝住啊，它是抗凝的，
1: 对，
0: 要用抗凝药。但是你要是出血的话，你就不已经流血了，是吧？你赶快给它止血呀、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别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就是都挺凶险的，
1: 这都很危险，
0: 是吧？都非常的凶险。他们这个抢救黄金时间一样吗？分别大概是多长啊？
2: 急性期的对于那个缺血来说呢，因为从大血管小血管不一样，小血管那你如果我们考虑有溶栓，那么大血管有取栓，取栓的时间窗比溶栓时间窗稍微放宽一些，那么溶栓现在是延长到 4.5 小时，溶栓呢经过严格的判别影像学的评估，最长的可以延长到24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越长的时间需要判断和判别的级别影像学的多少精细程度就都不太一样。但对于脑出血来说，一定是早期你早期的就诊过程中第一张 CT 片子把它筛选出来是脑出血，那这个时候再控制血压，让你避免活动，预防再出血的发生。它两个都有时间的紧迫性，但时间窗的概念不太一样。
0: 那就这个三高似乎都指向了脑血管，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吗？
2: 它对于血管来说，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心脑血管常常就放在一块说，其实还出了心脑血管可能对外周血管也都有，就是动脉硬化是个全身性的，三高是绝对影响这个所有血管的这样一个动脉硬化性进程的。
0: 三高都得控制住啊，
2: 是
0: 你控制不住的话，最终结果就是要不然就是脑溢血，要不然就是脑梗啊。
1: 除了三高还有烟和酒吧？
2: 是的，生活习惯里边烟酒是影响程度最大的，
1: 首位。
0: 这应该是有定论的，是吧？
2: 是有循证医学证据的
0: 啊。咱们经常会说这个要警惕头晕，警惕头晕啊。我们经常也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哎，我这头晕了啊，这是不是要去医院查一个这个脑血管啊？头晕跟头疼还是两回事吧？
2: 是的，
0: 是吧？头晕肯定它的烈度不如头疼啊。我们刚刚说到头晕的话，你自己排查一下，是不是这个耳朵的问题，是不是这个
2: 颈椎的问题，
0: 颈椎的问题。如果这些全都不是啊，那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2: 需要进一步再筛查。
0: 进一步筛查。
2: 对，大部分筛查的就是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刚说到的提到的耳朵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体位性的，是不是伴有听力的下降、耳鸣等等这些症状，那是不是颈椎出了那个头晕之后还有脖子的疼，包括后脑部分的那个皮肤的这种针扎样的放电的疼痛等等，这样那个活动的某个角度脖子就明显的这个皱硬，活动度受到限制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血压，量量血压看，如果血压高，那可能就本身也能解释头晕的。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去做脑血管的筛查，包括超声啦、TCD 啦这些这个检查。
0: 如果家里有老伴儿的这种，比方睡午觉的时候睡了两三个小时，你要去推一推的。
1: 是，
0: 有时候你不管他的话，他可能已经犯病了。
2: 是的，
0: 啊，我这是实际亲属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所以血管是一个大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请问宋主任，老年人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就昏迷了，怎么区别是脑出血还是吃东西卡了？这个时候呢，是要平躺还是用海姆立克急救呢？
2: 这个过程你说先要

0: 判断他的呼吸道是不是通畅，如果呼吸道不通畅的话，还是要先急救，保证呼吸道的通畅。如果呼吸道通畅的情况下，你去看他这会儿还是喊不醒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通过第一张 CT 片子来鉴别到底是出现出血了还是出现脑梗了。
1: 所以就是说，如果老人失能了的这情况下呀，喂饭是一个技术活。
0: 是的
1: 啊。而且呢，这个时候一定得有人盯着。
0: 对，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会引起吞咽功能的本身就是吞咽功能障碍。
1: 哎，您说这个血管挺神奇啊！你说原来我都以为就是那个脑子呀，就是那个是吧，跟豆腐块似的，它来控制人的各种各样的动作。但你会发现，堵某一块血管，它就丧失一点。比方说语言功能啊，什么什么智力功能啊，还有什么嗅觉呀、啊，什么眼睛啊，它都能堵。这你从原理上怎么解释呢？
0: 对，神经脑血管呢，它就是像铁路警察一样，各管一段，所以不同位置的损伤会出现不同特征性的这样一个症状。刚才咱们讲到了吞咽功能障碍，吞咽功能障碍其实也分两块，一块是真性的吞咽功能障碍，就是包括脑干梗死，其实都是非常细小的血管梗死之后造成吞咽功能的这个肌肉出现了这样一个运动力的不够。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来自半球的，两个脑子两边了两半了都出现反反复复的小血管梗塞，就会出现一个假性球麻痹，它会出现这个人会失智失能，会出现有时候强哭强笑，摸索反射，就是老去摸自己的衣角，摸床角，手摸摸摸索，他手不停，然后呢，整个智能反应程度也下降，也伴有吞咽功能的下降，所以喂饭喂得快了，有的时候一下堵住卡住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1: 哎，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它血管都是连接着脑子的主体嘛，然后它如果这个高速公路堵了，它送不过氧气去了，它这块的功能就没了。
0: 是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理解，
1: 太重要了，是吧？就相当于把路给堵了呀。
0: 是的，是的，
1: 什么都运不过去了，吃的、喝的，是吧？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血管保护好啊，保护好。刚才你说什么？喝水是吧？
2: 对，喝水。
1: 就是尤其是夏天，夏天很多人他特容易缺水，是吧？
0: 是的，
2: 而且爱喝饮料，不爱喝白水。
0: 对，生活习惯里边，其中一种可能有些年轻人就是手不离饮料，根本从来不喝这个白水啊，或者那种。那么喝茶水也是需要有一个鉴别，就是大家要注意，不要喝隔夜的茶，不要喝加了很多科技狠活的香料的茶，这些呢对健康应该是不利的。
1: 哦，隔夜茶闹肚子是吧？
0: 隔夜茶里边可能泡时间太长之后，会把一些有害成分泡出来。
1: 哦，
2: 那绿茶、红茶、什么茉莉花茶这种，
0: 这些茶可能不同的就看你口味了。相对来说，
2: 没有什么特意，
0: 没有那么特别特意的，
1: 反正比无糖可乐强。
2: 但是之前我听人说，说脑梗后的人最怕他摔跤。
0: 是的，脑梗后，因为我们知道瘫痪一侧的肌肉它是松弛的。那么摔跤的过程中，如果他肌肉根本没办法维持这样一个功能位，没有保护机制的过程中，可能会一摔到脑子的可能性比较多，出现脑子的硬膜下血肿啊等等这些情况。第二个，有可能这个瘫痪侧的关节也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变形移位，出现关节的损伤，甚至骨折的那种出现。
1: 哦，哎呀，我跟你说，就是说最后一摔嘛，他为什么会摔跤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跟这个脑血管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
1: 但是你摔了这一下，本身那骨头的密度啊，还有它这个各方面吧，就没那么好了。
2: 对，
1: 有时候你三个月起不来，可能这人就再也起不来了啊。你刚刚再加上你要把脑子给摔肿了，
0: 是的，
1: 那不就是属于二次伤害吗？啊，这太难受了啊。
2: 那种天气炎热，然后情绪不好，睡不好觉，这种和中风有关系吗？
0: 有关系，这些像刚才您提到这些内容，都有可能引起血压的这种波动。休息不好，本来天就很热，是吧？休息不好，再加上你这个饮食不规律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那么血压变化，包括饮食不规律，刚才提到了，可能引起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那么这些都是中风的一种前提条件了。
2: 肥胖。
0: 是的，
1: 肥胖呢很重要啊，是吧？
2: 情绪也很重要。
1: 咱为什么经常做体重管理呢？情绪那肯定是重要的啊。您接触的近期吧，咱就说今年吧，接触这些病例当中，或者一年之内吧，有没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比方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尽管是老年之友， 会不会有一些中年或者说青年人也会脑血栓，它的原因是什么？
0: 是的，我们在临床上其实每天都在经历和不同的人去打交道，都能见到形形色色的这样的人，那么特殊的病例也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我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总结特点就是依从性比较差，所以依从性比较差就是他可能在家属的催促这个督促下去就医，但就医过程中他有他很深的自己的对这样一个自己这个生活习惯的理解，你说任何的那种劝诫性的东西他都不听，比方说烟，比方说饮料。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这个老人60多岁，他已经有过脑梗，在一年前就诊就给他讲了，他血管的处于一个边缘，就是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先观察，如果你控制这个比较好的话，有可能发展比较慢，是可以完全药物控制的，但是这个老人就是不听，不戒烟，并且血压也是不吃药，冬天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给两片药，吃完了他就下一次不再去取药去了，所以整个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打算给他做的那个脑血管已经闭塞了。
1: 哎呦，
0: 另外对侧那个脑血管在去年是基本上是个轻度狭窄，今年也是个重度狭窄，当我们去建议他去做这个介入者过程中，他又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跟那个子女呢闹了一顿气，然后就又一次拂袖而去又走了，那么第三次再见到他是家属推过来的，所以这个血淋淋的例子就告诉我们，已经发现脑血管有问题的依从性的重要性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你听医生的，有可能就避免手术，避免进一步去加重，避免残疾出现，我们知道致残对于家庭对于社会的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那再说到年轻的，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了，反复提到这个生活习惯不好的病人，生活习惯不好的真的是这个对青年来说是极大的这个一个危害，比方说缺少运动，缺少运动到什么程度，他几乎不动窝，就是所有的东西点个外卖，然后喝的那个饮料里面就从来是没有说白水啊茶水啊这些这个健康饮料，全是含糖的饮料。35岁的病人体重190到200斤，那也是血糖高了不管，血压高了也不管，照常的打游戏熬夜，那日常的可能也有他生活那个经济的来源，但是他不会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所以就是每天周而复始这样的。那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也是急诊取栓之后的，急诊取栓之后的大脑中是一个极重度狭窄，我们知道青年卒中的一个最主要类型里面可能就是这个大脑中动脉容易出问题的这样一块，所以那么过来之后，因为它有非常明显的危险因素，肥胖啦、血糖啦、血压啦、生活习惯不好啊等等这样，那么也是给他建议做介入治疗，也前期让他做药物准备，病人也是依从性非常差，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这个血管再去评估去介入治疗过程中，就发现他在这3个月左右过程中不断的出现脑子的这样一个反复缺血，反复缺血，所以在最后一次评估的时候核磁还是一个压积性血栓的压积性梗塞，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他做这个脑血管的介入手术，那么一直拖到现在，所以这样的病人就是致残致死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呀，就不听话呀。
0: 是的，依从性非常差的病人在我们门诊上是真的是让人很心痛。
1: 嗯，哎，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因为戒不掉，改不了。
1: 那是命重要还是这个
0: 他对健康的这种意识程度不够，
2: 就是认知。
0: 对，
1: 嗯，
2: 但您看很多老一辈的老人家就可能抽了一辈子烟，喝了一辈子酒，他就算梗上了，你说你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他反而会有一个歪理，就我如果现在戒烟戒酒，我反而会梗上。
0: 对，这方面确实有这样的有一些老人，我觉得老人和刚才提到的年轻人他们不一样，年轻人是完全是一种逃避，就用这样一个我就吃喝就不运动，然后你来逃避可能有一些

0: 的例子，如果这位老年人呢，他都已经80多了，他如果真的你让他戒，他出现很大的抗拒或心理问题，因为我们得看一下实际情况嘛，比方说平均寿命现在北京已经升到了84岁了，是吧？男的和女的，男的可能活得短点，女的活得长点，那可能预期寿命的话也就是10年，是吧？或者更长一点，那你就别强制了，就是该开心就开心，咱们就是说控制点就行了。但你像刚才宋主任提到了，那才30岁，您说您还不控制吗？
1: 是的，
0: 肯定是不行的呀。
2: 那就是认知的问题了。
0: 那就是认知的问题了。你首先得有这样一个念头，你没有这个念头，再有人苦口婆心，你也没有什么用啊，是吧？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一定的知识，也有一定的常识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真是收获良多啊，懂得了很多科普方面的知识，大脑方面的知识啊，包括脑卒中，还有脑出血以及脑瘤相关的知识。也非常感谢宋主任的倾情相授啊，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啊。如果有问题呢，未来我们再请宋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解答。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3: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语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 B 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6: 行程80000里，鲜花赠自己。
5: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6: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5: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6: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5: 眷恋人间。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6: 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自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4: 记忆中的胡同

用厕所压鞋是再好不过了。用现在的建筑学理论风向学看，厕所异味也飘不到院里来。过三五天，就有人背着细长的高粪桶，拎着大勺子进院来淘大粪。淘粪是义务的，从不向主家收费，并且还有打扫厕所的义务。这些粪被集中到了东直门，晾晒成粪干卖给需要的人。别小瞧了这些粪肥，全东城的粪都在这儿，相当可观了。久之，粪场的行业被个别人垄断，成为粪霸。粪霸是有钱有势的人，跟黑社会都有关联，是惹不起的人物。过了粪场往北拐，路渐渐的不好走了，两边都是乱葬岗子，坟头起起伏伏，道路坑坑洼洼，有的棺木腐朽破烂，露出地面了，里边的内容一览无余，暴露在阳光下。逢到这时候，我都要扭过脸使劲儿的看，看那里头除了骷髅以外还有什么新奇。母亲不让我看，我偏看。母亲说我是贼大胆儿，不像闺女，像小子。其实我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孙顺家的小丫头片子。那天孙顺夹着他的小匣子就是往东走的，倘若他将小丫头片子扔在了这里，我正好可以看看那个一脑袋小白泡的小婴孩是不是有可能活了过来。登车的开始抱怨路坏，做后悔状，母亲就一大枚一大枚的慢慢的往上加钱。对母亲来说，这都是计划内的，并没有超出预算。登车的说，这样的地界他以后说什么也不来了，他回去大半会遇到鬼打墙。他的内弟晚上路过东直门坟地，转了一宿也没转出去，天亮一看，一地的脚印儿，全是他自己的，感情竟在原地转圈了。母亲说他回城里太阳还老高，让他放心，有太阳什么鬼也不敢出来呀。我说我就是鬼，我就出来了，说着朝前头做了个斗鸡眼儿。登车的回头看了我一眼，扑哧笑了。太阳还没到头顶，我们就到太阳宫了。车夫在村口停住，再不往前登，说村里的路太烂，他心疼他的车。我们雇车的时候只说是到太阳宫，并没说到哪一家儿。我和母亲只好下了三轮，大包小包的拎着东西往村里走。我们去的那家姓曹，我管女主人叫二姨，管男主人叫二姨夫。我母亲没有姐妹，这个二姨呀，用现在的话说，是她在朝阳门外男婴房做姑娘时候的闺蜜。他们俩是给作坊做补活的，各自凭着手艺养家糊口，是患难的姐妹。后来二姨嫁了种菜的曹大大，我母亲呢嫁了教书的父亲，姐妹俩的环境由此而大相径庭。母亲是父亲的田房，成了教授夫人，二姨呢成了种地养羊的村妇。夫人与村妇在文化程度上相同，都是文盲，

0: 我说当然，我跟他是姐儿俩，就跟您跟二姨似的。母亲说，哼，把自个儿降到了畜生档次，这不嫌寒碜。嘿，王阿玛家的太太还管狗叫儿子呢，我这算什么呀？曹家的黄狗耳朵竖着，尾巴朝上卷，四个爪子肉乎乎的，很有个狗样。依现在宠物店的判断，给个好听的学名是中华田园犬，说白了就是土狗，一文不值的。可是一文不值的土狗，在我的意念中和名犬一样的高贵，一样的通人性，它们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情感，比人真实，比人强烈。我此生对狗的无限热爱，就是从大黄狗开始的。黄狗在前头屁颠屁颠地跑，不时地回头看我们，我和母亲在后头跟着。母亲说，这狗招人待见。我说，跟我一样。母亲说，这黄狗怎么知道咱们今天来了呢？我说，它会闻味儿。黄狗回家报了信儿，曹家的人迎出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0: 我和母亲的到来让曹家人惊喜，也让他们措手不及。本来一家人正在葫芦架下吃饭，都丢下饭碗赶到了门口。二姨拽着妈的胳膊不撒手，嘴里一个劲儿地说，提早给个信儿啊，让日头爹套车到村口接去啊。二姨夫也说，城里人走不惯乡下的土路，竟是烂泥。一年没见，我看眼前矮胖敦实的二姨比去年又壮了一圈。二姨眼小嘴大，属于不好看的老娘们系列。二姨夫呢，身板直溜，眼大嘴小，应该划入英俊老爷们行列。他们说话的腔调带着滚动滑溜，一带而过的京东味儿，让人想起了京东肉饼，感觉着亲切自然。哪怕是初次见面，也让你有800年前就认

会给我们家捎去一小捆的清酒。清酒是用二姨的棉坎肩包着进城的，怕冻了。清酒只能用来包馄饨吃，用小猪前腿肉剁馅儿，配以鲜姜末、鸡汤打馅儿，吃一个能香人一跟头。但是清酒馄饨都紧着父母亲吃，孩子们只有尝尝的份儿，这东西太稀少，太珍贵了。厨子老王说，给我们吃那是糟蹋。瓦盆里的老洋瓜肯定是曹家自产，才从地里摘来的。爆烟儿是临吃之前抓把大粒海盐突击性的腌制，既有咸味儿，也不损失食物本来的鲜嫩。用现在时髦说法是保留了食物原生态的品质。当然只有新鲜的菜蔬才能爆烟儿，蔫儿了的、走了水的只能腌咸菜。盆里的老洋瓜夹杂着星点红辣椒和青蒜，颇引人食欲。我捏了一片，仰着脑袋搁进嘴里，叉叉的脆，好吃。妈远远地瞄了我一眼，显示出了她的不满。哼，我不怕，进了太阳宫，她的一切规矩都不管用了。在这里，我行我素，每个人都是王爷。看大人还没有往饭桌前坐的意思，我又捏了一片瓜，很夸张的嚼。

顿顿是老洋瓜，没别的菜。话说回来，现在的孩子哪个又见过老洋瓜呢？那些下里巴的老洋瓜都跑哪儿去了呢？想念老洋瓜。我和母亲的到来，使饭桌上多了天福号的酱肘子和芝麻烧饼。酱肘子是让老七到西四牌楼特意买来的，烧饼是昨晚上让刘大大提前打出来的，这是每回我们来的必带吃食。有了这两样，农家的饭桌立刻变得奢华而热闹。烧饼加肉，我一顿能吃俩。可是现在母亲暗示我只能喝粥，烧饼省下来给日头吃。二姨和姨父在吃上不吝也不客气，把肉大块大块的往嘴里填，顺嘴顺手往下流油。看他们的样子，简直舒坦极了，幸福极了。日头的筷子长了眼，专挑肥的往自个儿跟前夹，真正是吃着碗里的看着盘里的。二姨夫说，过年也吃不上这么地道的酱肘子，是真解馋呐。二姨说，她大姨想着日头缺嘴，回回来了带东西，不是酱肘子就是烧羊肉。什么是亲姨呀？这就是亲姨。在曹匠人的攻击下，一个大酱肘子顷刻就少了大半拉。妈说，留下半个明儿吃，细水长流。二姨说，留什么留啊，要吃就痛痛快快吃，一年就这一回滋润。二姨父赞同二姨的，日头的筷子把挨着骨头的一大块肉又给拧了下来，二姨父煎起了一片颤颤巍巍通红滑

知了们在头顶毫无倦意地歌唱撒尿，细细的知了尿撒在粥碗里头，也没人介意。头顶上的小葫芦长得有茶碗大了，生着细细的绒毛，在风里轻轻地摇晃，好像也要参与到吃的队伍中来。黄狗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凑了过来，拿嘴使劲儿地拱我的腿，尾巴扑棱扑棱地摇得很欢。黄狗心里想的什么我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黄狗也知道。不顾母亲的眼神，我夹过一块肥瘦相间的肉，不敢立刻兑现，偷偷地攥在手里。黄狗当然是心知肚明啊，在桌底下用嘴拱开我的手，悄没声地就把肉给吃了，而后把我的手舔得精湿。最终我的膝盖上枕着狗脑袋，黄狗也不看肉，黑眼睛不错眼珠地盯着我，等待赏赐。二姨踢了一下狗说，这东西是人来疯，蹬着鼻子上。

开锅，在院里就能闻见香味儿，粮食的香味儿。每每闻到这样的香味儿，我都觉得踏实和感动。他们才是生活的真谛。酱肘子毕竟是虚华的，浮在表面的东西，没有根基，十分的靠不住。我认识的老中医彭玉堂说过，肥腻生痰，肘子不能多吃，大人容易得紧痰厥，小孩呢容易痰迷心窍，都是不大好治的病。我们家有根老祖留下的拐棍儿，上头嵌着几个字儿：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红涛。

0: 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0: 月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晨光，
3: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
3: 短篇小说《岁寒三友》讲述了三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开绒布店的王寿吴，开炮仗店的陶虎臣和卖画的靳礼甫的故事。这三个人生活拮据，但是都很有滋味。他们有滋有味的穷日子还能过多久呢？请听《岁寒三友》的下半部分。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都交了好运。王寿吴的绳厂赚了钱，他可又觉得这个买卖货源销路都有限。他早就想好了另外一宗生意，这个县北乡高田多种麦，出极好的麦秸，当地农民多以掐草冒辫为副业，每年有外地行商来，以极便宜的价钱收取，烧尽加工就成了草帽，又以高价卖给农民。王寿吴想，这钱为什么要给外地人赚去呢？他就买了两架扎草帽的机子，在原来绳厂的旧址办起了一个草帽厂。一盘草帽辫在师傅手里通过机针一扎，哒哒的响，顷刻之间垒得很高。这不是草帽，这是大洋钱呀。陶虎臣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焰火生意。这一年闹大水，运河平了灌，西北风一起，大浪头翻上来，把河堤上丈把长的青石都卷了起来。看来非破堤不可。很多人家扎了筏子，预备了大澡盆，天天晚上不敢睡，只等堤决水下来时逃命。

0: 教员2个月的薪水。锦鲤福很高兴，在如意楼订了几个菜，约王寿吴、陶虎臣来喝酒。
1: 没喝几杯，金银府的孩子拿了一张名片，说是家里来了客。金银府接过名片一看，

王守无期的生了一场重病，一病一年多，卖机子的钱连同小绒线店的底本全变成了药渣子，倒在门外的街上了。好不容易能起来坐一坐，出门走几步了，

0: 笑了笑。那两个都明白了，金一夫把三块田黄给季陶民送去了。金一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那两个同意，好，醉一次。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外面正下着大雪。
1: 好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我们欣赏完了，这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人物是小人物，情节没有大起落，但生活的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咚咚咚咚咚咚咚，奈以德快出来。奈以德，上尉叫你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勤务兵的敲门声和喊叫声打断了奈以德和女仆的悄悄话，他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打开了房门，一边往上尉家的前厅走，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真倒霉，哼，又要挨骂了。”“你干什么去了？”奈以德。上尉明知故问。奈以德很奇怪，以前每次都是上尉独自训斥自己，今天客厅里却多了上尉的大舅子牧师先生。难道是想用上帝的话来训斥我？牧师和上尉一软一硬，奈以德只得如实招供：“我们到加布里埃尔家去跳舞，后来艾玛要我和他到谷仓里去。”照这样说，倒是艾玛勾引你喽。差不多是这样，上尉先生。上尉勃然大怒，他最不喜欢别人推卸责任和狡辩。别啰嗦，你说你是不是那个孩子的父亲？上尉满以为这个问题可以令奈以德无法辩解，可是没有想到奈以德竟能完全否认这个在他看来铁一般的事实。这是根本无法知道的，没法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奈以德的回答把上尉气得七窍生烟，牧师在一旁帮腔也无济于事。奈以德振振有词：“我是和艾玛在一起过，可是你应当明白，牧师，这并不等于说我就是孩子的父亲。”气急败坏的上尉只能让他滚出去，并警告他：“不准你再到厨房里去，去找艾玛，你这个无赖。”赶走了奈以德，上尉和牧师开始聊起了家常。上尉向牧师不住地诉说着自己的苦恼，尤其是在教育女儿博塔的问题上。这个家里挤满了女人，他们都想教育我的孩子。我的岳母想把他培养成唯灵论者，孩子的妈妈想让他当画家，家庭教师想让他变成监理公会教徒，我的奶妈老玛格丽特要把他变成禁礼教徒，女仆们则要他参加救世军。这样七拼八凑，造一个灵魂自然不行，所以我一定要让他离开这个家，带他一起进城去。牧师对上尉的遭遇深表同情：“你可要管住女人呐，妹夫，你让他们管事太多了。说实话，尽管罗拉是我的亲妹妹，可她确实令人感到麻烦。她是你的妻子，所以就必须是最好的女人，可她是受

当大夫与上尉见面交谈之后，他才知道上尉所做的不过是用分光镜对陨石进行光谱分析来考。

0: 剧中上位一家的关系典型地表现了作者的这种悲观主义观点。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7: 如果你想感谢我，
8: 甭客气，
7: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7: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9: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吃水啊，是很多我们的听众童年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您还记得小时候从这五提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透的这蜡纸，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0: 嗯，
1: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积食。其实这大山楂丸从小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挺有用的。
0: 对，但是您说现在要想吃到这个真正好吃的山楂丸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吧，里面添加了多少山楂，其实这也是一个疑问。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这么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老方子做的哈，同时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叫做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您来尝一尝啊，看看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仍然记忆犹新的味道，是不是您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偷吃的那个香味儿啊。
1: 对，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这个品牌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0: 哎，
1: 以前的这个大山楂丸呢，它的主要成分是山楂和蜂蜜，
0: 是
1: 吧？同时呢，里边还有一些当时不知道的这个材料，口感呢又非常好吃，
0: 对
1: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都还都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0: 哦，
1: 您收到手以后，您看外边那个包装袋上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有这个山东青州市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小字儿啊。
0: 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得跟大家说说啊。山楂六物丸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0: 哎，
1: 用的是这六种东西。然后山楂酸枣仁丸呢，用的是山楂和酸枣仁还有赤藓糖醇。您说呢？这两种哎，材料也不太一样。
0: 对，这两种玩的这个山楂选料其实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山东地标农产品青州敞口的山楂。
1: 嗯，
0: 青州敞口山楂它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的高。
1: 嗯，
0: 这种山楂的特点，它就是酸味足，山楂味浓。
1: 嗯，
0: 单吃其实是有点酸的，
1: 嗯，
0: 但是把它做成山楂丸，搭配上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
1: 嗯，
0: 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0: 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啊。
1: 哎，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丸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您看啊，里边的主材料是山楂，那其他的这些老方当中的配料有什么用呢？这以前咱们老吃山楂丸，山楂丸当然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东西，这个里边东西知道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好多人说以前的大山楂丸当中啊也没见过配料表。
0: 哎，
1: 东西真这么复杂吗？我让您试的。其实呢，每一种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0: 是。
1: 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儿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
0: 嗯，
1: 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六物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
0: 哎，
1: 哎，好多人不知道这个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嗯，
0: 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
1: 嗯，
0: 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
1: 嗯，
0: 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积食，哎，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
1: 嗯，
0: 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得很周到的。
1: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哎，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些。本身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比如说它里边还有什么 陈皮，哎，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清香清甜的味道。
0: 没错。
1: 另外，比如说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当中呢，它里边这酸枣仁也挺有说道的。这酸枣树啊，一般在这个悬崖边那坡上结出一串串跟那个紫褐色的小珍珠的那种这样子。哎，这酸枣仁得是河北邢台的啊，那边的这个酸枣仁呢，这个颗粒是比较饱满的，包出来的这个仁是比较的有这白亮和光泽的。那这酸枣仁有什么好处呢？这山楂咱们说是解腻，
0: 哎，
1: 对吧？这酸枣仁里边呢，则含有这个酸枣仁皂苷 A 和 B， 还有这黄酮类的东西，对于什么呀？对于咱们每天好好睡觉、养足

0: 样子，包括它的味道，都和您小时候吃那个大山楂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咱们哎尝尝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同时还能开胃解腻，这个真的是一个日常的小零食当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件儿啊，我跟大家说，算下来和几十年前的件儿其实长得并不太多。来，这个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主品就是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总共是十袋哈，每袋是100克啊，总共就是1000克嘛，是吧？那这个赠品呢，送您这个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是90克，而且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的节目啊，新品首发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另加5袋，也就是总共是30袋，对吧？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那这个价格呀，市面上啊15块钱一袋就要450块钱左右了啊，
0: 基本上30袋。
1: 那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只要199元，30袋，
0: 199块钱，和每一袋给大家算一下价格是6.6元，对吧？每袋里边呢有10几颗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

0: 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栋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100克。

0: 哎，既带着点山楂的那种酸感，但是又区别于咱们真正吃那个山楂的齁酸的那种感觉、啊。
1: 它里边毕竟搭配了这个酸枣仁儿，
0: 是是是，
1: 什么
0: 山药
1: 什么
0: 这些，对对对，它吃起来是那种比较酸甜可口的，同时又带着食材的清香，非常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
1: 嗯、
0: 而且山楂六物丸它是通过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而成的、
1: 嗯，
0: 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软糯的，其实便于您嚼，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是山楂六物丸。嗯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您收到手以后打开袋，您会发现呢，这两个大小有一定的区别。这山楂酸枣仁丸它更大一点，
0: 对，
1: 然后呢捏起来也更瓷实一点，
0: 是的，
1: 能感觉到这个酸枣仁它的这个细小的颗粒，但是呢不是粗糙的那种渣。

0: 而且呢，因为山楂的这个果胶含量比较高嘛，容易粘锅，哎，原料的这个配比和熬制的火候都非常的有讲究。现在呢，很少有品牌愿意做这么费事儿的工序。
1: 是的，
0: 啊，必须有人守着，而且呢，为了造出好的东西呢，每天都会坚持熬20多个小时，就为了做这个，哦，说以前的跟打山楂丸一样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而且呢，这两种丸子基本上都是用数十斤的山楂和食材才能出一斤多一点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所以说它的这个保留原材料的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次跟大家说，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拿回家以后马上翻过来看它的配料表，您就能清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为什么老人孩子能吃啊？为什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干净。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还有酸枣仁丸主品，就是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是100克，赠品是给您赠送这酸枣仁丸，总共是10袋，每袋是90克。那今天赶上了我们新品首发哈，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都给您再加5袋，就是您到手是总共30袋，包括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这个酸枣仁丸，啊，那这个价格呢，一袋在市面上15块钱，那您想这么多袋，价格就得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呢，非常优惠啊，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记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小时候，或者说您的小时候以前偷着吃的那个小零食大山楂丸，它里边用的东西基本上全是按照老方来去进行还原的。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呢，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的东西比较干净，而且它的制作手艺是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您拿到这个外包装袋以后，会看到每一个袋上都写着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行小字儿。然后呢，它上面也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这就证明它的技艺制作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
1: 传统工艺，
0: 确实性价比比较高。咱们算下来啊，199块钱30袋啊，酸枣仁和这个六物啊，对吧？各15袋，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30袋，每袋才合6.6元。
1: 是，而且保质期9个月呢，
0: 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
1: 慢慢吃吧。
0: 啊，每一颗丸啊都是独立的包装，安全比较卫生。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
1: 今天带您的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今天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一样加赠5袋，到手30袋，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价格199块钱30袋，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

0: 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什么香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光感上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而且还特别的鲜。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阳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1: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5151，400-015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啊。然后呢，再就是回。

0: 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定额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

0: 对，
1: 让他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啊。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了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0: 虾干
1: 啊。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6: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7: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6: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7: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6: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7: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8: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9: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0: 找京城帮帮团。
9: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0: 找京城帮帮团。
9: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0: 找京城帮帮团。
11: 如果你想感谢我，
10: 谢谢啊，
11: 就请去帮助他人。
1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2: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12: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些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1: 哎，
0: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1: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0: 哎，
1: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0: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
1: 嗯、
0: 生梨咱们也能吃，
1: 哎，
0: 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1: 哎、确实硬、啊。
0: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1: 嗯、
0: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咱即便是入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嗯、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嗯、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啊，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0: 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0: 嗯，
1: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嗯、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0: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
0: 啊，
1: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
1: 4.4，
0: 您就能吃到啊！
1: 哎，这梨，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0: 冰
1: 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哦、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
0: 嗯、
1: 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0: 嗯、
1: 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
0: 嗯、
1: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
0: 嗯，
1: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哎。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0: 每罐160克啊、嗯，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我和晨曦呢，跟大家来带来个小零食。
0: 哎，
1: 但是呢，您别看它不起眼啊，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0: 嗯，
1: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0: 嗯，什么呢？
1: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0: 嗯，
1: 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
0: 胀胀的，
1: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0: 嗯，
1: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
0: 嗯
1: 啊，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当然孩子都不敢多吃。
0: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1: 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边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嘴里总想有点嚼骨啊。这个时候呢，瓜子儿怕上火，糖果呢怕太甜，糕点怕太腻，还怕长肉。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选择很困难。另外还有什么呢？现在您说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眼，
0: 哎是
1: 啊，但是现在咱个个都有手机，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眼睛有的时候呢就不太舒服，
0: 嗯，
1: 也没招，就是休息休息。所以说呢，今天我和晨曦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解决的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场景当中，哎，您觉得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不太方便的这些小烦恼。
0: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零食啊，就是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这几个原材料，我们都在这个商品名称里面了。
1: 名儿挺长，
0: 嗯，
1: 但是材料呢也不少。首先给大家说说这零食是怎么做的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什么？打成的果浆，
0: 哎，
1: 然后给它烘烤一下，变成了类似于果冻啊、果糕的那样的形状，然后加入核桃碎。做成的夹心。
0: 是的，您别看啊，说的这东西多，是不是每样成分都很少啊？
1: 嗯，
0: 这里面山楂啊，我们有大于等于15%的含量，
1: 嗯，
0: 桑葚也是大于等于15%，包括这个核桃仁儿也是大于等于15%，蓝莓就更多了，蓝莓是大于等于35%啊，
1: 嗯，
0: 啊，其中呢还有一个这个元素得特别强调一下，就是益生元，它是大于等于5%的。
1: 您发现没有，这几样的这个天然的水果，哎，占比还挺高的。
0: 没错，
1: 哎，咱们接着一一来给大家说。您看啊，他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山楂。什么叫大金星山楂？您肯定有印象，或者说上了点岁数的人对于那种老山楂肯定有印象，长得不太好看，
0: 是
1: 不那么红，
0: 嗯，
1: 有点发这个土红色，然后呢上面带点黄点，不太好看。
0: 哎
1: 哎，但是就是这种老山楂，它的特点是什么？酸味特别足，山楂味特别浓，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0: 嗯，
1: 就特别合适。因为什么呢？其他的都稍微带点甜味，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截止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0: 对，
1: 这对应的是什么场景？
0: 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腻，哎，就是饭后我们不用撑着难受啊，这个时候来上两块这个小零食，
1: 嗯，
0: 我们知道山楂，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山楂，
1: 嗯，
0: 因为它带点那个酸甜口，
1: 哎，
0: 那你像啊，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吃，嗯，蓝莓和桑葚啊也都是带着那种酸口的清润，
1: 嗯，
0: 然后呢核桃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有营养啊，
1: 嗯，
0: 所以酸甜又顺口，嚼着呢还是非常的解腻，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光是可以饭后吃，
1: 嗯，
0: 咱们饭前吃两块。
1: 您看这一个应用场景，不是就解决了刚才咱们说的家里边做的饭太好吃，
0: 嗯，
1: 吃完了以后觉得稍微有点撑有点腻，或者是什么今儿觉得胃口不太好，哎，来两块这个山楂、蓝莓、桑葚做的这个小零食，
0: 嗯，
1: 咱们也能开开胃，哎，是不是解决了您的一个小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
0: 是的。
1: 然后接着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呢，您别看它做的这几样都是水果，都是酸甜口，但是做的并不甜。

0: 蓝莓，这个是纯果入料，四种鲜果的占比达到了80%以上，
1: 没错，
0: 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入味。再说一点让您安心，就是它里边是无蔗糖添加的，
1: 对，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0: 我发现现在就是给老人孩子买零食吧，就特别得关注这个糖和添加。
1: 对，是。

0: 稠剂等等。
1: 嗯，对，您拿回去直接看，它里面特别干净啊，那个成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蓝莓、核桃仁、桑葚啊、山楂、益生元和麦芽糖醇。
0: 麦芽糖醇再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糖特别敏感的这类人群，
1: 嗯，
0: 他吃这个是特别友好的。
1: 是的，
0: 哎，因为呢，这个麦芽糖醇它是吸收的非常非常慢，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嗯，
0: 哎，所以说麦芽糖醇这个东西，您平常吃，它对于您的身体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也是为什么它稍微带点甜味儿，但是，如果您对于糖特别敏感，也是能吃它的。
1: 嗯，
0: 另外。哎，您看啊，不甜不齁，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添加，解决的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什么场景，就是给自己吃，给家里边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吃，这个场景的小烦恼给大家解决了。
1: 对，就是很健康，而且呢，我们还能够可以多吃一点哈、买回去敢吃敢给才是一个零食，我觉得该有的硬道理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都是酸甜可口啊、我相信啊，这个老人孩子都很喜欢吃，而且咱一看那配料表里头也没有那些化学上不认识的那些名词，也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啊、所以家长给孩子吃，或者是我们年轻人自己来吃，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来吃。
0: 给自己吃，给孩子吃，不老埋怨，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1: 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解决您各种生活当中场景又需要这些小零食，同时呢又有一些小烦恼的这么一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大家的是10袋啊、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赠品，在10袋的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
0: 晨曦，我告诉你，就是这加这2袋，
1: 嗯，
0: 为了让大家能够多拿一点，我们也绞尽脑汁。为什么？就是平常你要是收到货以后，你会发现外边有一个纸箱，叫二包箱。
1: 对，
0: 这个箱子本身就能闯进去10袋。如果你要是装12袋的话，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还得挤一挤，或者是什么的重新定制箱子。
1: 嗯，
0: 哎，但是咱们北广购物不怕麻烦，就是说让您花的钱能够值得，让咱们的这个性价比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10袋的基础上再加2袋，每袋是200克。
1: 哎，
0: 每一袋里边呢大概有20-30块的这个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1: 嗯，
0: 每一个这个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
1: 哎，
0: 所以说
1: 非常方便，
0: 特别干净啊。市场价39.9一袋，那么12袋价格基本上在460左右。
1: 是的，
0: 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
1: 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嗯，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0: 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1: 嗯，进入到这个下方北广放心商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线上的购买了。
0: 哎，
1: 同时呢有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小姐姐来为您解答。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好吃同时呢又用得上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2片山楂片。
1: 嗯，
0: 哎，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2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上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80%以上都是4种的鲜果，里边还有什么呢？益生元和麦芽糖醇，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这样的。
1: 嗯，是主品加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
0: 嗯，
1: 那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10袋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平常呢这个市场售价要一袋就是39.9了啊，那这12袋下来都400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元，
0: 打一5折以下的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晨曦啊，咱们说了几个场景啊，接着再跟大家说，就是解决大家的问题。嗯，你看，比如说在家里边，咱们在节目开始提到了，说在家里边和老伴聊天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啊，或者说看个电视剧什么的，嘴里边呢得有点嚼咕，对吧？这个蓝莓桑葚的夹心山楂，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好咀嚼，好消化。
1: 哎，
0: 首先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你也能吃。它这个上下2层的山楂片呢并不硬，而且中间的这个夹心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
1: 对，所以不用担心说我们牙口不好嚼不动啊。它是那种鲜果

0: 浆，还经过了清烘慢烤低温干燥，所以您吃的时候那个夹心啊，它有点类似于果冻或者果糕类似那种啊。
1: 哎，能代替瓜子儿啊，瓜子儿比较油，能代替糖果糕点，它因为它这里边不添加蔗糖，
0: 对
1: 对吧？软糯不硌牙，酸甜不齁甜，这个牙口不好的您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坐着追剧随手，您说拆两袋啊，嚼两个解馋都是好食材。另外要跟大家提，就是它里边单独添加了益生元。
0: 哎，为什么要添加益生元呢？
1: 哎，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的更好，
0: 哎，
1: 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0: 吃起来也非常健康啊，而且里面添加的这个蓝莓和桑葚啊，都是选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的黑桑葚。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就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食用什么呢，黑色的食材。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1: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0: 没错，
1: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

0: 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小零食呢，也不是多贵哈、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零食，又健康、而且呢还好吃，这个口感非常的复合啊。
0: 哎，首先它的外包装独立的包装、咱们平常出去遛个弯啊，或者说去出去打个牌啊，或者在家里边放着，您不用担心它受潮啊或者干了。
1: 是的、
0: 这一点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它的保质期在6个月左右、半年的这个
1: 半年的时间，
0: 给您发的都是新的批次，您也不用担心它吃不完、也可以放心去吃，因为性价比确实挺高的。同时这个6个月的保质期，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
1: 哦。
0: 哎，
1: 非常的健康，
0: 所以说人家做的又健康同时又干净，不用您担心，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核桃的加蟹山楂，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具有竞争力的。
1: 对，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那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里面呢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再加赠给您2大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2袋啊。这个市场售价1袋就要卖到39.9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

0: 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8: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7: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9: 提前批艺术B段，
7: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9: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8: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0: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8: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0: 也有对，
11: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7: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3: 找京城帮帮团。
1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3: 找京城帮帮团。
12: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3: 找京城帮帮团。
6: 如果你想感谢我，
13: 谢谢，
6: 就请去帮助他人。
1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点，
6: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3: 让我们携手并肩，
6: 共度有能量
13: 有温度的每一天。
1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5: 您的消费32元。
1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6: 张二，走观云阁啊。
1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

0: 李默林，好干部。1954年春节前夕，寒风凛冽，四季青蔬菜合作社的一位农民骑着自行车，驮着一篮蔬菜前往中南海。篮子中放着的并非什么贵重的物品，而是20根顶花带刺的黄瓜和15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他的想法质朴而真诚，给毛主席尝尝鲜。这个到中南海送蔬菜的农民，就是后来的全国劳动模范李默林。精心培育四季青。
1: 改革开放前，四季青曾是北京城的一个亮丽名片，但是在1958年前，四季青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当时这里有很多自然村，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非常艰辛。这种情况直到李默林带领村民大规模种植大棚蔬菜后才得以改观。李默林出身贫农，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地主家做长工，受尽了苦难和凌辱。1942年河北大旱，31岁的李默林从白洋淀逃荒到北京谋生，和山东人刘佩然相依为命。刘佩然是庄稼田里的好把式，特别擅长侍弄暖冬子及温室蔬菜种植。刘佩然见李默林心地善良，踏实能干，就把这门看家本领悉数传给了他。别看温室蔬菜现在很普通，但在几十年前，那可是一种稀罕物。当时冬储大白菜是绝大多数北京人过冬的当家菜，一斤黄瓜的价格足足抵得上一袋进口白面，普通人根本吃不起。后来李默林靠着这门手艺总算在西郊落了户，但生活依旧过得很清贫。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翻身做了主人，随着土改工作的开展，李默林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温室。他凭着一双手，一把锹，把地种出了花儿。可是因为没钱建温室，他总是觉得自己的一身绝活使不出来。1951年政府发起组织起来大家富裕运动，号召农民成立互助组，将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共同发展。李默林积极响应号召，联合7户农民率先在西郊成立互助组。他们自筹资金建起了108间温室，并在温室里种出了青菜、黄花、红果、绿瓜等各种蔬菜。他们有一个朴素的理想，冬天变春天，北方变南方，让首都人民一年四季都有青菜吃。第二年，互助组更名为李默林温室生产合作社，这也是海淀区成立的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李默林技艺精湛，因此合作社生产的蔬菜不仅品种多、质量好，而且产量很高。到了1953年底，合作社已经发展到10户，拥有144间玻璃温室。为了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第二天，合作社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你们送给毛主席的礼物，自己生产的黄瓜和西红柿都收到了，谢谢大家的盛意，你们组织起来

0: 天长，韭菜青葱秘密生，寒冬能结夏秋果，真不愧名不虚传四季青，感谢英雄李莫林。
1: 先为国后为家，
0: 由于对发展温室蔬菜生产、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卓越贡献，李莫林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称赞与认可，收获了很多荣誉。但是他对此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当干部的千万不能拔尖儿，干部的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怎么走他怎么跟，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的心里话。每当遇到有好处的事情，他总是想着其他人，而遇到困难的情况，他却总是冲在最前面。有一次村里安装电灯，李莫林让电工先给社员安装，最后才给自己

1975，男，河北安新人，曾任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获海淀区劳动模范、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邓二东，教书育人，铸诗魂。在新疆石河子大学的一块草坪上，伫立着一座很普通的雕像。然而，每当学校师生经过这里，总会不由得放缓脚步，深情怀念这位教书育人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质朴师者——北京大学援疆教师孟二东。他的一生正如胡锦涛评价的那样，他以勤勉踏实的治学精神攀登学术高峰，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深深打动了每一个人，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他不愧为教书育人的杰出楷模，不愧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0: 寂寞，敬业奉献。
1: 孟二冬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但在他的身上却看不到一点干部子弟的影子。后来孟二冬回忆说，父母对我的教育从小都很严格，他们总叮嘱我说，做人做事一定要脚踏实地，切记不要心浮气躁，更不要妄想依靠我们。父母的教诲

0: 教书育人，奔赴新疆。
1: 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孟二冬于2004年3月前往石河子大学中文系进行支教工作。他那句掷地有声的组织上交代的任务，我如果完不成就回去，那就是逃兵的话，表露的是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在教学过程中，孟二冬主动要求增加3倍的课时，并主动请缨为大学里中文系教师们开设唐代科考的选修课。然而由于过度劳累，他的嗓子开始变得沙哑，时常还伴随着咳嗽。在老师们的再三要求下，孟二冬前往当地的医院检查。医生认为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叮嘱他务必要晋升一段时间。但第二天，他又站到了

0: 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3: 看我看我看我，鲜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4: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2: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5: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6: 别骗自己了。
2: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7: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2: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8: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浸润清风，时代风骨，代代相传。清廉不只是笔墨书香里的初心坚守，更是各行各业先辈志士扎根国家、立身行道的崇高底色。岁月流转，初心不改，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先辈楷模，用各自的人生选择诠释清正本色，用一生坚守筑牢品德丰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品读党史中的清廉篇章，解锁跨越领域、直抵人心的清风故事，汲取榜样力量，涵养浩然正气。播讲小丹、白刚。
1: 石传祥

0: 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激动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工作无贵贱，劳动最光荣。
1: 20世纪50年代的老北京南城，除了布局规整的四合院外，更多的是人口熙攘的大杂院。胡同里人多，侧坑浅，粪便一旦溢出来，气味非常难闻，处理不及时的话，还会滋生蚊蝇，污染环境。30多岁的崇文区清洁队青年班班长石川祥，每天背着粪桶，穿梭在整个青陶区。他对侧坑情况了如指掌，哪里该逃粪了，总是主动赶过去，从不用人来找。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逃干扫净。他工作时从来不讲粪内粪外，见墙头倒了就主动砌好，见侧坑有问题就带上工具给修好。遇到侧坑浅的情况，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砌得高一些。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块，他就弯下腰去用手一块块地捡出来。每天10斤重的粪桶，他要背上近百桶。他干起活来经常没有节假日和空闲时间，别人休息团圆的日子，他会背着粪桶奔走在青陶区的茅厕间四处查看。他常跟队员们说，咱要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咱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石传祥出生在山东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5岁时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一名逃粪工。那时候不论烈日当头还是刮风下雨，他每天都推着几百斤的粪车往返于北京的六部口和广安门一带。由于粪霸的压榨，石传祥辛苦一整天也挣不了几个钱，常常只能以窝头稀汤充饥。一次他推着粪车因饥饿导致脚下不稳，不小心把粪便撒在了路上，还遭到了警察的毒打。旧社会将体力劳动者视为下九流，逃粪工作则是下九流里最底层的行业。一些达官贵人将他们看作下贱人，甚至不把他们当人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石传祥成为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的一名职工。国家提高了逃粪工的工资，还改善了他们的工作条件，石传祥感到无比幸福，并把这种幸福感化作无穷的力量，投入到首都环卫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中。他加班加点的工作，甚至利用公休日挨家挨户的走，义务帮助居民、机关、学校清理粪便，成了大家尊敬和信赖的朋友。1952年，石传祥被选为崇文区粪业工人工会委员，他对党的感恩之心愈加强烈，工作也更加有劲了。1956年，石传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我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你们接好我的班。
1: 石传祥带着对党和人民报恩的朴素感情，不但努力劳动，还进行技术革新，带领大家共同进步，在逃粪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减轻逃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了汽车。运输工具改善后，石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的每人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背90桶，最多每班逃粪背粪达5吨。在石传祥及其队友的努力。

0: 下，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他们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在培养接班人，掏粪工作也需要接班人。清洁队成立了石传祥青年班，起初报名的人很多，但是面对又苦又累又脏又臭的掏粪工作，一些年轻人很快就打起了退堂鼓。对此，石传祥开导大家说，都想去工厂工作，那可不行啊，清掏粪便谁来做呢？北京城一个月没有人掏粪，粪便就会流得满大街都是。再脏再累的活儿，总得有人去干。能以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是十分光荣的。1959年全国群英会期间，刘少奇和石传祥亲切握手的照片登上了《人民日报》。这样的新闻消除了传统的偏见，给广大劳动者带来了荣誉和尊严。石传祥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全国。1963年的一天，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来到崇文清洁队，跟石传祥一起到东花市上三条一个院子里掏粪。在石传祥的指导示范下，万里不仅学会了掏粪，还背着粪桶和清洁工人一起走上大街。石传祥全身心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40年。临终前，他把孩子们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掏了一辈子大粪，旧社会被人看不起，但我对掏粪是有感情的。我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接班。我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你们接好我的班。这个班不是我个人的班，这是党和国家的班。在他的感召下，四个子女全部进入环卫战线工作。随着时代的变迁，掏粪工这个职业逐渐被现代化机械化作业所取代，但石传祥这种将国家建设视为自身使命的思想情操，以及真心实意地为他人着想，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境界，永远值得我们歌颂、学习和传承。
1: 清风小档案，石传祥，1915到1975，男，山东齐河人，原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十所清洁队工人，曾任北京市原崇文区清洁队青年班班长。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者、全国劳动模范、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

杨袍庵，为官清廉，堪称楷模。在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藏有中国监察事业先驱杨袍庵的大量文献资料，其中较为珍贵的是1928年1月他在南洋工作期间写给党中央的工作报告。当时的杨袍庵已经被撤

0: 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他一心为公，用人为贤，被周恩来誉为为官清廉，一丝不苟，堪称楷模。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1: 杨袍安，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一个茶商家庭，后东渡日本求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20岁那年，杨袍安举家迁往广州杨家祠，在那里他一边教书，一边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下半年，杨袍安在《世界学说》专刊刊登40多篇艺术文章，其中《马克思主义》一文连载19日，累计近10万字，涵盖了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内容。李大钊和杨袍安都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史学界称杨袍安为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有北李南杨之称。陈独秀南下广州筹备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多次在杨家祠会见杨袍安。1921年杨袍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广东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从此杨家祠

0: 在这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唱国际歌，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华南工人运动相结合做出重要贡献。
1: 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0: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杨袍庵受中共中央派遣，担任国民党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是在国民党内担任较高职务的共产党人。

生活极为清贫，家人还要做工贴补家用。1925年6月，杨袍安参与组织并发动了省港大罢工，这期间他掌管着大量财物，从未发生挪用贪占的行为。有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在杨家祠发放一笔捐款，麻袋里遗落下一枚2毛钱的银币，被家里的孩子们捡来玩耍。杨袍安发觉后立刻教育他们，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

0: 去国六千里，心随云水长。逃生来绝城，问尽入危邦。归意能无动，宫中不可忘。相思凭梦寄，月色满光廊。
1: 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0: 1929年，杨袍安回到上海，以普通党员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他毫不计较职务高低，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晚上写作译文，赚稿费补贴家用。这期间，白色恐怖极为严重，杨袍安一家的生活艰难且充满危险。为了贴补家用，杨袍安经常帮着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们大清早就上街叫卖。但这些有限的生活费还是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七个孩子中有两个就是因为缺医少药早早离开了人世。1930年，杨袍安不幸被捕入狱，后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出狱后，他毫无怨言，依然带着一家老小继续为党传递情报。1931年夏，因叛徒告密，杨袍安再次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蒋介石听说后异常高兴，想着策反杨袍安为己所用，结果却很失望。杨袍安对党坚定的信念根本无法动摇。在狱中，杨袍安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毫不动心，对方以死相威胁，他却表示早就置生死于度外，

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廉洁奉公为民服务，是他留给时代的精神财富。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香的味道。这种迷人的风味啊，确实让无数品尝过的人呢都难以忘怀，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
1: 但是您说这个咱们平常吃这个红肠啊，有时候确实担心的问题也多。大家都喜欢吃，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什么呢，怕买到不正宗的啊，怕买到不好吃的。而且呢您像啊在这个超市里边，如果您买红肠的话呢，有时候确实是挺贵的。而且就是咱们作为外地人啊，去到人哈尔滨这个买红肠，有的时候您去到哈尔滨都不一定能买到正宗的红肠。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解决大家这些忧虑，同时呢让您尝尝什么叫做正宗的哈尔滨本地的好吃的红肠。因为这红肠啊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嘴就爱上，
0: 没错，甚至有时候闻都能闻出它那个香味。
1: 哎，确实是啊。但是您说这个哈尔滨红肠什么叫正宗呢？今天我们作为北京电台的自有购平台，我们给大家叫溯本清源啊，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做正宗的红肠。哈尔滨红肠是在1913年中东铁路修建之后呢，从俄罗斯传入到这个哈尔滨的，成为了东北的，比如说哈尔滨、佳木斯、七台河、满洲里等等的地方的这个特产，大家都知道啊。要知道哈市呢有近百家的红肠生产企业，每天销售红肠达到多少呢？100吨以上。看到这个数字以后我都震惊了啊。但市场上的红肠呢产品啊质量参差不齐，为了规范哈市的这个红肠行业，更好的保护红肠品牌，当地的质监部门呢于2014年2月1日被业内称为红肠规范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制定并出台。然后当年的7月2日，有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为成员单位的哈尔滨市红肠食品产业协会成立。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从红肠的工艺技术啊，包括蛋白质啊，里边你放多少淀粉啊，有多少水分啊等等项目的指标上制定了统一标准，符合要求的红肠生产企业才可以申请使用叫做哈尔滨红肠，您记住这5个字啊，特别特别的关键，叫做哈尔滨红肠的一个称呼。另外它有一个商标，是那个哈尔滨的这种大洋葱脑的那种建筑的这么一个商标。哎，只有是你要达到这个生产规范以后，又是这个协会的生产企业，你才能使用哈尔滨红肠这5个字儿。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买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时候，
1: 哎，
0: 它上面一定是印着哈尔滨红肠这几个字儿。
1: 哎，对，这5个字儿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比如说它印着哈尔滨风味红肠，或者说叫哈尔滨风味肠，
0: 或者红肠
1: 啊，或者红肠，不行，
0: 都不行，
1: 这个印风味红肠什么的都不行，就是必须有5个字叫做哈尔滨红肠。而且您看它后边的生产工厂，也叫生产企业，必须是哈尔滨红肠协会的成员单位，
0: 非常严格，
1: 这个才叫做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您说这个我要不跟您说，或者说咱要不了解，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真的老百姓太知道，
0: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你刚才说了，咱们今天这是正宗的、真正的哈尔滨红肠，
1: 哎，
0: 你有什么依据啊？
1: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御品仙园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首先，咱们敢在节目里边宣传，敢说就得有真本事。御品仙园它生产的就叫做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第一啊，它这个包装袋，也就是每根红肠的塑封袋上明确印着哈尔滨红肠5个字儿。第二，生产商也给大家说出来，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您收到货以后呢，给它翻过面来，它那背面有一个生产商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然后呢，生产地址就在哪呢？哈尔滨市的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而且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哈尔滨的信诚食品有限公司是哈尔滨红肠协会的成员单位。刚才咱们说了，必须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单位，同时你又符合生产标准，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同时它还是这个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
0: 所以刚才你说了，得满足很多的条件才能叫真正的哈尔滨红肠，
1: 哎，
0: 是吧？
1: 您的技术啊，您的生产地址啊，您的这个出厂标准啊，包括你的传统的手工艺啊等等，都得符合它的这个生产，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
0: 是
1: 才能用这5个字儿，才能给它印到包装袋上。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可带来的不是李逵，是正正经经的李逵。而

0: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是，其实说到这儿啊，据我所知呢，哈尔滨红肠啊，当然有些标准啊，吃起来呢，它是有一种统一的味道。那么这个味道是怎么造成？首先，它的选料特别的重要。
0: 对，
1: 红肠呢，现在市面上很多，刚才咱们也说了，味道都不怎么一样。其中啊，选用的原料也特别的重要。因为原料呢是影响味道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所以据我所知呢，哈尔滨红肠它用的是散养的黑猪里脊的部分，就是猪里脊部分。一只成年的猪里脊呢占有2%左右，所以它的肉非常好吃，也非常的稀少。肥肉黄金比例搭配，肥瘦相间，而且肉质呢更有弹性，这是确保红肠口感和嚼感的关键了。
0: 这个肉呢比较紧实，同时呢每一根红肠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哈尔滨红肠和其他的肠不一样，就是它有浓郁的蒜香味儿。
1: 对，
0: 这个是里边它这个蒜搁的比较多，同时呢有淡淡的熏烤的这种味道。您尝咱们这个御品鲜源的这个红肠啊，它那个熏烤味道还有点发甜，这是什么？它用的是果木，而且呢它不是像咱们切的那个小肚一样，切完了以后里边是有点发粉的颜色，不是，它是有点就是淡淡的肉色。这个也是因为熏烤了以后它那个肉色呀熟了，
1: 不是那么深。
0: 对，不是那么深。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御品鲜源的他们家的红肠啊，用的是天然的猪肠衣。
1: 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就是说天然的话呢，你嚼起来就是越嚼啊越脆，它没有那种所谓的渣的感觉。
0: 对，我跟您说啊，这个脆感就是天然猪肠衣特别的一个明显的感觉。吃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红肠，就是您拿大门牙刻一下这红肠，第一口就是嘎吱一下。这个肠啊能嚼出脆感来，就是源于它这个肠灌得比较紧实，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天然的猪肠衣，所以说一口下去以后就光听声就是一个好肠。
1: 人家真正的哈尔滨红肠它的这个用量啊，用肉量是非常讲究的。
0: 刚才不是说了吗，它这个哈尔滨的红肠质量规范里边明确有标明，就是说你的淀粉含量不能超过多少，应该是基本上是10%以下的淀粉啊，而且呢它

0: 点点肥的呢，就是在上烤炉的时候，在熏制的时候呢，要让这个油脂啊滴得下来，
1: 对，
0: 哎，让这个油脂呢进入这个肠衣和肉当中，一个是增加颜色，另外呢肉质有弹性，同时您吃的时候才香，
1: 有那种柔润感，有那种粘性，你否则要全是瘦肉的话有点柴了。
0: 对，您知道这个就是里边稍微加一点肥的，为什么说它都已经是给大家烤出来了熏出来的呢？就是我吃这个红茶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外边没有什么汁水，我就拿着直接咬着吃了，然后吃完了以后，我发现我这个手要擦手的时候
1: 有点黏，
0: 有点黏，
1: 哎，
0: 然后拿这个纸巾一擦，有点这个指尖也粘到手上了，其实就是肉汁儿的那种粘性，
1: 哎，就是把这个肥的油啊给它耗出来了，
0: 哎，
1: 但是那个好吃的味道又留在香肠里了。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御品鲜园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茶呢，是特别特别值得您购买的。首先啊，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它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茶，
1: 对，
0: 您去哈尔滨吃什么味儿，咱们在家里边就能吃什么味儿。第二点就是它用料特别特别的放心，肉用得好，而且呢工艺做得好，用的是百年的传统工艺。而且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具有性价比。来，赵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来，咱们今天呢有主品有赠品啊，一般咱们都是这么为大家安排的。那么主品呢是哈尔滨红茶，咱们是80克一根，给大家11根，
0: 哎，
1: 啊，11根。另外赠品呢是依然是哈尔滨红茶，跟它一样的，也是80克一根，再给大家10根，这就是21根，
0: 21根，80克的挺粗的这么一根茶，
1: 啊，是。
0: 而且呢，它在这个外边卖御品鲜园，它要在超市里边是15.9一根，因为它里边毕竟肉多嘛。
1: 是。
0: 那么21根加起来就是多少钱呢？333.9，21根。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的价格是多少？
1: 今天我们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只要199元。
0: 哎，您觉得这个价格特别实惠？
1: 非常非常实惠。
0: 但是还有更实惠的
1: 啊？怎么呢？
0: 今天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现在您打电话400-015-5151，记住啊，现在打电话，我们有一个赠送。什么意思？199，刚才一组不是主品加赠品21根吗？
1: 对，
0: 买一发二。
1: 我天，42根，
0: 199，42根，正经的哈尔滨红茶和每根茶4.7块钱。
1: 我天哪，这个价格真的是没地方买。
0: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肠两个字，您就能够直接收到购买的链接了。点击进去呢，里边有详细的图片供您来进行参考。
0: 哎，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红肠啊，记住红肠俩字儿就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御品鲜园的哈尔滨红肠啊，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正宗。要知道它有20多道制作工艺，同时48小时的低温腌制，而且呢，它用的工艺一直保留的早期这个俄罗斯传入过来的俄式挂炉的土炉。我问了一下他这个哈肉联的老师傅，现在哈尔滨的土炉整个不超过10个。土炉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它制作完成以后，它的果木熏烤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另外咱们这个红茶如果按照传统的制作标准

0: 有点褶儿，哎，核桃皮的那种颜色，
1: 是
0: 表面呢稍微有点褶皱，这是因为它熏完了以后，它这个水分哎出来
1: 流失了，
0: 哎，切面呢呈肉色，然后里边偶尔能看到什么呢？就是乳白色的这种小脂肪块，这是放进去的，
1: 哦、
0: 但是您吃的不油不腻、哦，里边是没有空洞、没有气泡的，坚实很有弹性，因为用的天然猪肠衣，所以咬的每一口它都是有这种咔嚓。生的，
1: 有点脆的感觉，
0: 嗯，有点这个脆皮儿的感觉，非常非常香。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哈尔滨红肠的特点，有蒜香一样，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用这个老手艺做出来以后，它味道和它呈现的那种香味儿是特别特别吸引人的。所以说您要吃这个好的哈尔滨红肠，今天就得来咱们北广生活时间。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记住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组合确实是非常具有性价比，
1: 没错。今天呢，咱给大家带来这个80克一根，
0: 嗯，
1: 那么市面上的话，一根要15.9块，那么咱们的主品加赠品呢是21根，
0: 哎，
1: 那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就是333.9块了、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已经给大家优惠到199元是21根，
0: 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赠送，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啊，是
1: 翻倍
0: 一组送一组42根，还是199，和每根才4.7块。您看看这个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0: 放心购。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

0: 漂流过来，
1: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0: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1: 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末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县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末的生长。
0: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1: 是，
0: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1: 对，
0: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1: 嗯，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
0: 嗯，
1: 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0: 对，是的，
1: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1: 是，
0: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1: 嗯，我们接着带着大家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鸭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鸭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据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要多少钱了呀？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1: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这
1: 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0: 对，一半的价格。
1: 嗯，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安全哈。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鸭子的这个黑木耳，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0: 哎，它这个原产地的这种木耳，它是有原产地的这种标识的，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0: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嗯，
0: 它其实像在这种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1: 嗯，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0: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就是你放进去1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

0: 一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1: 一斤200块钱。
0: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冯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对对对，
1: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0: 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春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品的是10袋每。

0: 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30-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9: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8: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9: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8: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9: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4: 3.5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1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5: 我车里眯会儿啊。
1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4: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孟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8: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9: 拔牙怕疼怕风险，老年人看牙，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全新口腔医学中心本月启用，近400平方米，昌平区规模最大。AI 赋能新中心带来哪些新科技与便民服务？我爱问医生邀请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聂小汉副准医师跟您讲讲 AI 赋能心电护航，看牙新体验。
10: 欢迎聂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口腔医学中心7月6号正式启用，
11: 也就是上周一的事。新的口腔医学中心是在原来的办公楼，也就是我们说的2号楼，在医院的，应该是在医院的东北角，如果从东门进的话就直接能看见。
10: 哦，东门相对近一点。
11: 对，
10: 嗯，那在几楼啊？
11: 在其实1、2、3层都是的。
10: 哦，这么大。
11: 目前开的是1层和2层
10: 啊。
11: 大家要去的话，1层、2层都有人接待。
10: 嗯，所以说我们告诉大家了具体地址，就是在清华长庚医院，应该是2号。
11: 2号楼。
10: 嗯，1层、2层都是。
11: 对。
10: 未来随着大家就诊的需求不断的扩展，那可能3层也会逐渐的开设，
11: 也会很快的会开放。
10: 和大家来见面。
11: 嗯
10: 嗯。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这个有儿童口腔科吗？估计是这暑假到了嘛，很多的家长希望带孩子去看。咱们刚才说到了，其实是下设了9个具体的专科。
11: 对。
10: 有儿童口腔科吗？
11: 有儿童口腔科。
10: 嗯。所以说家长带孩子去看牙也是没问题的。嗯，好，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清华长庚医院新开设的口腔医学中心。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新中心啊，有很多新的技术。您刚才特别提到了，比如说对于一些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来说，其实这个中心就有心电监护下的口腔治疗，同时还有全麻的口腔治疗。这个全麻是因为大家怕疼所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吗？还有就是为啥这拔牙还需要心电监护？您是不是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11: 嗯，心电监护拔牙主要是针对一些有全身疾病的，还有一些就好比高血压、心脏病，然后心律不齐，
10: 嗯，
11: 还有一些有容易晕厥的，
10: 嗯，
11: 或者有脑梗病史的，还有一些对看牙非常有恐惧感的病人，非常适合这一类病人在。心电监护拔牙，它主要是牙科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在拔牙的同时，有一个高年资的心电科医生在适时的监测您的心电图、心率、血氧饱和度。
10: 嗯，
11: 如果

0: 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可以终止拔牙的一个操作，也可以选择继续进行，在这样就非常安全。舒适化医疗也就是全麻的治牙，我们也称之为舒适化医疗。这种主要是针对一些看牙恐惧症的患者，或者你一次需要看很多颗牙，需要一次解决很多问题，还有一些对于咽反射特别严重的，就好比一张嘴就咽反射就容易恶心的这种患者，这样子在全麻下或者舒适化医疗下，可能镇静下可能就会要好很多的
1: 啊，所以说我们告诉大家了，很多心电监护下的这个口腔治疗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它是医生评估之后针对很多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心脑血

发生一些血栓的脱落啊，引起心梗、脑梗，那通过心电监护下的拔牙，就可以及早的发现这些风险。那这个时候，拔牙不影响生命，咱可以等一等。这个时候可以暂停，咱先把这个，比如心梗、脑梗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平稳之后，咱们再来拔牙，相对更安全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舒适化。

0: 其实最开始针对的是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他没办法配合，你必须在深度镇静下进行口腔的一个治疗操作。到发展到后面，就很多成人他也恐惧，还有一些具有厌烦症特别严重的没办法，还有的人可能想一次想多看很多牙，就是一次想把口腔的问题全部解决掉，
1: 比如说长智齿的，上牙下牙我都要拔，
0: 对上。

0: 醉药，那咱们最少得，因为打麻醉药也疼啊，他只是打完了之后拔的时候咱们不疼，但打的时候还是疼。你想这上下左右这四个药同时打的话，其实也遭罪，咱们这全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一次麻醉可以拔多个。但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般情况之下我们不推荐大家一次做多个牙齿的这种拔除，这种大量的手术其实还是相对有风险的，是吧？
1: 对，肯定是有风险的。单颗牙的治疗肯定比多颗牙的治疗要简单多，时间也短的，时间太长了其实。

0: 告诉他这个牙我大概需要五分钟就给他拔掉。
1: 啊，
0: 其实那个医生也可能会根据你手术的难易程度来给你一个建议，说你可以拔，或者说你不建议拔。
1: 哦，暂缓拔。
0: 对，
1: 所以说肯定我们给您一个答案是能拔的。
0: 对，
1: 但是拔的时候需不需要做心电监测，这得根据你之前的这个病史。那相对如果是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又有比较久的这种基础疾病的病史的话，其实心电监测相对来说会更稳妥一些。这个医生能够实时的去监测老人心率啊、血压的一些变化。这一次能拔几颗有要求吗？
0: 嗯，是这样子的，一次拔几颗，我们是尽量选择在同一侧，不要跨对侧。
1: 嗯，
0: 能
1: 在一个，要不然都是左边，要不然都是右边。
0: 对，或者说尽量限制在一个区域。我们最小的范围是拔一个区域内的牙齿，你尽量不要跨对颌，也不要跨上下颌，在这样子相对会好一点。咱们尽量疼就疼一个地方，尽量不要左边也疼，右边也疼，这样子会影响你术后去吃饭呢。如果两边都肿了，如果是你一次拔很多颗牙，两边都出现肿胀的反应的话，会出现压迫气管的。
1: 哦，那如果比如说就是同侧，比如说我都是左侧，但是呢，我后面的这个大牙一下坏了两三颗，能同时拔吗？还是说只能是一颗一颗拔？
0: 如果是上颌的话，一回拔两到三颗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是下颌的话，也根据你的难易程度，可能推荐你是拔一颗或者两颗。如果也是结合医生的考虑在，然后也结合病人全身的情况，看你当时紧不紧张。如果你都特别紧张，咱也不能强制非得拔个三个四个的。
1: 嗯，
0: 其实在一个区域内里面的牙齿其实可以同时拔掉，但是也是结合你自个儿的全身情况，以及结合患者的紧张程度啊，然后结合这个牙齿拔出的难易程度，如果特别简单的话，其实你拔五颗六颗都没问题。
1: 嗯，
0: 如果是特别麻烦，一颗牙就得拔半个小时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建议您拔一颗就行了。
1: 嗯，因为老张着嘴，其实患者来说也是挺难受的，而且他越难，他的窗口可能相对来说也就越大，恢复就越慢。所以要同时一下拔了很多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患者恢复来说，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和影响。那说到窗口，也想问问，现在我听说有一种叫微创拔牙，那聂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微创拔牙和我们传统的拔牙到底有啥区别呀？
0: 嗯，微创拔牙，我觉得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用拔牙的一个工具和一个理念上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咱们传统的拔牙其实是用挺子和锤子把牙生生的给撬出来，这样子它的创伤也比较大，并发症也比较多，术后的肿胀啊、疼痛啊都比较重。然后微创拔牙它是用微创的器械，比如说咱们的羊角手机、齿颗微动力系统、微创拔牙刀，它是在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邻牙和牙槽骨的情况下，对牙齿进行一个精确的一个切割，把牙齿分成一块一块的取出来。
1: 哦，
0: 这样子创伤就会小很多，并发症也会少很多。
1: 嗯，所以说简单的理解，原来传统的拔牙就是这一颗牙咱整个把它拽出来，那现在的微创拔牙呢，就是把一颗完整的牙切成很多个小块，它一块一块的取出来，那相对来说窗口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0: 对，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一点点需要解释的。
1: 嗯，
0: 微创拔牙也是可以整体拔出来的。
1: 哦，也可以整体。
0: 因为有微创拔牙刀，它可以把牙周膜整个环切开，然后用钳子直接夹出来，这样的创伤也是非常小的。只不过大部分牙都没办法用钳子直接，就是有一些，尤其是像老年人一些死髓牙，你没办法通过钳子直接给它拔出来，而且还有一些组成的智齿，都是钳子没办法直接夹出来的。
1: 嗯，
0: 我们就需要用一些器械把它分割成一块一块，这样子一块一块的取出来，对牙槽骨的保护也会很好，然后对患者术后创伤也比较轻，也轻很多。这样子你不用上锤子，患者其实内心的恐惧也是非常小的。
1: 嗯，
0: 起码你的应激反应也会小很多。
1: 因为真的我拔过这个智齿，因为我这就是一个非常难拔的阻生智齿，而且这个牙根我们知道一般就是两个，我那个阻生齿的牙根还特别的多，所以医生就是拿那个大锤哐哐先砸，砸完了之后，然后还是分体拿出来的，还没有完整的拿出来，但确实是恢复挺久的。而且尤其在砸的时候，这个虽然打了麻药不疼，但是你心理上会有紧张的这个感觉，
0: 应激反应比较大。
1: 但是通过微创的技术，相对来说可能就不太会用到这么暴力的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心理感受上可能会好一些。但其实疼痛程度上，因为咱打了麻药，不管是全麻也好局麻也好，其实当下咱是感受不到的，主要是心理上的影响。再一个就是愈后
0: 术后的反应，微创麻药会小很多的。
1: 嗯，就是它恢复的更快。 咱们不会有那么多的并发症，
0: 并发症也会少很多。对
1: 对，像我们知道这个什么牙槽，如果是那个比如说创口比较大的话，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流脓啊，甚至是发炎啊，各种各样的情况。
0: 这是术后感染，因为用锤子敲的话，它其实对牙槽骨的创伤是特别大的。
1: 嗯，
0: 有的甚至会出现牙槽骨的一个骨折。
1: 嗯，但是我们的微创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嗯，所以说微创拔牙的技术不是说没有创口，或者因为很多的朋友会把它联想到我们说的这个传统的开胸手术啊，和我们的微创手术，那这个差别非常的大，一个几厘米的小孔就行了，一个是要把肚子整个拉开，但是我们的这个拔牙可能差别没有那么大，它依然是有创口存在的，只是和传统的相比，我们对于牙槽骨的伤害，对于整个创口还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愈后会快一些。那这个微创的技术咱们新的口腔医学中心有吗？
0: 嗯，这个一直都有
1: 啊，一直都有，
0: 原来就有这。
1: 嗯，好，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顾虑，是可以和医生来说的。这个微创的技术是现在默认都用这样的技术，还是说有需求的话，我给医生提出来，医生才会采用这样的技术？
0: 嗯，现在常规拔牙、微创拔牙基本上是一个常规推，
1: 就是默认
0: 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方式在。所以说，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微创的器械。就是除了它除了使用微创器械，人也是一个选择的。

0: 咱们在用的时候问问医生，这个微创技术您这个用的怎么样啊，熟不熟练啊，这其实就说到了我们这个可以用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 AI 分诊，是不是？
1: 对，
0: 如果我有这方面的需求，其实我们通过清华长庚医院新的口腔医学中心 AI 问诊，它就可以提前推荐一些对于微创拔牙技术相对来说操作的比较好的这些医生来提前推荐给患者，是不是可以达到？
1: 可以这样子
0: 啊。那咱们也说一说这个 AI 提前的分诊这个情况，这个是需要登录我们的小程序啊，还是通过一个 APP 啊，通过什么来操作？
1: 进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APP 以后，它就有一个 AI 分诊的一个过程，你可以输入你的症状，然后它会自动去推荐和匹配你相应的专业或者你最合适的医生。在挂号的时候，它也会推荐你就近最近期的哪个医生还有空号，你可以选择预约。
0: 那这个是比如说我只是能选择，比如说勾选我相应的症状，还是说这时候我可以文字描述，它通过 AI 识别之后来帮我具体分析？
1: 通过 AI 聊天的方式。
0: 哦，咱就可以文字描述。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可能灵活度更高一些。你有什么样的症状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描述， AI 分析之后，哦，哪个科的哪个医生更合适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分诊。这个是咱们在挂号之前就可以完成的这个步骤。
1: 对，就是你在进入医院的 APP 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 AI 分诊的一个标识在那儿，你可以点一下。
0: 所以咱们可以提前通过这种分诊的方式帮咱找到更合适的医生，更合适的专家。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拔牙尤其是老

0: 比如说咱们常规的上牙之前呢，有一些牙头骨的修整。因为很多人老年人拔完牙以后，他牙头骨并非像年轻人一样愈合那么快，可能咱们年轻人拔完牙三个月牙头骨就长平了，但是老年人他吸收骨改建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他牙头骨会呈现一些凸凹不平。这时候如果你去镶假牙的话，一齿压在牙头骨上你就会觉得疼，这样子在镶牙之前修复医生检查过就会转到牙头外科医生那去，建议他做牙头骨的修整。还有的一些患者，比如说老年患者他需要种牙，这样子我们术前也会给他做一个事先的一个植骨，让他牙头骨更饱满或者更丰满以后再去做牙齿的一个种植的。
1: 哦，明白了，这牙槽外科解决的不是咱肉眼能够看到牙齿的这个问题，它其实解决的是我们牙龈下包裹的这些牙槽骨的问题。
0: 其实是牙槽骨和牙齿都解决。
1: 哦，都解决。
0: 对，
1: 就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是不是牙槽骨如果吸收的话，可以先在这儿把牙槽骨补齐了，然后不用转回原来的科室，在这个科室就能补牙和镶牙，这个是这样理解的吗？
0: 可能还有一点点区别在，牙槽外科解决的牙齿的问题主要还是针对于拔牙这一块，另外呢，对一些牙槽骨有缺损的，如果需要有种植的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进行种植的一个植骨，先行植骨的一个过程。
1: 嗯，就它是解决牙槽骨的问题，咱们要种牙什么的还得再转回原来的科室。
0: 对，
1: 哦，
0: 种植有专门的种植科的。
1: 嗯，所以说在这儿就是解决咱牙槽骨的问题，那我们后面的种牙呀补牙什么的还得转回修复科呀，或者是我们的牙体牙髓科来继续进行后续的这个治疗。好，我们继续看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在拔牙之前如果有慢性疾病，阿司匹林华法林这些抗凝药需要提前停吗？聂主任。
0: 我个人是不建议自行主张的去停，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停药的风险远比拔牙的风险要大。
1: 但是因为它是抗凝药，很多的朋友就害怕拔完牙之后不是有创口吗？如果这个凝结功能受到了影响，会不会比如出血量变大，或者它不容易愈合，有这方面的担忧？
0: 这个完全不用。没必要去担心，因为其实你如果你事先跟医生说了你在服用抗凝药物，医生也会事先会根据你的自身的描述推荐你去做一些凝血的检查。当然如果是一些特别简单的拔牙的手术，就好比拔一些简单的牙齿或者松动的牙齿，然后或者说只是做牙周治疗，这块其实止血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口腔外科医生一般都会针对你有服用抗凝药物，会给你进行一个割一些止血的海绵材料，或者进行一个缝合，这样子能解决你大部分出血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靠去停药来解决这个出血的问题。而且牙槽外科拔牙其实出血都是一些少量的，并没有知名的一个血管，它顶多就是个渗血，因为渗血它并不会对你的生命造成一个危险，但是你如果停药的话是会有擅自停药的会有一个生命的危险的。
1: 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呦，这个抗凝的药物就是让我的血液不凝固了，它并没有那么恐怖。说这个有一个窗口，就和很多朋友这个影视剧当中演的这个白血病的患者一样，说这血哗哗哗止不住了流，即便您用了抗凝药也不会这样。所以说咱们如果要停药的话，遵从医嘱，因为我知道确实有一些情况之下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提前停药的，但是这个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提前告诉医生我有这样的用药史，那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哎呦，判断一下可能是不是需要停药。这个时候可能还会采用一些会诊的方式，比如说连同我们的心内科的一些专家说，哦，这个时候能不能停药，该怎么停药，这个时候是需要有一个会诊的，不能自己随意停药。
0: 不能自己随意停药，而且现在的医疗系统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我们可以跨医院来查询你以前的检验结果。对，现在基本上检验的结果能够，反正在我们医院是通用的，也就是你在，
1: 咱北京现在不都是联网了吗？
0: 对
1: 于这个二级以上医院，我记得好像检查检验的结果都可以互认了，
0: 都可以互认的，所以你没必要担心事先就把药给停了的。
1: 这个医生都能够看到您之前开过什么药，医生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警醒，说哎呦，他以前有过这个抗凝药的服用史，那我在拔牙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帮助凝固的这些药粉啊什么的，它可能会在这个止血的棉花上会提前的蘸取的，所以说不用特别担心，遵从医嘱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说牙齿崩掉了一大块，吃东西有点塞牙，不敢用力，想问问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补牙比较合适，还是做一个牙冠比较合适，还是等这个牙齿掉了之后直接种牙一次解决问题比较合适？这个可能也是很多的朋友在牙齿出现

0: 了问题的时候，什么松动啊、缺损啊、疼痛的时候，有一个纠结，我到底该选啥呀？
1: 嗯，这个还主要是得结合临床的一个检查。如果你崩掉了一块没有炎症状况，也就是没有出现牙髓炎或者说是根腱炎的情况，其实通过补牙就可以解决。
0: 哦，就是咱没有伤到牙神经的时候。
1: 对，如果说崩的面积比较大，就好比咱们已经有一些功能筋缺损了，这样子最好是做一个嵌体来，这样子会稍微好点。如果崩的面积更大，就是牙齿剩余的健康组织已经非常少了，而且已经出现牙髓炎或者根腱炎的症状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先行通过根管治疗进行牙髓炎的一个治疗或者根腱炎的一个治疗，等没症状以后再行牙冠的一个修复。所以说你到底是选择补牙还是做嵌体还是说是做牙冠，主要是医生结合你牙齿的龋坏程度以及它根尖是否有炎症来进行一个抉择。在
0: 所以说这个朋友牙崩掉了一块，这看您崩掉了多大的面积，有没有伤到这个神经，有没有一些根尖炎啊什么的出现，
1: 对，
0: 再来看到底是补啊还是嵌体啊还是冠。这个嵌体是一个相对来说专业的一个名词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算是嵌体，因为我理解，我以为这个牙冠也算是嵌体的一种，这啥算是嵌体啊？
1: 嵌体其实是介于补牙和牙冠之间一个中间的一个方式，因为牙冠需要把整个牙得磨掉很大的一部分，但是有的牙它本身的抗力性还可以，但是又存在一些功能筋的缺失，补牙了又不能够，因为补牙是靠树脂堆积出来，对一些功能筋的恢复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呢，你又不想大面积去磨除你健康的牙体组织的话，这时候就可以选择用嵌体来修复。嵌体是通过先行取磨，然后在口外进行一个嵌体一个制作，然后嵌体再带回患者的口内。在
0: 哦，明白了，就是补牙相对来说面积是最小的，这个呢是通过我们医生用一些这个我们是软质的，像这个放到我们牙里面，然后再用这个紫外线灯照一下，
1: 对，这个叫补牙，在
0: 这是补牙。那我们做牙冠呢，是要把整个的牙磨小，然后给它套上一个完整的牙的这个外衣。那我们的嵌体就是这两者之间，可能我只有一半的缺损，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补的话呢，又怕粘不牢，如果整个做牙冠呢有点不划算，这样的情况之下咱们可以做一半或者做一部分，然后把这个做好的牙冠粘到我们的这个牙齿上，
1: 可以这么理解，基本上是这样的。
0: 好，所以说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咱们还是咨询医生，根据咱们残存牙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些伤到神经的情况，来具体确定治疗的手段和方式。咱们新的这个口腔医学中心，我知道好像还有一个特别高科技的东西，叫做以旁即刻修复系统，这个听起来特别的专业，但是其实和很多的朋友看牙真是密切相关。咱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系统到底是什么。
1: 以旁的即刻修复系统，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比如说人他平时工作时间特别紧张，我就需要一次。

要进行一个牙体的组织一个取膜。其实有些人咽反射比较严重的时候，取膜的那个藻酸盐和硅橡胶一进口内就会比较敏感。然后我们取完了模型还不能直接做，还得送到加工厂去，前前后可能得来好几回，然后周期也比较长，一般最少得需要一周的时间。

0: 然后在软件上对你所需要的牙齿进行一个牙冠的一个成型。
1: 那就是先 3D 建模，相当于这个机器。
0: 可以这么理解，在软件上进行建模，然后建好模以后，通过3D 打印的，也就是 3D 打印的方式，以前我们管它叫 CAT CAM， 然后把这个牙齿切削出来，然后再带回患者的口内，也就是基本上当天就可以完成。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带您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一会儿见。
3: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2: 30岁不到，月经就开始不规律，是太累了，还是卵巢在报警？创建自己想要的家庭，却备孕多年未果，卵巢功能减退为什么被称为生育力的隐形杀手？哪些因素容易影响生殖健康？如何保护生育力？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市妇幼健康科普金牌讲师、解放军总医院第6医学中心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商威，带您读懂卵巢的倒计时。
3: 手中呢有一个世卫组织的数据哈，全球约17.5%的成年人，这也就达到了总人口的大概1/6了，说是受到了不孕不育这个问题的困扰和影响，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那个生育率下降这件事儿，看来真的已经是一个全球都要关注的重要的健康挑战了吗？
4: 对，是的，是的，现在其实你这数据还稍微的差一点，所以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数据是，WHO 公布的这个数据是在育龄女性来讲的话是18.1%，
3: 18.1%的这个不孕的。

0: 果人即使是绝经了，是吧？哎，然后他的卵巢里仍然还是有闭锁的那些卵泡的。
1: 嗯，
0: 哎，他并不是说真正要到一个卵都没有的时候他才会绝经。
1: 嗯，
0: 所以的话，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我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去能够应用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哎，比如说说还有100个你就没有了，但是你真正在你的超声下你看到的话，应该是看不到这种豆状的卵泡了。
1: 什么叫豆状的？
0: 哎，就是说你看它卵泡的发育，我们常规就说啊，我大概是50天，它就是分为豆前卵泡和豆状卵泡，就是在它的整个的卵巢的表面，它是一个实质，就是实性的，它逐渐它在发育到后期的时候，它才逐渐的出现这种小腔，那才能让你在超声下看到它是一个卵泡。
1: 嗯，
0: 你才能超声下看到，这叫做豆。有一个腔，叫豆状卵泡。从豆状卵泡开始，

0: 你绝经了，这属于正常的。
1: 哎呀，都已经到正常的。
0: 哎，就是，哎，对对对，45岁以上的绝经就属于正常的绝经了。
1: 嗯，
0: 所以你这几个时间的节点，你如果说你能够掌握的话，你就很容易能够判断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生育指导，是吧？
1: 嗯，
0: 包括你的将来的生殖健康的一个保障保健，这都是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也很特殊的人群，他可能不是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吧，就
1: 提早开始了。
0: 对对对，那么你该怎么能够去提前去预防，是吧？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天天的都在跟病人
1: 讲，因为我们经常要说女性对自己好一点，但是其实好的前提你得知道我的哪些情况的出现它是正常的，哪些情况的出现它其实是报警信号，它已经是异常了。
0: 对，
1: 如果不懂的话，您可能就会错过一些最好的干预阶段。嗯，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像影响生育力，现在看来有哪些关键的因素呢？
0: 你看我们之前就我刚刚讲我们在做这个大模型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做了很大规模的一个流调啊，然后我们也发了一篇比较好的一个文章，对，就是在对于卵巢功能减退的这部分患者，包括早衰竭的这部分病人，他的一些诱因，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排在第一位的你猜
1: 是什么？
0: 熬夜。
1: 哎呦喂，这个危险因素可太普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在我们现在平时在接诊的时候，我们首先跟他说，我说你第一件事儿，你不要熬夜，晚上11点之前睡觉。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所有的都没有这个重要，不管是说女性男性也一样。哎，这个熬夜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在流调里面的排名第一的一个
1: 危险因素。
0: 对，卵巢杀手。
1: 哎呦，
0: 对，
1: 第一是熬夜。
0: 对，第二件事就是吸烟。
1: 哦，
0: 哎，就是我们之前我还觉得很吃惊，这个数据出来，我说会有这么多人吸烟吗？这个那但是它确实是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调查和匿名问卷里面，它就会非常真实的去反映它的一个情况。这个还有很多女性是抽烟的啊，
1: 而且前两年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全民控烟嘛，但是后来也有一些这种好的变化，就是那个数值往下降，好难好难呀。
0: 对，
1: 但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年轻女性吸烟的这个比例，其实跟过去有一段时间比，它是有上升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要提醒年轻的女性了，还有一些女性自己不抽烟，但她有可能受到二手烟或者是三手烟的影响。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肯定还是自己吸烟这件事儿影响最大，是吧？
1: 嗯，
0: 哎，所以就是我们排在前两位的就是这个
1: 熬夜和吸烟。
0: 对对对，然后再有就是偏食。对，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呢，就是大家对于营养不是很科学，其实，大家都知道要讲究营养，但是呢，却该就是怎么讲究营养，其实大家并不是很清楚，哎，就是每天我们都在跟这个国外这边去学习他的一个饮食的吃法，对吧？什么鸡胸肉啊，对吧？就是纯牛肉去减肥啊，是吧？然后这个地中海饮食啊，什么这些，但是就是你其实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大量的流调里面，不孕症的患者里面，维生素 D 的缺乏率是非常高的，啊，就在我们，因为我们是专门做疑难的不孕症的，几乎达到了100%都是缺乏维生素 D 的。
1: 这个是咱们可能化验就能发现的。
0: 是的，像我们对于，因为我们本身是在做这种疑难的不孕症嘛，所以来我们这儿，我们都会常规给他去查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哎。就查完之后我们发现维生素 D 缺乏的非常高，缺铁的也比较多。就是他的饮食习惯他已经有一些偏食了。
1: 对，
0: 咱们中国传统的呢是没有吃大量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这个习惯的，是吧？所以的话呢，我们中国这个人群的话，他吃的是个杂食，其实我们是一个杂食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学的不杂了，
1: 偏了。
0: 对，尤其是你看比如这个动物内脏吃的少了，维生素 D 它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只能是通过这个动物内脏的摄取来摄取，对吧？所以你既不吃这些了，对吧？然后你又不去吃这些微量元素维生素，那你显然你就会成为一个营养的不均衡。哎，它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的话，现在研究的也比较多，

0: 除了就是说对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对他的胚胎的发育潜能啊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嗯，
0: 哎，包括他其实还对你的人的代谢啊什么肥胖啊糖尿病啊都有影响。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目前的话主要的对于卵巢功能现在有影响的其实是一个生活习惯。
2: 对，您的这个饮食，人吃五谷杂粮，非常多的营养素都是从食物中来摄取的。
0: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有偏食的行为，或者呢，很多人啊，尤其年轻的朋友，他对自己身体的底子是不清楚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也经常就是说去讲一个营养怎么去吃饭的问题。
1: 嗯。
0: 怎么去吃饭，其实挺难学的。对，我们就总结了一个规律，
1: 嗯，
0: 是吧？就是五颜六色。一棵大树，这是我天天跟他们讲的。
2: 嗯，
0: 哎，五颜六色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天天也不在家吃饭哈，你天天去吃食堂，那是吧，我们食堂又便宜啊，然后我觉得像我们这种肯定很多人
2: 种类又很丰富，
0: 对，然后又很丰富，然后就天天就很想吃，那你去了食堂你该怎么吃啊，对吧，你就记住这个原则，五颜六色一棵大树。五颜六色怎么着，就是你吃黑的红的黄的绿的是吧，
2: 嗯，
0: 哎，你哪种色儿你都吃点，
2: 对，
0: 哎，你就不用想这些，你就哪种颜色你都吃点，对吧，哎，你吃绿叶菜你不能全吃绿的哈，你就吃点西红柿之类的，对吧，胡萝卜，
1: 嗯，
0: 哈，
1: 嗯，
0: 一棵大树的话呢就是说我要吃点叶儿，我就再吃点茎，我再吃点根儿，我再吃点花，
2: 哦，
0: 我再吃点果，
2: 嗯。哦，这么来记的。
0: 对对，所以我们病人就是我们就是要这么吃饭，然后你就能够做到你的一个营养的均衡。
1: 嗯，
0: 哎，就五颜六色一棵大树，嗯，
2: 种类多一点。
0: 对对，
2: 以前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咱们就是杂食动物，
0: 嗯，
2: 那确实啊，只要在保证着丰富的情况之下，那吃的种类越多其实相对来说是越好的。
0: 对，
2: 但是现在很多人做不到那种种类的丰富。
0: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说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有意识的去按照这种去选，
2: 对，
0: 哎，去选就好了。嗯，
2: 哎呀，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的困扰哈。70年出生，结婚3年了，这就36了。
0: 不，70年不，
2: 哦，不，90年出生，
0: 70年56就绝经了。
2: 这个90年出生的，那就过了36了。刚才我们说这个35岁以上就算高龄产妇了。
0: 对，
2: 嗯，她现在的困扰是自然怀孕了2次，但是出现了胎停的情况。
0: 嗯，
2: 哎呦，那像这种情况，您觉得有必要去咱们这种疑难的专科去查查吗？
0: 可以，因为其实咱们现在对于就是。嗯，保胎啊，就是复发流产这部分的治疗，很多人都是偏在免疫上，啊，就是去查一堆的免疫各种因子啊之类的啊。但是事实上，他的免疫上面的病，说实在的，没有那么多。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免疫性的病。
1: 嗯，
0: 从我们这个角度，因为我们这个保胎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副业哈。
2: 嗯，
0: 对，嗯，
2: 满足患者需求，这是。
0: 对，我们觉得就是说，你高龄的人，他其实往往存在着一个黄体功能不足的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他可能，比如说你想他来月经的时候，是不是先点点滴滴出2天血，然后再有血，这就是一个黄体功能不足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2: 哦，
0: 哎，就是他孕激素水平低，导致他的内膜到了快要来月经的时候，他就无法支撑了。啊，但是他又无法很彻底的去脱落，这种时间久的话，他还可能会有一些子宫内膜的息肉量增生啊什么的这种出现，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咱们现在整个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医院，都是对黄体功能这部分其实是不重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排完卵以后的它的整体的这个激素水平。就是你胚胎着床的时间点那个激素水平，其实它就是一个影响你母胎界面免疫应答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激素水平好了，你那些什么各种免疫问题，你的免疫应答的问题可能也就顺势就没问题了。对，所以就是说对于高龄的人来讲，我觉得你除了你需要去做一些常规的这些检查以外，
2: 嗯，
0: 对吧，哎，你可能还需要去重视一下你的黄体功能的问题。
2: 嗯，这个要也是抽血化验吗？
0: 对，像我们这边的病人，就是你观测这个他监察 监测他的卵泡发育，看他到底哪天排卵。
2: 嗯，
0: 哎，我们是排完卵以后的第三天和第五天抽两次血。
2: 嗯，
0: 哎，我们会抽雌激素、孕激素、促黄体生成素。这是我们在2012年我们拿的一个奖啊，对，拿的那时候
2: 十几年前了，
0: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检测，也是个大样本的啊，然后我们还拿了一个科技进步奖，就是我们发现在排完卵以后的话呢，我们需要测两次，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基础的值和它的一个趋势都很重要。
2: 嗯，
0: 哎，明白，都是趋势都很重要，
2: 所以第三天第五天，
0: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都是说啊，我们排完卵以后第五天或者是第七天我就抽一次，你抽一次当然它也挺、嗯、也能解决很大的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呢有极个别的人他还有个趋势的问题，虽然他很高，但是他往下降那也是不行的。嗯，而且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统计下来的话呢，就是雌激素、孕激素、促黄体生成素这三种激素的话是影响最大的，是能够查得出来有显著性差异的。
2: 嗯
0: 嗯，所以就是这个要查一下。
2: 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就是在打算备孕或者是一段时间很难受孕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都会去做一相关的检查，但是查什么，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有没有查对，其实这些才是最为重要的。有一些人他就会说我查了一大堆，然后感觉呢好像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其实要了解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他那些隐形的该查到的点，该捕捉出来的信息都及时的捕捉到。
0: 对对对、嗯、
2: 然后你看这个朋友他说这个已经月经周期缩短，经量减少，潮热盗汗，我这一听这有点像更年期的症状了。
0: 嗯，
2: 然后他说还30岁不到呢。
0: 不是，他缩短到多长时间来一次月经了？
2: 这没有说，只是自己觉得周期缩短，经量减少，还潮热盗汗，情绪波动。如果是不到30岁的女性的话、嗯，
0: 他有，我们也有20多岁就卵巢早衰的，但是那这种时候他出现，其实他出现那个更年期症状的比例并不高。
2: 嗯，
0: 就非常年轻的时候他的一个卵巢早衰和他的一个早绝经，他其实不像年纪大的这种他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心血管的症状，因为我们的潮热出汗其实是血管的一个
2: 收缩导致的、
0: 哎、是的。
2: 哎呀，那他会不会是其他一些比如说身体疾病的信号呢？
0: 是的。

0: 老月25天了，
1: 嗯，
0: 那么就意味着你的卵巢功能有可能是已经开始衰竭了，
1: 下坡路走了。
0: 对对对，
1: 好的，嗯，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女性朋友关注自己月经周期的变化。
0: 对，
1: 因为刚才就通过这个商委主任说到的一些信息哈，关注变化这件事儿是我们普通人能做好的。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发现了这个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的话，如果有需要，咱们及时就诊。说到这个卵巢功能减退，和这两年我们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卵巢早衰，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卵巢功能减退包含了卵巢早衰
1: 哦，
0: 但是的话，它其实卵巢功能减退不只是包含了卵巢早衰，它还包括正常的衰竭，
1: 嗯，
0: 对吧？你40多岁了，它正常衰，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40岁以下的是早衰，
1: 早衰，
0: 40岁以上的就不叫早衰了，所以我们也包含了这个，也就既包含了正常的衰竭，也包含了早衰，还包括了早绝经，包括了正常的绝经都有。只要我的卵巢功能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其实都是这个范畴内的。
1: 嗯，如果是在40岁之前，我们说的这种，它叫卵巢早衰。这个呢是通过相关的一些检查的结果给出的结论。
0: 是的。
1: 那如果是45岁之前就绝经了，
0: 就是早绝经，
1: 这叫早绝经。

0: 指标的。那像这种卵巢功能减退，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了这个女性的生育力嘛，这个如果提早就降低或者是终止，它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然后大数据各种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呢？第一大熬夜，第二大吸烟。
1: 对，
0: 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影响它的一些隐形杀手？
1: 刚才我们讲了偏食。
0: 哦，对对对，饮食的这方面。哎，那这个大家

0: 从我们目前的观察上来看，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难做到特别均衡的饮食，所以我们也要就是说及时的补充各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才能够达到你的整个一个身体的一个全平衡的一个状态。对，
1: 但如果说我也不查，我就先都给他该吃的都吃上，这个咱们有建议吗？
0: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还是相对的不太科学、啊、
1: 不太科学。对
0: 对啊，你也并不是什么都特别多就是好的，对吧。
1: 所以还是根据需要。过去的话我们可能说了，那您就是正常我们说的代孕，然后可是如果说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没有成功，或者是中途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可能一些朋友才去检查。但是刚才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果现在的这帮年轻人已经有这种备孕的打算了，备孕的时候您就给自己的身体先排查一下。
0: 对，
1: 如果发现该缺的东西，那咱就及时补上嘛，就不要再浪费这个宝贵的。
0: 其实 有一些高端的体检已经把这个项目加进去了。对，包括它那个人体成分，我们现在也在做人体成分的这个研究，然后来看它整个的你的每一个细胞它的这个活力的问题，其实都是抗衰，这属于抗衰这部分，我们也在做一部分抗衰的研究。
1: 哦，
0: 对，
1: 那像这种的话呢，可能大家就是根据个体的这种需求吧，毕竟抗衰的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做一些美容项目，由内到外，哎，可能都是我们要关注的。
0: 是的，
1: 这个朋友他想问，他说怎么诊断卵巢的那个储备功能是不是减退？这个需要查什么？看什么指标？
0: 你可以在月经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抽血查一个激素，对吧？我们的激素一般会查6项或者是7项，这6项或者7项包含了你的促卵泡生成素、促黄体生成素、雌激素、孕激素、泌乳素。还有雄激素，有的时候你再多一个雄性儿酮，还有就是抗苗染色管激素。这个抗苗染色管激素的话，你不一定非得在月经。

0: 嗯啊，是吧？
1: 对，
0: 哎，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调频107.3兆赫。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方米，规划地上建筑规模约 1.7 万平方米，封顶后将开展内阁墙砌筑、机电安装及室内外装修，计划在2027年底交付使用。

0: 以上特色花海，在昨天的副中心会客厅节目中，永顺镇林场和宋庄镇林场透露，花海正在融入更多的健身设施、便民设备，花海也可以明年再生。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物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其形体构造蕴含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取得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作为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活动之一，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今天拉开帷幕，汇聚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近300盆精品盆景，同时融合中国画展、秦腔文化展和表演活动等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艺术盛宴。盆景展期间，景山公园同步推出多项高品质文化活动，山体舞亭、寿皇殿建筑群等区域将适时开启晚间亮化西区科普园，还将上演民谣弹唱等表演活动。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参数的规模达到2.8万亿。同样，诞生在北京的智谱 GLM-5.2 也登上全球多份评测榜单的榜首，吸引了海外大量开发者使用。北京大模型领域的双子星正通过不断迭代挑战技术极限，具备处理更复杂任务的能力，让 AI 世界里的生产力加速变现。北京分区暴雨红色预警解除之后，社交平台上关于野山徒步的信息再度涌现。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当前北京正值汛期，降雨频发，广大市民切勿贸然攀爬野山。门头沟区的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侯鹏帅建议，市民务必选择正规景区，合理规划登山时段，不要午后进山。出发前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预警信息，如已身处山中，突遇暴雨等极端天气，第一时间要远离河谷、山沟以及陡坡峭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避免山洪滑坡、落石突袭。一旦被困，不要盲目下山，选择安全位置，原地避险，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正值盛夏，湿热交织，雷暴天气频发。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医疗专家提示，碰到有人遭雷击倒地时，可以第一时间施救伤者，不会再触电。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增补紧扣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规划》部署，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重点增设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本次增补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把产业一线真实的需求转化为专业设置数据。近日，高招录取通知书进入了派送高峰，中国邮政 EMS 通过微信、百度、支付宝三端小程序上线物流查询，考生可以来扫码追踪邮件的轨迹。签收的环节有严格的身份验证，本人签收需出示有效的身份证加高考的准考证，委托他人签收需额外出示代收人身份证明，验收无误后需在四联式的纸质的面单上签字来完成签收。在辨别真伪的方面呢，高校录取通知书均通过邮政特快递专递的 EMS 来寄送，若收到其他快递报送，很可能需要甄辨其真假，收到之后应通过省级招办或高校官方渠道来核实，如个人信息、专业等是否与录取结果一致，查看有无盖章和签名，录取阶段谨防诈骗，若通知书出现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字眼，需格外警惕，勿点不明的链接，勿向陌生账号转账。近日，首都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今年集体瘦身回归一页纸，轻形式，重内涵。清华大学素简一页以简约设计承载院校的底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藏蓝见面礼附入学温馨提示和征兵宣传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校花海棠为封面，寄望新生质朴坚韧，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各校落实教育部回归一页纸要求，不做网红款，不拼复杂度。当前的高考招生录取全面展开，各批次录取结束之后，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将视缺额情况组织征集志愿。近日，媒体梳理征集志愿的五大关键点，提醒考生把握补录机会，并非所有考生都能参加征集志愿，只有未被录取且符合批次的条件才可以填报，已录取的考生不能参与。填报时需注意五点，一是按照批次的要求来选院校是否服从调剂，二是紧盯考试院官网发布的空缺缺额的院校专业，还有缺额的计划数，窗口期短，需及时完成。三是警惕分数倒挂误区，部分院校征集志愿因报名人数较多，录取分数可能不降反升，避免扎堆落选。四是谨慎选专业，一旦正式录取无法推档或调换，那五是结合体检结果来对照招生的简章，避开限保专业。今年9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10所高校开设 AI 加 V 专业，课程都安排在周末，并配有线上的回放。北航人工智能及人文社科应用 V 专业涵盖行政管理、教育、法律、艺术四个方向，招生简章发布就接到了7通咨询电话，均为上班族。有企业的行政人员想用 AI 批量处理文件提效，也有人瞄准数字运营、数字法务赛道来谋求职业转型。近期多所双一流高校宣布停招部分学术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如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自2027年起不再招收学硕专项计划除外，将积极扩大博士生的规模。再如上海交大数学学院自2027年起不再招收数学专业的学硕。对于传统的本科学硕博士路径而言，学硕三年学制能够真正开展系统研究的时间有限，那调整后政策有利于让有志于基础研究的学生更多的进入到直博、硕博的连读机会，以就业和实践为目标的学生进入到专硕体系。国务院近期公布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健全学硕专硕分类选拔、分类培养、分类评价的机制，进一步探索博士加硕士双学位培养复合型人才。好，以上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继续收听到2026北京高招入博咨询。
1: 飞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

0: 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1: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聚焦三所院校，首先为您来聚焦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我们继续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夏新生，欢迎夏处今天的做客。
2: 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1: 欢迎夏处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首先来聚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这样先通过一段短片，我们持续来了解，然后持续的向您来请教夏处长。一起来听到。
3: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的首家市属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办学底蕴深厚，历史可追溯至1958年。2025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学校坐落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区内唯一高校，办学条件优越，软硬件条件稳居全国职业院校前列。学校先后入选国家示范性高职校、国家级高职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单位、国家双高计划 A 档高水平学校，连续获评全国职业院校三项管理50强。2025软科中国职业技术大学排名位列全国第6，北京首位，办学实力广受认可。学校聚焦产业需求，搭建专业体系，开设机电、航空、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经管、艺术等7大专业群，深耕产城教融合，与300余家世界500强及头部企业深度合作，搭建9大产业学院等产教平台，企业订单定向培养占比超50%，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常年保持98%以上。面向未来，学校确立3步走发展战略，向着全面建成首善标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技能型大学，打造职业教育标杆典范的宏伟目标不断迈进。
1: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交给来自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夏处。我们知道学校从2025年开始本科招生，然后是专科本科是并行的方式。

0: 但是从今年的专科计划看，是保持了和25年的相对稳定，特别是我们的统招和总体上比25年的还增加了5个计划。
1: 嗯，您继续。
0: 那么专科呢，我们的招生的模式呢有这么基本上2个渠道，

0: 计划涉及到29个专业。
1: 嗯，好，您继续。然后嗯，
0: 那么境外呢，我们的这个招生同样也在同步进行。那么境外我们的这个军事生的总的计划是从210人增加到了255人，增加了45人。那么境外的普通批人数从360人减少到318人，减少了42人。那么总体上呢，境内的计划是持平的，境外呢略增了3个人。
1: 嗯，好，持续来关注哈。您看2026年咱们高职段整体招生计划是分为哪几个部分来进行的，我们跟家长来分析一下具体的计划数，尤其是专业设置情况。夏楚。
0: 好的，那么我们的专业呢，29个专业，应该说相对往年呢是有所降低的。降低的原因，专业数的减少呢，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增开了新的本科专业，那么相应的高职的专科专业对应做了降低。那么今年的招生专业数呢是29个，那么对应的专业群还是我们的7大专业群，分别是比如说我们的机电工程学院对应的智能制造专业群，那么今年开设了4个专科专业，分别是建筑智能化、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互联网应用，然后是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那么对应的这个招生的人数分别是建筑智能化10个人，然后另外3个专业是5个人，这是机电工程学院。
1: 好，我们先保留一下悬念哈，这是关于机电工程。

0: 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

0: 高气温32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

那么第三个专业群呢，是我们的汽车专业群，对应的有四个专业，分别是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那么对应的计划是城市轨道交通15个人，剩余的三个专业都是5个人。第四个专业群是我们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专业群，对应的招生专业呢，包括物联网应用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那么一共是5个专业，每个专业都是5人的计划。其中呢，我们的这个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是和集成电路制造企业长鑫集电的订单培养合作。那么生物专业群今年的这个专科专业只保留了食品的两个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和食品营养与健康技术，其中食品营养健康呢是10人，检验检测是5人。那么经管专业群一共是5个招生专业，包括大数据与会计、电子商务、国际金融、国际商务英语和国际商务。那么大数据、会计、国际金融这两个专业分别是10人的计划，剩余3个专业是5人的计划。我们的这个国际金融专业是和邮政开展的订单培养合作。艺术专业群，那么我们有这个服装设计应用，然后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游戏艺术设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和展示艺术设计，这么6个专业。那么每个专业的计划呢，除了服装是10人以外，其他都是5人。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文理学院对应的统计与大数据分析专业是11人，这样就构成了总体的211人的招生计划。

0: 三年是中职学籍，中间两年是我校的高职学籍，但是在中职上课，然后最后两年呢是我们的本科学籍。
1: 嗯，
0: 关于这个今年的贯通，有一个和往年比较大的转变呢，就是大家一考生和家长一定要研读我们市教委发布的26年贯通培养的这个通知。这个通知里明确要表述呢，就是我们的转段，中职到高职的转段，增加了这个和语数英三门的合格考内容的这个考核，然后高职到本科的转段，增加了专升本英语的考核，这个是明确写进文件的，希望大家要注意。
1: 嗯，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然后高职专科批哈，来关注一下有没有新增方向，而且是一个是方向问题，还有就是说从，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学校是坐落在亦庄嘛，经开区，从亦庄的发展的方向来看，家长们问的比较多的，包括您推荐的比较多的是哪些，就值得关注的专业是哪些吧。
0: 从总体的这个专业

0: 专业，需要美术的基础吗？就这样。
1: 好，那么这是几个问题，我先回答专升本吧。北京的统一的专升本政策呢，都是在这个本学校本专业的这个在校期间的排名来进行，每个学校具体的排名规则可能自己定啊，但是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平时成绩加上这个竞赛获奖啊等等。然后这个排名出来以后，本专业的前 15% 进入到推荐序列，然后呢由学校推荐参加专升本考试，有了考试资格呢，那么通过这个统一举行的专升本考试的成绩来排序啊，大概录取所有报考人数的2/3啊，作为这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不同的专业呢，考的这个专业课的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统一的有一门是英语，同时呢英语呢也作为这个单独划线的一个科目，也就是专升本考试的录取的结果呢，是以英语线和这个总分线双过线作为这个录取的依据的啊。这所以呢，在大家要准备专升本的话，一定要高度重视英语的学习。我至于我校的专升本呢，应该说在26届毕业生及以前是对接到校外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这个本科专业，那么从明年开始有可能会就是转为对接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学校作为接收专升本的院校来进行，但是这些呢政策还没有落地，还在筹划的过程中，所以呢这个没有明确的确定，但是我们已经有承接专升本资格的专业有至少已经有6个了。
0: 嗯，好，这专升本的情况，然后续着刚刚的贯通来问哈，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贯通的前五年它是在中职校的校区，然后呢后两年才到咱们亦庄的本部，那考生的住宿情况是怎么来安排的？
1: 住宿就是这个前期都是由中职校去来解决，所以呢大家要关注咱们的中职校的招生章程，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咨询对应的中职校。
0: 好，然后还有一个啊，有网友又继续问到了，说多少分能不能报，多少分能不能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分数线好不好。他是语数外三门，
1: 语数外三门就是从去年的分数看，我们是最低分是248，248以上都能录进来，但是每个专业的情况不一样。我说的248呢是最低的一条线，然后一般呢是在250分或者260分以上会比较稳妥。那么大家呢可以结合自己的分数，就像我刚才说的，想报的专业可以这个放开一大的分数段去冲一冲。
0: 充分宝都，
1: 因为它不涉及到调剂嘛。
0: 对，好，对，这个大的分数大家都可以来冲一下。好，再来关注哈。然后我们知道选专业，就是从专业的就业情况来看，我们来跟大家整体讲一讲吧。像咱们职本，咱们这。

将继续为您带来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高职直播咨询。我们接下来呢要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啊，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这样先继续通过一段短片先来了解学校，接着持续为您来介绍。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国家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单位，隶属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是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一所学科类别齐全、面向全国招生的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是一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公办院校。学校地处北京市石景山区，占地面积360亩，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周边四季景色宜人，学校教学设施齐全，教室具备多媒体教学功能，有现代化图书馆、实验楼、体育馆、网球馆、400米塑胶田径场等建筑设施。学校教学一体化，实训室143个，校外实训基地230多个，图书馆馆藏文献150万件册，其中电子图书100万册。学校现有教职工525人，在校生7000余人，现设有7个教育学部和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有5个专业群、37个专业，形成了面向城市建设、运行、管理、服务领域独具特色的工科专业为主、公管、文法等不同门类协调发展的专业体系。学校连续多年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 90%。

定位进行升级，尤其是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新增的专业叫低空安全，也欢迎咱们各位考生来进行一个报考。第四个呢，学校的优势呢，就是

0: 三个，还有校外实训基地多达230个，能够充分满足咱们学生的这个学习的需求。包括我们校内的实训基地呢，都是国家花了重金进行打造的啊。包括我们有这个特色专业，比如说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安全监测、安全技术与管理，还有咱们建筑类的，比如说导航位置与服务、智能建造、工程测量。这些专业呢，每个专业啊，它其实都有它各自的特色的实训基地，每个专业啊，它都有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与多所这个企业有效企合作，所以呢，这些全方位的锻炼学生呢，就有它这个产业的优势。第五大优势呢，就是我刚才也可能也提到了，学校有就业的优势，学校呢连续10年一次性就业率达到了98%以上，包括我们有完善的就业体系，从辅导员、班主任。包括咱们有这个就业指导中心，还有咱们的就业这个生涯规划，还有就业的这个简历等等等等，还有专门负责的就业老师给咱们学生推荐工作，每次推荐的岗位呢都是咱们毕业生的3到4倍以上，而且学校校领导呢也多次访问企业，有这个校企合作，所以说那个在各类的企业包括订单模式的培养当中，我们学生的就业率是非常高的。主要是这五大优势，主持人。
1: 有网友问到哈，说咱们有那个新专业，新专业是无人机安全。
0: 对，它叫低空安全。
1: 低空安全，
0: 面向于低空经济。
1: 对，它这个专业有什么特点？就是和因为本科专业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比如它未来从事的是具体哪个领域？
0: 主要是这个低空安全进行一个防范，就是无人机防范、防御安全领域，所以聚焦于这些安全领域。就是这个新专业呢，就是我们在专科里边，今年是第一次开设，也是我们学校很有特色的一个专业，它也是围绕着这个无人机。相信各位考生家长看到我们学校的专业目录当中有这个无人机应用，还有无人机测绘，这个低空安全呢，其实也在无人机这个领域打造，但是它防范于未来的这个低空经济和低空的这个安全领域，以安全为主。所以说这个专业呢，今年包括我们这个论述答辩，我们这个专业教师去教委能给他申报下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现在北京市产业非常需要的一个专业。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专业哈。网友也坚持是新年问说这个专业。因为是新年新专业嘛，我们去怎么去参考这个分数比较合适？
0: 是这样的，刚才那个介绍当中呢，我刚才也说了，我们有自主招生，学校在3月份已经自主招生招了400个专业计划了。这个次自主招生呢，就开了这个低空安全经济这个专业。自主招生有这个低空安全经济呢，我们从报名来看的话，

0: 所以这个专业还是非常火热的。参照于学校往年的这个高招分数线，按照语数英的成绩的话，像我们工科专业比较这个分数高的可能在240-230以上，所以我预计这个专业呢今年的分数线是在220以上，而且不会太低，爆满没有问题。
1: 好，还有一点就是问未来想进来以后会学什么，还会学数学吗？网友刘英问。
0: 像这种学校的工科专业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有一定数学基础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数学真的不行的话，就是也

0: 生所的哪所本科院校呢？杨老师在这里边还真的没给大家没法确定，但是能确保的是咱们每个专业都有专升本的机会，而且也是就是目前的规定是 15%、嗯、而且未来呢我们学校呢也是积极在申报本科当中，所以说从这个专升本的这个角度来看，还有这个现在的政策来看，咱们这个专业升本是有专升本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好，感谢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主管杨一南杨老师的介绍哈，相关的问题我们都能看见，一会儿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聚焦，这些问题都可以回答。好，一会儿见。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

0: 一个个说。首先第一个，电是多少分？电气自动化传言。
1: 好的，嗯，那个，应该还是北京的高招的这个学生家长哈。
0: 嗯
1: 嗯，我们电气自动化呢，今年招生计划非常多啊。电气自动化，这个专业的计划今年是91人。按照往年来讲的话，这个专业没有这么多人的进行一个这个计划，但是今年投放了接近三四个班左右的班型放到了这个统招当中，所以我认为各位考生啊，这个报我们学校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给它放进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专业计划多，第二个呢，这个是也是学校的王牌专业。各位家长考生可能了解我们学校的话，就可能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一体化这个技术呢，是我们金苹果连续七年排名第一的专业，而且这个专业呢，往年的分数线非常高。机电一体化呢，有的时候呢会达到语数英250分以上。如果喜欢机械、机电，包括电气、燃气啊这些方面的考生呢，不妨也把电气自动化这个专业给报上。因为呢，这个专业第一次啊，这个招生计划这么多，一共是91个招生计划。我预计哈，各位考生啊，咱们够这个170以上的考生都有机会可能会录取啊，因为是这个专业它计划非常多。第二个呢，我们学校还有各类建筑测绘领域的专业，你比如说智能建造，包括工程测量，咱们语数英120分以上其实就是够这个专科资格线了啊，你就可以大胆的报考我们北京的高招计划。因为今年啊，学校扩招了640人的招生计划，招生规模也是空前的，是1199的招生计划，有五个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学校拓宽了这么多的招生计划，其实还是倾向于咱们北京高招的这个孩子们啊，希望咱们多多报名。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计划。既然刚刚问到了，对，计划问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咱们是有贯通项目，还有海军军事，还有高职的普通批，然后还有自主招生，然后这个各个不同项目它的计划情况怎么样
1: 啊？好的，主持人，主持人刚才也讲到了，我们有贯通培养项目，这次是高招咨询会，我也简单带过一下我们的贯通项目。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我们贯通这个填报志愿已经结束了。我们贯通培养计划招生今年与往年没有变化，一共是270人的招生计划，覆盖了六个专业，有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工程造价、智能建造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智能技术，每个专业45的计划，对接的本科院校是北方工业大学。像贯通培养呢，我们学校呢

术，还有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智能机电技术，其实是我们去年一个新增的专业，它也是跟机电一体化技术是同类大类专业，只不过加上了一个 AI， 就是包括我们这些机械类的专业，它的计划也都是增加了。还有建筑类的专业，建筑类的专业领域里面有这个导航位置与服务，这是去年新增的专业，还有工程造价、首饰设计与工艺、建筑装饰工程技术，这两个是艺术设计类的专业，还有工程测量技术、无人机测绘技术，这些建筑类的专业啊，希望咱们各位考生，尤其是那些语数英三门，我认为是相对低一些的考生，鼓励大家多多报考我们这个建筑类的专业，尤其是智能建造还有工程测量啊这两个专业。再往下说，就是我们安全领域的专业，有安全技术与管理、安全智能监测，还有这个电气自动化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电气自动化和无人机应用技术这两个专业的计划数有91人和92人。像这种计划多的专业，也是鼓励咱们考生和家长多多报考。还有今年新增的专业低空安全与技术啊，这个专业是虽然是今年新增，但是也火热，也希望咱们各位考生和家长来报考。我们还有这个文旅类的专业。像咱们女生啊，包括这个文科，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讲的，真的是对数学还真是不太那个的，我们就可以报考智慧旅游技术应用啊，还有这个大数据会计、工商企业管理、法律文秘、电子商务，一共是31个专业。像我们学校呢，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呢，这个专业在北京市也有五个专业计划，面向于全国招生，有河北、辽宁、安徽、山东、河南、陕西，一共是七个省份啊，包含北京是七个省份，一共是40人的专业计划，只招一个专业叫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像电子类的这个专业能在军事招生，可以说专业非常好，而且我们面向于海军，在学校呢培养2年半，最后半年在海军青岛海军这个航空大学进行毕业分配，这个可以说是100%能就业的一个订单班，在海军舰上也好，还是在岸防做这个雷达维护的保养，他在海军那时候学的专业呢叫航空电子，可以说是

各位旅游啊，各位企业有合作，包括低空安全、电气这些专业，跟电气研究所，包括自来水集团、燃气集团都有合作。像这个订单模式的培养呢，就是我们主要是面向于大二下学期或者是这个应届毕业生为主，到时候学校会签署多个订单班，比如说还有雷达电子订单班等等。这些订单包括我们这个法律文秘这些都跟各类法院啊有这个订单的合作，有是法律人才的培养基地，还有这个咱们建筑。

0: 今年呢，学校啊，这个分数线像往年的话，可以不做以参考，因为今年首次扩招了640人的计划，相当于咱们往年招收的这个4倍左右的这个计划数，所以说学校的专业，学校的今年的分数线肯定会有所降低，所以说咱们鼓励各位北京的高招考生啊，进行报考我们学校。
1: 嗯，然后电气和机电，就是这样，249分左右啊，这。能报电气或者机电吗？有什么推荐？就240、250这个分数段的同学。
0: 嗯，240、250分这个分数段的同学呢，按照往年招收的角度来看，除了机械、机电、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建造、智能机电一体化技术，包括工业机器人、机械制造及自动化，还有物联网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些热门专业来看的话，其他专业咱们大胆的都可以进行一个报考，因为啊，今年计划非常多，包括这些热门专业，我也鼓励各位考生进行一个报考冲刺。咱们专科的报志愿啊，也是非常简单的，一共是20个计划，每个学校一个专业，也可以多报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因为我们学校因为也是这个老牌的公办学校，而且建校历史非常久，是双高校，在整个专科领域也是有一个影响力的，所以我今年招收的计划多，咱们多报一些专业，你240、250分语数英的话，应该是录取来说没有太大问题。
1: 嗯，好，然后学校是哪些专业有面试吗？还是说我们都不需要面试？
0: 你说就是换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咱们热门专业可能分数线高的，可能这是根据学院的安排，这个会有面试，会有笔试，但是这个情况呢，依照咱们每年的这个学校11月份的文件来定，由学院来主导。
1: 好，持续来关注哈，像我们说一下。贯通这方面的内容来聚焦一下，贯通前三年中职想培养的地址是在哪里，然后5+2这个阶段分别是在哪儿来就读，包括每个阶段发的是什么样的证书。
0: 好的，这个来到教育面对面哈，这个准备的问题也是非常为考生家长而考虑。今年学校的中招的这个确实有一个变化，就是咱们7年制贯通这个培养前3年的地址呢，放到自动化工程学校，去这个就读，后2年呢来到校本部，来到石景山区石门路368号，前3年呢都是在科会路52号院，这个5+2的贯通培养啊。

0: 是这个三部招生电话61801231 61801232还有61801230。学校呢现在主办学地址呢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门路368号，也可以微信搜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关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小程序在微信搜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关注我们学校的招生小程序，里边实时发布咱们的招生信息。
1: 好，最后回来一个问题啊，曾润玫瑰问咱们的军事是哪个专业多少分？再重复一下，
0: 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这个专业，一共今年招收40个计划，面向于7个省份进行招生。按照往年的话，北京的考生在230分左右的考生就可以大胆的进行一个报考。它主要是孩子还是喜欢部队培养，还是喜欢部队，崇尚于这个为国进行一个贡献，做贡献的角度来看，他的语数英成绩过关，体检政审合格，就可以大胆报考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我相信国家也会对于这个咱们的孩子勇于报考的话，给咱们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业的一个稳定的这个收入。
1: 好，再次感谢今天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主管杨一楠杨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好，感谢您的分享。
0: 感谢主持人。
1: 好嘞，相关的内容哈，相关的内容您可以持续来关注，包括在明天的时间里还会继续跟您来介绍，然后呢会看到相关的微信和视频推荐。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与您来共同聚焦的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始建于1979年，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学校是国家双高专业群建设单位、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主持单位、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建设单位，入选全国高职国际影响力50强、产教融合50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典型案例100强等。

像咱们的物流工程、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啊，咱们的财经类有这个财务管理、会计学，还有金融科技啊。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艺术类的，是需要这个艺术统考的分数的啊，是。

0: 科学里啊，由咱们学校跟这几所本科校，咱们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还有北京工商大学以及北京服装学院这四所本科校啊合作完成的。然后咱们这个录取通知书还有这个毕业证书都是由咱们合作的几所本科校进行颁发的。咱们同学的这个学籍也是属于这几所本科校的。咱们同学毕业之后呢，第一学历就是普通全日制本科学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毕业证书上盖的章，咱们这个毕业证书上因为都是属于这个同学们的学籍都是在对应的本科校，咱们毕业证书上的章也是盖的咱们本科校的章。然后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专业名称后边它会标注一个括号，就是京津冀职教改革项目，其他的跟本校区都是没有区别的。然后同学们的这个学籍都是属于对应本科校的，这个家长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个关于转专业的问题呢，就是入学之后上一学期的基础课之后可以提出这个转专业申请啊。同时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转专业的话只能转到咱们职教职改项目的相同学校的其他专业啊。咱们有的家长可能会问能不能转到这个本校去，是不可以的，就是咱们如果转专业的话只能转到咱们职改项目里的专业，同时还必须是就比如说大家报了联合大学的专业，咱们转专业也是只能转到联大的其他的专业里的，不能跨学校去转专业啊。然后咱们职改项目专业的同学呢，这四年的这个本科的学习都是在咱们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内进行的啊，完成这四年的学习。咱们这个示范园区的地址就是在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固安校区啊。
1: 好，感谢赵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是主持人常丽。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的赵新玉老师。赵老师您看啊，这样回来我们先简单。

0: 32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FM107.3，教育面对面。

0: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主播咨询，我是主持人常丽啊。现在是我们的高职的专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的赵老师，赵新玉赵老师。我们回答几个网友的问题哈，问的比较多。第一个，比如说186分。您推荐几个专业吧，但是没说具体是男生还是女生哈。
1: 要是没有说男生女生的话，就是咱们的专业其实
0: 有特点的专业。
1: 就是如果要是男生的话，咱们这个智能机电呀、无人机、集成电路这些，可能男生会更适合一些，就是女生对这些可能不太感兴趣啊。然后要是

0: 好，然后网友继续问哈，说先说回分数问题吧。燕子问说184分咱们推荐哪些，也是说男生女生哈，说他其实跟刚186那个是几乎一致的。
1: 嗯，对，其实跟刚才是差不多的。就是咱们实际上咱们去年这个最低分数刚才咱们说是122分、
0: 嗯、
1: 所以咱们这180多分的话其实这些专业都可以选择。就是如果你要是担心的话，就是尽量避开这个咱们招收10个或者15个、20个的这些专业，尽量选择这个40、50、60这些招生计划比较多的，其实更稳妥一些。
0: 好，继续来看网友向晚问，有两个专业啊，第一个是大数据与会计，第二个是数字媒体技术，这两个专业如果要专升本的话，咱们会对接哪所院校？
1: 咱们这两个专业的话，对接的都是北京联合大学。
0: 都是联大。好，继续来关注。好，我们有问题可以问。对，女生184的话，女生可以来推荐的专业您再跟大家讲讲。
1: 女生的话其实主要还是看咱们孩子的兴趣，他这个就是比较，比如说你比较活泼比较外向，咱们可以去学这个学前教育啊，应用英语，因为他都是对这个就是幼儿，他需要对幼儿有一些互动呀，教学方面的啊。同时咱们其实可选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像这个管理类的国际商务这些方面，同时还有这个会计啊，这个金融科技其实都是可以的啊。如果要是说更喜欢这种计算机啊，就是如果要说比较内向，可能我不喜欢跟人去接触太多的话，也可以选择这种像这种计算机啊，它可能需要你更去学一门技术，就更专业一点，然后学到这些跟计算机去打交道呀，咱们学到这些大数据的处理方面可能更适合一些。
0: 好，还有就是就业是双向选。

0: 管理的。
1: 好，包括刚刚这个关于专升本的对接院校也跟大家来回答了哈，继续来说一说自主招生2026年的录取情况，录取规则是什么样的？
0: 咱们自主招生的话，实行的是这个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一个考核方式啊，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笔试和面试。咱们笔试的话，就是语数外的一个基础知识，然后占咱们总成绩的40%啊。面试的话，就是给大家简单考察一下咱们同学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行为举止等啊，这个分数它占比要到60%。咱们根据这个招生计划，也是按志愿优先原则分这个专业，按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一个录取。然后咱们这个考生被咱们学校录取之后，是不可以再参加这个6月份的这个单考和这个统考的啊。如果你没有被录取的话，是可以继续参加咱们的统招考试的。
1: 好，来继续回答网友的问题啊。问网友张张问老师，数字孪生技术今年呢在固安校区，请问是有校企合作的吗？这个专业的上课内容与本科学习内容是有重叠的吗？住宿的话是在一起的还是会分开的？
0: 咱们这个专业它因为新开，然后这个校企合作企业应该学校这边也有安排，但是具体的这个合作的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学校的公众号，然后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企业，同时咱们里边也有专业老师的咨询电话，都可以进行了解。然后咱们这个专业它是在这个固安校区，咱们这个住宿呀包括学习，其实他学习的话他有这个共同使用的一些实验实训室，他跟本科是会有重叠的啊。咱们这个但是住宿他是有本科学生的住宿区跟这个专科学生的宿舍区他是分开的，然后其他的包括食堂呀包括咱们的图书馆什么的都是一起共用的。
1: 好，我们刚刚回答的是数字孪生应用技术专业哈，它是今年学校新增的跟 AI 加方向有关的专业。除了这个专业之外，还有哪些专业是跟 AI 有关的？
0: 那就是咱们学校的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的这一些专业都是与这个 AI 加方向有关的啊，包括咱们的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信息安全技术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这几个专业。而且咱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都是咱们人工智能专业群的这些专业都是咱们学校的国家级双高建设专业群专业。
1: 好，您先跟大家留一下联系方式还有学校的地址，包括说之前还会不会有开放日的情况呢？
0: 咱们目前的咨询电话有4部啊，是这个6470-9690、6472-0773、6472-0730、8417-1378啊，然后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啊，咱们的小程序就是直接搜索咱们学校的名字就可以了。
1: 好，咱们学校的地址。
0: 地址咱们因为有3个校区，然后咱们的望京校区是在北京的朝阳啊，然后咱们固安校区在这个永定北路005号啊，大家可以就是关注公众号之后可以具体看详细的这个地址，然后咱们的昌平校区是在昌平的南口镇。
1: 还会要开这个开放日吗？如果来学校看看的话，就直接预约还是怎么回事？
0: 咱们开放日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这个天气原因是本来要开放的，结果就是天气原因咱们取消到了。然后后期的话，大家如果要是想来学校看看的话，可以

北京城市副中心重大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在第二批搬迁至副中心的市属国企在建项目中，北京水投集团和北京祥龙公司两个项目日前实现封顶。其中北京水投集团项目总用地536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7633平方米，计划今年底完成幕墙的整体亮相，为明年水投集团搬迁及入住做好准备工作。北京祥龙公司总部顶幕用地面积约4239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规模约1.7万平方米，封顶后将开展内隔墙砌筑、机电安装及室内外装修，计划在2027年底交付使用。近日宋庄首开龙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进度同步迎来喜人突破，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优质品牌敲定。

北京分区暴雨红色预警解除之后，社交平台上关于野山徒步的信息再度涌现。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当前北京正值汛期，降雨频发，广大市民切勿贸然攀爬野山。门头沟区的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侯鹏帅建议，市民务必选择正规景区，合理规划登山时段，不要午后进山。出发前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预警信息，如已身处山中，突遇暴雨等极端天气，第一时间要远离河谷、山沟以及陡坡峭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避免山洪滑坡、落石突袭。一旦被困，不要盲目下山，选择安全位置原地避险，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专业

0: 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如果伤者呢意识没有、丧失了，然后没有呼吸，我们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1: 无论在室内或室外，科学的预防都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0: 好转时就会自行停药或者减药。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建议，
1: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9: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0: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9: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6.6，

0: 文产丰产。
1: 超过300项 AI 成果首发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海外博主点赞北京 AI。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0: 石溪路北侧的北西安路二标段施工现场，爬上20多米高的脚手架，工人们正在给桥面混凝土进行浇水养生作业。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项目部采取了多项措施，确保施工质量和一线工人身体健康。北京建工城乡建设集团项目经理李宗说：“
1: 现在的属于高温阶段，加入了一些防开裂的措施，增加的过水的频率，把高温的阶段完整度过。项目部给工人预备了防暑药品、绿豆汤、遮阳帽，定时发放。在施工作业的时间段上，我上午是6点至10点，下午是3点半至6点半，把中间的高温的阶段避过去。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跨越莲石西路的主路，前期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具备条件之后就会实施合龙。”
0: 北西安路北起富士路，南到莲石西路，全长4.35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项目分段建设，分段通车。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西安路工程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2: 项目以长安街西沿线为界，分南北两段推进，北段已于2018年底全线通车，南段总长2.18公里，其中长安街西沿至雁堤北街1.7公里路段已于2021年底通车，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截至目前，最后500米路段已完成桥梁桩基74棵，墩柱60根，完成钢箱梁架设2块，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0: 作为石景山区南北方向的重要联络线，北西安路全线建成后，将在富士路和莲石西路之间搭建一条新的快速通道，提升西部城区的路网服务能力。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西安路工程负责人吴奇表示。

0: 京港24条的推出以后，是随时关注国家的产业发展，另外也还有企业的一个需求。我们推出了一个政策储备机制，就是企业如果有新的需求，随时更新我们的一个服务的清单。
1: 来关注城市更新方面，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一号楼、十号楼城市更新改造项目近日全面完工，正式更名为祝总城更大厦，并且对外招商。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17号探访时了解到，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近零碳商用建筑改造项目，未来将会打造科技办公加便民商业的新模式。一起来听报道。
2: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3: 在祝总城更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4: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3: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两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城更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2: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3: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

0: 宁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转中心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宁基新材董事长张凯表示，
1: 国转中心它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把高校这样一个技术通过各种政产学研金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进一步推进。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国际首创了一个凝胶

0: 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比较火的一个趋势。
1: 我觉得这个形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跟所有的面试者零距离沟通嘛，聊得会更透彻一些。
2: 招聘会收了不少简历，后续的话我们下去以后呢要这个摸摸底，然后后续的话再跟进。因为形势挺好，也为我们企业雇佣一些高素质的毕业生提供一次比较好的机会和平台。
3: 来关注一个展览，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金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于7月17号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将持续对外开放到10月30号。本次展览共展出63种、146只珍贵鸟类标本，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的观察这些飞羽生灵。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4: 四声杜鹃。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有的小巧玲珑栖息在枝头，有的展翅高飞定格在凌空的瞬间。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5: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它们的翅膀也很自然地舒展着，让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4: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来客白鹭。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6: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这个玻璃柜在展柜里头，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
4: 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陈明辉表示，
6: 那么我们通过把鸟的衣食住行给大家展示出来，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去观察、了解和爱护鸟类，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鸟类在北京。
4: 为了增强互动体验，展览旁边还设置了2台 AI 拍照机。陈明辉介绍道：
6: 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常见鸟类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人拍照之后呢，就可以生成一个跟鸟合影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
4: 除了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之外，暑期中国科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7: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8: 来关注一组简讯。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已经从4月份的约45%提升至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目前交管部门仍然坚持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等违法行为，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1500余场次。北京交警提示，驾驶电动自行车应该严格遵守顺向通行、各行其道原则，不逆行、不闯灯、不越线停车，并全程佩戴安全头盔。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8: 7月17号到19号为期3天的金融街异域风情嘉年华在西城区金融街举行，以免费开放沉浸式市集形式，集结超过了100家海内外品牌，融合环球美食、异域文创、多元演绎、文博联动、亲子互动、商圈惠民福利于一体，在家门口构筑起跨大洲文化体验空间，以国际化消费场景赋能金融街商圈提质升级。
3: 来关注农业发展方面， 眼下河北省夏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10: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促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9: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11: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9: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 4.5 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11: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9: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在大会期间全球首发。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从底层攻关到场景落地的完整图景徐徐展开。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巴基斯坦自媒体博主阿里阿夫里迪感叹道，中国技术越来越厉害，感觉他们停不下来了，其他国家跟中国 PK 高科技有点难。
8: 暑运旅游旺季如期而至，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魅力，持续稳居国内热门旅行目的地榜单前列。为充分满足旅客暑期进出疆出行需求，即日起到8月31号，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新增5班飞往新疆各地的航班。其中7月17号全新开通的北京大兴至和田直飞航线，至此南航北京大兴直飞新疆通航点增至了7个，单日往返座位投放量超过了1800个，成功搭建起了覆盖北疆、南疆、东疆的立体化便捷空中通道，进一步畅通京津冀地区与新疆的双向出行链路。
3: 7月17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1月云南省确诊一例人感染甲型 H1N2V 流感病毒病例，这是我国首次报告人感染该病毒的病例，患者为一名2岁男童，已经痊愈出院，所有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感染，未出现病毒持续人传人的证据。
8: 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

0: 但是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民调还显示，美国民众对经济的悲观情绪同样显著。
1: 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履职。以媒近日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当中获得大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青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

107.3附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附中心报、融汇附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鱼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杂院的烟火气。今儿啊，我把东城作协的老作家李强老师请进了咱们节目。我们老师有一笔名叫耕读先生，在这短视频上可有名了。他在这短视频上天天给大伙儿啊念叨一句北京话，800多天都没断过，愣是把这老话啊说进了新媒体里边了。得，咱闲言少叙，这就把这茶满上，听李老师啊掰扯掰扯，这北京话里到底藏着多大的乾坤。首先咱们先欢迎一下李老师。
1: 谢谢谢谢。

0: 难的。
1: 是，所以我想呢，就用这两个字作为我自己做视频的一个标志吧。
0: 嗯，
1: 这样呢，也是我自己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和这个追求。
0: 哎，这跟您做北京话传播这件事儿，关联大吗？您觉得？
1: 应该说很大。
0: 嗯，
1: 因为北京话呢挺深奥的，
0: 嗯，
1: 它的含义也不同，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甄别，不断的向别人请教，你才能拿出一个被人信服的东西。
0: 嗯，您曾经做过一场讲座，就叫《紧跟时代脉搏的北京话》，是吧？
1: 对对。
0: 哎，这紧跟时代脉搏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啊。北京话它是一门老方言，怎么跟咱们这时代的脉搏它搭上关系呢？
1: 您说这特别有意思，就是2024年东城区作家协会出一本书，
0: 啊，
1: 出一本书呢，我在里边出了一篇文章，就叫紧跟时代脉搏。北京话呀，是一个不断更替的过程，
0: 嗯，
1: 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

0: 这个报站的啊，潘家园就到了。那潘家园是用那个拼音说的，然后这个啊，这具体怎么说我也不太清楚，咱们可以听一段啊。
1: 好。
2: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公主坟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0: 哎，可见咱们这北京话真的是随着时代的这脉搏一直在延续下去啊，它是常换常新的。但是这个理儿，这个北京味儿啊，皇城根儿的这个精气神儿，它是永远不变的。那您在这个说北京话的时候也说。说皇城根是语言艺术，北京呢作为几朝的古都呢，这种皇家背景在咱老百姓日常说话里边也留下了很多的痕迹，是吗？
1: 对，实际上北京这个几朝古都嘛，是吧？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留下了很深很深的这种印记。你比如说吧，礼数，这个北京话当中的礼数很重要。
0: 是
1: 啊，您比如说吧，哎，您，我不能说你，是吧？他。

0: 什么叫松弛的心态啊？
1: 嗯，
0: 我在北京工作，你有钱我不巴结你，哎，你没钱我不看不起你，还是哥们儿。
1: 嗯，
0: 我只要不求你，咱俩是平等的。
1: 人不求人一边高，
0: 对，一边高，咱俩平等的。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回单位给他开除了，开除人拎起包回就走了。我在找工作，我也不跟你打，不跟你闹，我心里很平静。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松弛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北京人里头特别注重，而且呢，不好学。我那哥们儿说，我来30年了，我特羡慕。可是有时候一遇事儿，我就点火就着。
1: 就是有的时候我看他们那个节目里边也讨论说，现在好多人就是讨好型人格，说这就不松弛了，是吧？
0: 对，
1: 北京人也不是说见谁都嘶嘶哈哈的哈着，
0: 没错没错，
1: 就那种松弛的心态，它不是卑，它是不卑
0: 不亢。
1: 对，
0: 我刚才说一句话嘛，你有钱，你有钱是你的，我也不羡慕你。
1: 嗯，
0: 你没钱，你没钱你也是哥们儿，咱俩是平等的，我也不是说挤得你。
1: 嗯，
0: 所以他是特别松弛，说你不让我跟着工作，我找地方工作去，我找地方挣钱去，我不跟你较着劲。
1: 嗯，
0: 所以这种心态也是遗留下来的那种北京人的特质之一。
1: 这也符合咱们儒家的这个士大夫的这种传统，
0: 对，
1: 叫合则留，不合则去。
0: 对， 对， 对，
1: 苏东坡不也老说嘛，说真正的这个完人要怎么样？说上可和这个玉皇大帝聊天，下可和碑田院乞儿喝酒。
0: 对，
1: 这个状态就是北京人的状态，也是中国儒家传统文人追求的一种状态。
0: 对对，您说的对。还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客气。
1: 哦，
0: 他这个北京人啊，见着别人都很客气，绝不见着你横眉立目。
1: 嗯，
0: 哎，以礼相待嘛，就是我接人待物我十分客气，你如果对我不客气，我可以走，我不理你。
1: 你看那个茶馆里边那宋二爷
0: 啊，就是，
1: 哎，您太太好，哎，少爷好，然后最后还问，这样那黄鸟好，
0: 是，
1: 都问闹了啊。
0: 他是什么呢？他是说表现一种我对你的尊重。
2: 王掌柜，听说明儿开张 啊， 我来道喜了。
3: 二爷，
2: 哎呦。四爷，可想死我了。
4: 你好啊。二爷，
3: 咱俩二位就都坐下吧。
2: 何掌柜您好。
3: 好好，
2: 太太好。
3: 好好好，
2: 少爷好。
3: 托您福，托您福。
2: 生意好。
3: 好好好，
1: 而且他这个尊重是透的骨子里边，他不像就是咱不是说贬斥啊，就是咱们一衣带水的这个日本，那有时候他就过于客气了，或者说你这礼数啊太周到了，就不符合你那个分寸感，
0: 对，
1: 让人也觉得有点过，是吧？咱这就合适，
0: 对对，这样呢，所以他这几条呢，就是体现了我们历史遗留下来的，经过几千年那种变化过程当中，在我们深入骨髓里的东西。
1: 嗯，就是什么东西拿捏那个分寸拿捏的比较准，
0: 对，
1: 这叫待人接物，
0: 对，
1: 不卑不亢，
0: 对，
1: 这不容易那个，
0: 嗯，
1: 啊，这是咱们这个刚才说的北京话里边体现的规矩跟这个处世哲学，还有北京人的这种松弛感啊，那性格特质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北京话里边那儿化音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们这主持人也背那个什么一个小孩叫小兰儿，什么打醋又打盐儿，现在我背的没那么熟了啊。这儿化音是北京话最鲜明的一个标志啊，北京人什么时候开始加这个儿化，什么时候不该加，哎，这里边有什么讲究，您能在这个节目里边给我们这些啊听众给普及一下吗？听众朋友有北京人，也有这个新北京人啊，也有外府的朋友。
0: 对，儿化音啊是北京话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1: 嗯，
0: 所以它特别有意思。但是往往很多这个，我有个朋友也是说，你这北京话什么时候加儿啊？他有时候说出来特逗，到门口。

0: 这个八字没一撇，八字没一撇，我头些日子做的一下就上万了。
1: 嗯，
0: 上万人看，其实才1分30秒。
1: 哦，这确实是咱北京比较独特的这个方言。
0: 对，八字没一撇呢，讲的这个，我从它的出处什么来讲，应该说呢，听完了以后呢，好多人都给我留言，
1: 嗯，
0: 他们鼓励我，觉得我在宣传北京文化，好多人给我留言。
1: 我们可以听一段李老师的这一段八字没一撇啊。
2: 各位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句北京话，也特别好玩，叫什么呀？叫八字还没一撇儿呢。这是北京话当中的一种表达，意思是什么呀？这个一点眉目都没有呢，连一点进展或进展的迹象都没有。这个形象来源于什么呀？汉字八，这个八字怎么写？一撇儿一捺儿，由这个组成。书写顺序是先写撇后写捺儿，如果还没有一撇儿，说明连第一步都没有完成，自然谈不上八这个字儿了，更不用说事情成真了。在北京的口语当中呢，常常带有一种什么呀，调侃呀，无奈呀，提醒对方别太着急的这种语气。比如这么说吧，嘿，他说买房，嘿，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儿呢。项目立项，八字还没一撇儿呢，着什么急呀？北京话的八字还没一撇儿的八，有时候读成八字儿的八。

0: 纯正，更能深刻地表现出它的意义，更能体现北京人的特质。
1: 嗯，
0: 那天津话它体现天津的特质，北京人说话要体现北京的特质，
1: 还真是，
0: 我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我就觉着呢，不要去听那些人讲一个词儿，大家哈哈一乐。要让我说呢，我觉着我的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一直在追求学者范儿。有些人说您这个，
1: 不接地气儿了，
0: 不接地气儿，
1: 有点
0: 您这
1: 端着啊，
0: 说您这。

0: 京人有这么说话的，
1: 嗯，哪都有，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说半天，
1: 嗯，
0: 有这样一连片的嘴，不让你插话，有这样的，但那不是北京的体现。而且我们把一句北京话要让北京人听得懂，外地人也听得懂，
1: 是，
0: 这才是我宣传北京话一个追求。我觉得呢，应该有一点文人气质，要把它的出处、特点、表现的性格、表现的这种文化底蕴，在我这一分三十秒当中体现出来。
1: 嗯，哎，今儿跟李老师聊的真叫一个过瘾。从那个很多的什么猫腻啊、老理儿啊这些，满族留下来的这个老根，再到这个李老师手机上那一条条的短视频，哎，这北京话呀，哎，没搁在故纸堆里，它活在咱们这个短视频的点赞里边，也活在年轻人的跟读里边，更活在咱们老北京日复一日的这种执着里。这个李老师用自个儿的法子呀，给北京话续了这个新柴火。他说的在理儿啊，北京话不怕老，就怕没人念叨，只要还有人较真，这京腔京韵就断不了根儿。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
0: 谢谢，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的支持，咱们一起玩好北京话。
1: 好嘞，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
4: 在这里
3: 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
4: 这
3: 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
4: 这
3: 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5: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
1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4: 协同发展进行时。
16: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17: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16: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控，
17: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13: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8: 欢迎收听今天的瓣瓣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2024年9月第三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表彰。

0: 章了14项最佳实践，东城区钟鼓楼片区保护更新项目就位列其中。这个项目呢，位于中轴线的最北端，总面积约 25.7 公顷，涉及630余座平房院落。2023年年底项目完工之后，钟鼓楼广场铺装、绿化、照明等设施焕然一新，鸿恩观重新亮出了三大殿，500余座院落第五立面得以整治提升，玉河水质也是从四类水提升到了三类水。9年时间，一个700年的老街区重新找到了一种活着的方式。那今天节目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是高级工程师、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钟鼓楼项目负责人张哲，欢迎张哲。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

0: 钟鼓楼地区，也是踏遍了东城区200多条胡同。今天呢，我们就请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片老街区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还是请一肖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钟鼓楼城市更新项目应该在我们这个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当中属于哪一类呢？
1: 根据咱们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咱们这个项目属于居住类的城市更新。其是以保障老旧平房院落、危旧楼房、老旧小区等房屋安全，提升居住品质为主的城市更新行动。然后咱们这次介绍的这个东城区钟鼓楼片区保护更新项目呢，也是这一个类型的典型实践。咱们钟鼓楼片区呢，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北端，总面积呢25.7公顷，也是刚才也是提到了涉及了600余座平房院落。更新前呢，这个片区呢面临多重问题，比如说像屋顶的四大乱建，然后北京城里的都比较讲究养鸽子嘛，然后还有一些私建的这种鸽舍与这个中轴线的整个景观的格格不入，然后胡同内的也是有很多的架空线，像蜘蛛网一样密，然后路面呢也是有一定的破损。钟鼓楼建筑的本体呢与周边的围墙也是年久失修，广场的铺装、绿化、照明等设备呢也比较陈旧，御河的水质呢仅为四类水，沿河的公共空间呢也被封闭，有中间有绿化带的阻隔，红公馆等文物建筑呢也急需腾退修缮。等更新之后呢，整个项目呢整治的成效比较显著，像这个刚才提到的钟鼓楼建筑的本体、室内外的空间以及周边的围墙得到了全面的修复，然后广场的铺装、绿化和照明等设施呢也完成了整治提升，然后其次呢就是500余座的平房院落的第5立面也是完成了整治，拆除违建近0.8万平方米，鼓楼东大街、钟楼湾胡同等10余条街巷呢约5公里长的这个空间品质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架空线呢也达成了全面入地的目标，路面铺设一新。与此同时呢，这个御河通过了底泥原位处理、水下森林等构建技术，水质呢从4类提升到了3类，封闭的绿化呢也被打开，重现水街穿巷的景观，魂冠经文物腾退修缮呢也恢复了原来的历史院落格局。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张工来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一肖。最开始我们还是想问张工啊，就是咱们团队从2017年就开始做钟鼓楼这个项目了，9年多的时间也是踏遍了东城区的200多条胡同。就是特别好奇，您和您的团队刚接手这片区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钟鼓楼周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跟

0: 小时候在这儿有很多的童年记忆啊，其实是自己也觉得很幸运能做老城保护的项目。我觉得当时其实胡同里还是跟现在比啊还是要陈旧一些哈，还有很多的这个车呀占了胡同空间哈，但确实也是这个古都的风貌还是让我觉得很亲切，唤起乡愁哈。然后我们其实从17年开始在钟鼓楼周边就做各种的保护研究啊，还有一些更新工作。应该说这么多年它是滚动推进的啊。我们其实通过了几轮的环境整治提升，逐步的让这个街巷的环境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改善，然后对整个传统的这种老城的基底也进行了保护啊。应该说现在来看不光是就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更新这个项目哈，当时配合中轴线申遗哈，我们做了很重点的一个提升。其实在这个那个工程是大概在2022年启动的，其实在之前你看17年到22年也很多年了啊，其实一直在做努力啊，通过这种背街小巷的治理啊，然后无障碍设施的添加呀啊等等的一系列工作吧，还是让老城的这个环境呢逐步在得到改善。
1: 我总是觉得呀，就是当我们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居住类城市更新，如果要是有一种能把这儿当成是自己家的那种感觉，那肯定是会设计和更新的更好。但是对于张工来说，那好像就是您自己的家，
0: 没错。
1: 所以您就是一直在把这一个片区当成是这个家，然后来做的城市更新，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另外呢，在这个查这个项目的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项目跟之前我们做过很多期城市更新的这个节目，跟其他项目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

0: 算是这个学术名词哈，实际上在我们规划这个领域还是比较那个司空见惯的哈。其实为什么叫第五立面嘛？因为房子不是
1: 四面了，
0: 四面嘛。然后屋顶呢，咱们就是狭义的说它是第五立面。其实现在，从这个规划设计这个领域，对它其实也有广义的认识啊，就不光是你狭义理解它是屋顶是吧？那广义呢，实际上是整个城市的一个面貌啊。你站在一些眺望点呀，站在一些高点啊，甚至说你走在街巷中，你看到的这些整个城市的景观，其实它都是一个广义的。

0: 这些胡同里面的这些建筑，它这个上面搭违建的多吗？啊，然后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处理的会是什么呢？
1: 其实还是有一些违建设施的啊。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对第五路面的治理也是属于分类施策哈、啊，就是有违建是吧？那违建呢是。

0: 跟咱们老百姓商量出来的哈，比如说这个，比如室外机啊，比如太阳能板啊，给挪到什么位置啊，别影响这个咱们老城风貌啊，同时也不影响咱们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沟通的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
1: 嗯，这个规模大到什么程度？这具体数字您能分享一下吗？
0: 您看刚才咱们不是说的这个600多
1: 啊
0: 处院落吗？
1: 对，
0: 实际上
1: 需要处理的有多少呢？
0: 基本上可能都得有500多吧，
1: 哦，
0: 就是，
1: 那就基本上都得处理。
0: 对，因为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就咱们这问题可能是带引号的哈，
1: 嗯，
0: 就是它不见得是有多么严重的问题哈，可能就是有一些。

0: 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腾退出来空间做的这个共生院，其中有一个典型，就比如说我注意到了这个钟楼湾61号做了一个中古铜文会客厅，然后这个会客厅是在留住了这个原住民的院子里面做的这个统战服务工作，里面还会住着这个之前的居民
1: 啊，是的，没错，
0: 就是所以这个我是比较好奇的，你看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要是说全都腾退出来的院子，我们做会客厅，做这个各种各样，比如说咖啡厅啊或者什么的都有，但是居民还在这儿住着呢，然后把它的一部分做成会客厅，这是怎么共生的呢？
1: 其实为什么叫共生院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说有的整院腾退的，那那个整院可以赋予它一个新的功能，是吧？结合着需求，对吧？这个好理解。共生院呢，实际上大家就可以理解成是有这个原住民还还租住在或者住在这个院子里头的。那我们针对这种共生院，你其他空出来的房子，你肯定要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功能去赋予它，是吧？你不能影响啊，这个本身还有人住在这儿，这种这个生活日常的一些这些需求，所以我们刚才您提到的中古铜文会客厅，它的位置也很重要，就在这个鼓楼脚下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街道的统战小院，实际上就是街道啊、社区啊，有很多的这种那个文化活动啊都会在这里办。然后呢，它空着那个房子呢，也是作为一个交流的一种会议室啊，那种空间来存在。说白了，它日常也不会干扰到咱们这个住在这院子里居民的日常生活啊，实际上它就不会产生什么新的矛盾。而这样的一个这个共享的这个空间呢，实际上在一些节假日啊和一些重要的这个时候呢，举办一些活动，也会叫上这个住在这居民一起参与，比如过节的时候一块儿这个开个沙龙包个饺子，开个联欢会，是吧的。其实就大家呢属于是一起把这个这个小院这个温情啊能够这个营造出来。我觉得他因为本身那个院儿现在也挺宽敞的了啊，因为收拾出来了哈，这个留住的居民是住在这个正房的位置啊，实际上那个咱们这个会客厅呢，主要是那个西房啊，作为一个这个会客啊交往交流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实际上他也这个我觉得倒是这个留住居民会好好的把这个小院收拾好啊，这个看管好啊，他就成为了一个咱们怎么说呢？有点像这个小院的主理人一样 啊，然后他等于又是自己的家，同时又是街道社区的一个共创空间啊，我觉得他本身住在这儿的这个老百姓也会有这种自豪感啊。
0: 这个听起来就突然想到了《北京欢迎你》里面的第一句歌词，是吧？
1: 对，
0: 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各位光临。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在钟鼓楼城市更新当中的一个，我觉得是亮点，也同时呢是一个跟别的居住类城市更新与众不同的项目，那就是鸿恩观。这是钟鼓楼片区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这儿曾经是工厂，曾经是菜市场，然后也曾经是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它就是一直这么存在在这个豆豉胡同里面。2020年腾退之后呢，它重新亮出了三大店。那从工厂、菜市场到文化综合体，这个转变，这个城市更新的过程最难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您是主持人说的很对哈，就鸿恩观这个点位非常的重要啊，其实也很值得我们一直的去研究它哈。然后我们也是从来到这个片区就关注到了这个鸿恩观，刚才您也提到它在历史

0: 街道和交道口街道的责任规划师，您希望未来这个中古楼片区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觉得老城保护嘛，就是久久为功啊。其实我看似老，其实是历久弥新啊。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规划团队，也会一如既往就陪伴守护着它啊。其实我们未来呢，也希望是更好的配合街道、社区，还有老百姓，以及刚才提到很多的商户，其实大家形成一个共建共治的这样一个氛围，共同的去出主意、想办法，把老城保护好、传承好。
0: 好了，非常感谢张工。那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获得了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呢？一笑。
2: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以下四点。第一点是规划引领街区整体设计，促成城片更新。项目一改以往旧工程论工程的粗放做法，前期由规则部门会同产权主体共同编制了中古楼街区保护更新综合实施方案与保护更新城市设计，前者作为统筹实施的引导性文件，梳理街区空间价值，建立资源清单，明确了时间表和项目库，后者则为风貌保护做出指引，赋予中古里悦时令烟火的定位，并制定一院一策的导则，后续第五立面整治、街巷治理、广场提升等工作均延续总体规划，促进了街区整体有序更新。第二点是古今呼应，工程技术做法传承历史文脉，方案叠合历史地图影像，立足老城现状，实现了从单一风貌复制呢向古今呼应融合的转变，设计在尊重历史风貌的同时，针对每处点位因地制宜制定做法，反映街区平民化院落特色。例如钟楼湾40号等院落延续大车店格局，运用了棋盘心屋顶等传统工艺，魂冠帝君庙的瓦件则通过定烧补配

0: 地面的整治到愈合水质的提升，从申请式退租到共生院，从鸿恩观变成文化综合体，到鼓楼里时间的故事数字光影展，钟鼓楼片区用9年多的更新做的不只是修房子铺路，而是呢让一个700年的老街活在当下。所以说城市更新它从来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段新生命的开始。再次感谢张工和一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1: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继续收听到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旧时宰相于谦执笔杨洋。明朝中期，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宦官当权，边疆危机，时局动荡，身处贿赂盛行、争权夺利的官场，于谦这位志存高远的贤臣依然坚守节操，守身如玉。他在《无题》中剖心表白：“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他坚守为国为民、清洁自持的政治理想，十分执着乃至奋不顾身。他始终生活节俭，一生清廉。于谦以一身正气，不仅赢得了同僚和百姓的尊敬与爱戴，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北京东长安街边上西表背胡同甲23号有一座四合院，是明代忠臣于谦的故宅，如今修建为于中肃公祠，悬匾热血千秋，内供于谦塑像。于谦为官清正廉洁，政绩斐然。蒙古大军进犯时，他率军退瓦剌、保京师，鞠躬至伟，一生忠烈，被誉为旧时宰相。

痛陈利弊，临危受命。于谦，字廷义，号杰安，浙江钱塘人，即今天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仕宦世家，年幼时聪颖过人。七岁时，一位僧人惊异于他的相貌气度，称其将来定能成为旧时宰相。明永乐十九年，即1421年，于谦考中进士。宣德元年，即1426年，他跟随明宣宗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发动的叛乱。因在此次平乱中表现出色，于谦获得了明宣宗的赏识。此后，他出任河南、山西等地的巡抚之职。因宗时，于谦因不向权倾朝野的太监王振送礼，遭诬陷下狱。后经河南、山西两省官民及两地藩王力请，才得以赴任。明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势力逐渐强大，脱脱不花虽为汗，但实权掌握在太师也先手里。也先有扩张野心，企图重建大元，一统天下。中原地区与蒙古地区的通共互市，明廷薄来厚往，慢慢的，通共互市变成了野先讹诈的手段。正统十四年，即1449年初，野先与明廷的交易未能满足瓦剌部的需求。七月，野先起兵犯关，明廷接到消息，紧急商议对策。

应事关国家安危，实在不宜轻率亲征。但是明英宗轻信王振的话，根本听不进于谦等人的劝谏。他向大臣们说，朕清楚众卿的话都饱含着对朝廷的忠诚与热爱，可鲁寇肆意妄为，不仅违背天理，还侵犯边境，残杀虐夺百姓，朕无奈之下只能亲自带领大军去讨伐。正统十四年，即1449年七月中旬，明英宗让弟弟朱祁钰监国，他亲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半个月后，明军进入大同以北，此时前线传来败讯，只得原路撤回。在王振的提议下，明军退至怀来县，即今天河北的张家口西侧的土木堡。此时预先埋伏好的瓦剌军突然四面杀出，并高喊速速解甲器械，便能免遭杀身之祸。明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早已失去斗志。瓦剌军的箭矢如雨般射向解甲下马的明军，死伤无数。随明英宗出征的数百位大小官员死于混战，这其中包括兵部尚书邝爷等，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与亲兵突围不成，被瓦剌军俘虏，土木堡失利，又称土木之变。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后，8月18日，朱祁钰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翰林院侍讲徐成贪生怕死，早在明英宗出征前就将家事送回苏州老家。他在朝堂上进言，如今京师存有的不过是些精疲力竭的士卒与病弱不堪的马匹，一旦野先乘胜追击，长驱直入，我们该如何抵挡？臣通过夜观星象，研究历数，发现天命已改，唯有将都城迁至南京，才能避免这场大祸。此话一出，立刻得到不少大臣的附和。于谦对徐成等人逃跑方案厉声斥责，认为提议南迁的人应当被处以斩首之刑。京师作为国家的根本，一旦移动，局势便会土崩瓦解。现在的办法只有马上召集天下秦王之兵，以死坚守京城。孙太后支持于谦等人主战，朱祁钰最终采纳了于谦的建议。8月21日，于谦受命于危难之时升任兵部尚书，他以社稷为重，联名数位官员上书，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请太后立朱祁钰为帝，安定人心。9月6日，朱祁钰即位，姚尊被软禁在漠北的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次年1450年为景泰元年。至此，明朝因皇帝被俘而造成的权力真空得以迅速填补。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成。

围得干干净净，留在京城的都是羸弱之师，因此眼下最重要的是充实军力。于是于谦下令征调秦王兵马，命令各军接到命令即刻出发，按时赶到京城布防，如有违抗格杀勿论。他还破格选拔镇守将领，打破升迁程序，量才录用。除征调军队外，守城还需要粮草。京城的粮仓大部分在通州，大批量的运输粮食费时费力，如果运输过程中野先部队赶到，粮食就有被抢去的风险。于是于谦想到一个巧妙的办法，所有受召军队由通州入京，士卒各自取粮并运送至京。军队和粮食的问题解决之后，于谦重点加强居庸关和紫荆关的防守力量，扩大和巩固北京的防御圈，为保卫北京赢得了战略主动。正统十四年即1449年10月1日，也先率领所有精锐以送皇帝回朝为名，分别从古北口、居庸关和大同方向进攻京师。11日也先军直抵京城，围攻九门，明军在于谦的带领下众志成城，严阵以待。于谦虽是文官出身，但对兵法颇有研究，战前他动员道，野先大军前来，气焰十分嚣张，如果我军坚守不出，只会助长他人的气焰，大军全部开出九门之外，列阵迎敌。于是诸将率兵列阵九门之外，随后关闭城门，以示背城一战的决心。于谦登上德胜门，披挂上阵，激励三军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随后在于谦的带领之下，形成了一城为营、以战为首、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与瓦剌军的决战即将在北京城下打响。此战只可胜不可败。于谦向众人说，土木堡之战数十万大军毁于敌人之手，上皇被俘，如今瓦剌军兵临城下，我等必须全力以赴，此战若败，大明必重蹈前宋的覆辙，诸位无颜见天下父老。于谦慷慨赴死的决心极大地提振了军民同仇敌忾、誓死一战的士气。12日，也先携明英宗到德胜门外的土城，要求朝廷派于谦等高级将领出营，并索求金帛数以万万计，企图以此俘获明军主将，迫使明朝献城。于谦识破了也先的阴谋，当夜以

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旧时宰相于谦，执笔杨洋。夺门之变，含冤遇害。景泰元年，即1450年8月，野先深感朱祁镇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并向明朝表示愿将其送回。朝中大臣普遍认为上皇被俘应早日归来，然而此时坐在皇位上的朱祁钰却心生抵触。他说，起初我本无意于皇位，是你们极力劝我登基的。于谦回应道，当下陛下之位已定，无人能够更改，于情于理都应即刻将上皇迎回。听了于谦的话，朱祁钰同意派人去接明英宗，并将其软禁在南宫。于谦匡扶社稷的功劳虽被皇帝认可，但被心怀鬼胎之人弹劾。徐成曾力主南迁，遭到于谦严厉斥责，此后他将怨恨深埋心底。后来徐成更名徐有贞，历经权谋争斗，终于重回了朝廷权力核心位置。蛰伏期间，他始终紧盯着时机，一心想向于谦复仇雪恨。石亨在明正统时期素有第一猛将的威名，然而土木堡之战中明军惨败，他兵败后狼狈逃回京城，随即被革去官职。到了北京保卫战之时，于谦独具慧眼，力排众议任用石亨为总兵。石亨也借此机会奋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战后受到皇帝封后的封赏。他上书保举于谦之子于勉为官，于谦刚直得有些不近人情，得知后大为震怒，痛斥石亨徇私情，令石亨十分恼火。景泰八年，即1457年，朱祁钰身染重病，正月16日夜里，石亨、徐有贞和宦官曹吉祥等心怀不轨之人相互勾结，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野心凑在了一起。在他们的支持下，英宗复位，宣谕刚一结束，徐有贞马上命人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住，投入狱中。徐有贞知道想要杀掉于谦这位国家功臣并不容易，于是给于谦安了个最大的罪名，坐以谋逆，处极刑。王文不堪忍受这般诬陷，心急如焚地想要争辩，但于谦却淡然一笑说道，这都是石亨他们蓄意而为，再怎么分辨也无济于事。待奏书呈到英宗面前，英宗一时有些迟疑，毕竟于谦对朝廷是有过大功的。这时徐有贞赶紧上前进言，如果不杀掉于谦，这次复辟就师出无名了。听到这话，英宗便下定了决心。正月23日那天，于谦被押解至崇文门外，在这座他曾以命相护的城池前惨遭斩决。蒙古族从部落到民族。蒙古族形成于13世纪初，最初蒙古只是诸部落中一个以东胡为族源的部落所使用的名称，后来逐渐吸收融合了聚居于漠北地区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部落，发展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蒙古的汉文亦写始建于元代文献。额尔古纳河东岸地区是蒙古部的历史摇篮，大约在公元7世纪，蒙古部开始向蒙古草原迁徙，
12世纪它已经散布在如今的厄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奇岩、扎达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蒙古部之外，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尔、翁吉腊、蔑尔奇、克烈、乃蛮、汪古诸部，他们大小不等，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游牧在草原上被称作有毡帐的百姓，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森林地带的被称作林牧中的百姓，主要从事渔猎。11世纪，他们结成了以塔塔尔为首的联盟，强大一时。因此，塔塔尔或达达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后来，西方社会通常将蒙古泛称为达达，有时达达也泛称中国北方各民族。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一词由原来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了民族的名称。行刑结束，依照惯例要抄家，于谦居所极为简陋，仅能勉强遮挡风雨。他曾在诗中描述自己的生活：小小绳床足不深，多年蚊帐半生尘，官资以及朝中贵，况未还童物外人。老仆松君随处好，名媛桃李随处新，公与只和平舒卧，座上何须有大宾。抄家过程中，官员们发现除去日常必备的生活用品，于谦家中竟无多余钱财，这与他身为朝廷一品太保的尊贵职位显得格格不入。抄家官员们瞧见一间房门紧闭，还以为这里必然藏着巨额财富，打开房门却发现里面仅有蟒袍、宝剑等物，而这些都是皇帝赏赐给有功之臣的御赐物品。成化元年，即1465年，于谦终获平反，朝廷恢复其官职，还赐与祭祀。高文称，国家危难之际，于谦护社稷于江青，坚守正义，却遭权臣奸臣记恨。先帝生前便已知其冤屈，朕亦深感其忠诚可悯。于谦蒙冤之事，百姓皆知，告文一出，很快便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弘治二年，即1489年，朝廷下旨在杭州的墓旁建于谦祠，起初为金宫祠，后在万历年间以于谦谥号忠肃命名。于谦传世的《于忠肃集》中有一首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他年少时写下的诗，寄托了他的人生追求，更是他的人生写照。明史赞扬于谦道：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那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在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6: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6: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0: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3: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近日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针对性破解了这一群体维权难、工伤保障缺位、救济途径不足等痛点，既以刚性规则守护银发族合法劳动权益，也为用人单位规范用工提供了指引。老年之友邀请专业律师为您分析银发族就业权益如何兜底保障。赵恒，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硕士，专注于劳动法、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和合同纠纷。截至2026年1月14号，办理案件数量为769件，其中民事案件330件，仲裁案件154件。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赵恒律师和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请您来给我们大家拆解一下这个新规的具体的内容。

0: 账呢与劳动关系解绑。在其中一个最直观的改变是工商呢实现了强制参保。
1: 之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析这个，其实呢我们也想从两个案例来说起。在新规出台之前，超龄劳动者他们维权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处，我们来讲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四川的一个案例，这个人呢他是62岁，在一个民宿做服务员，然后呢他有一天在上班的途中遭遇车祸受伤了，被定为工伤九级。当时定了工伤九级了，跟公司提了一些要求，公司呢觉得你这个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赔偿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补偿吧，然后呢就打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被驳回了。那驳回了怎么办呢？他就去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赔偿，然后仲裁委说的是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因为已经62岁了嘛，直接不受理。那么这场维权案呢是前后持续了2年多，这是一个案例哈。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案例，是安徽的一个案例。那么当时是有好几十位老年人，平均年龄70岁，那么他们在当地的一个企业打工，被拖欠了工资，因为老人们他们也不懂法律，也不会起诉，最后呢是靠着检察院的介入，那还是比较好的，把钱要回来了。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哈，因为这个两个案例咱们在节目之前也进行了沟通，具体的内容呢您也比较熟悉，就是这两个案例您觉得在我们的新规，就是咱们7月1号开始实行的这个新规实行之前，对于银发族来说，他们退休之后再工作，这个维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障碍还是一个身份问题。就像咱们那个在之前聊的，如果这个劳动者这个去维权的时候，你看这个刚才这个在这个四川雅安的案例里面，仲裁委回复的说您到了退休年龄了，主体不适格，直接的一句话将劳动者呢拒在这个维权的大门之外了。
1: 确实他不适格了是吧？
0: 对，这个咱们这个两个案例呢咱们就逐一分析一下。就第一个关于这个工伤认定的，就是其实在这个咱们的新规在这个正式颁布之前，我们的国家呢在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司法解释呢，其实对这种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呢其实也有进行一个有限的保护。保护的面呢是非常窄的。它主要的话第一个就是像员工呢在单位工作到了退休年龄了，但是他呢实际上还没有享受退休待遇，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这是一种情况。还有情况呢是他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但是单位呢给他继续缴纳着这个工伤保险，但是像这种两种情况的情形呢毕竟属于一个很少的一个范围，特别像第二种情况，因为全国各地这种社保政策呢当时呢是还不尽相同，但是呢据我了解的情况是大部分地方呢是只要给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就缴纳是五险，不允许把五险拆开来说我只缴纳其中的工伤保险。那所以呢在这个咱们的新规实行之前呢，在全国各地的仲裁和法院对这种超过退休年龄的这种劳动者的保护呢范围呢是非常窄的。
1: 是的。
0: 这是这个咱们这个四川雅安那个案例。这个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就刚才的主要体现一个因为这个身份的障碍导致劳动者一个这个维权呢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门路。
1: 对，因为他已经是退休状态了。
0: 是。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这个案例呢是这个刚才咱们这个众多的这个
1: 安徽的农民老人打工的这个案例。
0: 在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咱们其实也是做一个前后一个比较。那如果说这个安徽这个案例的话放在现在，那他们可能是这个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新规的明确，对于这种工资报酬这种呢可以直接纳入一个咱们这个保护范围呢。也就是说这一个最简单办法，像这些老人们如果是直接到了咱们当地的这个人社局，人社局下属一个机构叫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可以呢直接来受理相关的纠纷。这时候呢就不再是哎我出示你的身份证，我看你究竟是不是到了60岁，当然了一些女职工是到底是50还是55，当然男职工是统一的60。到现在如果是放在现在的话，那可能是新规实行之后可能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了，但是放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下，那确实这些老人们确实维权是无门。因为如果说这些老人想要维权，那可能去法院，到法院的话对于咱们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觉得去法院是个很大的事情。
1: 对，
0: 而且他觉得无论是我去法院是不是需要找律师， 我怎么写起诉状，
1: 嗯，
0: 老人们可能是文化水平。

0: 那也不是特别的高，
1: 是
0: 他本身你要说让他去这个写一个起诉状，或者说我在额外本身的因为本拖欠了钱就没有拿到手，额外再花费一份律师费，再找律师写个起诉状了，再去立案了，他觉得这种而且法院这种这个漫长这个等待了，这个对于这老人们维权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如果是放了一个前后对比，咱们目前新规实行之后的话，这些老人们呢维权就一个很便捷的一个窗口了。
1: 是。那么其实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的，就是这个新规如果我们不去看它，那么就是听比如说专业人士跟我们一讲它对我们有些什么影响或者有什么变化，您说到两点，一个就是工伤的问题，一个就是与劳动关系解绑的这个问题。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比如说像这个与劳动关系解绑，这个对我们的老年人在就业的话它意味着是什么呢？
0: 与劳动关系解绑，在原来的时候呢，这咱们这个劳动者呢去立案，当然就当时的情况下还不能叫一个劳动者，因为达到退休年龄的按照法律的术语的话可能就不成为一个劳动者了。那如果说咱们这个去立案的时候，工作人员呢会先是让咱们这个员工呢出示一个身份证件，他一个会一个系统自动识别，哎，上一刷
1: 啊，就知道是什么资质了。
0: 对，你已经到了退休60岁了，对不起，你属于这个已经是超过了退休年龄了，那我们这儿已经是没法解决了。所以呢就是整个事情呢就是一刀切，你就是卡的个标准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不是达到退休年龄。到现在的话这个咱们的解绑之后呢就不再是限定于说你是不是到了退休年龄了，你是不是劳动者了。那现在解绑之后呢就是说你只要是实际上员工实际为企业提供服务，那双方存在一个事实的劳动关系那就可以了，不再纠结说你是不是到了退休年龄了。对，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退休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忽略了。
0: 是的，
1: 这个太好了。其实说到退休，我们又有网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发言哈，我觉得大家真的都非常的努力。像燕林朋友他也说了，他说我退休了还继续工作呢。你看这又是一位继续工作的朋友，不坐班，每个月初去公司做报账税，很轻松啊。就是一方面呢有收入有事情做，另外一方面又没有那么累，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哈。
0: 对。
1: 这是燕林朋友，那么他说觉得退休之后继续工作的核心好处就是增收、稳财政、稳财务，身体身心更健康，价值感强，社交活跃，时间更规律。他说的很在理啊。
0: 是的
1: 啊，真是很有道理。还有2416的朋友他也说了，他说呢我是搞建筑设计的，55岁法定年龄，应该是一位女性哈。退休之后呢在单位继续回聘，就是返聘吧。
0: 对
1: 啊，一直干到了60岁，单位还要继续的回聘，我拒绝了，不想再干了，现在彻底享受了退休生活，彻底放松了。这个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又工作了几年，然后呢现在就彻底享受退休生活了。这个也是比较好的状态。
0: 是的。
1: 看来大家还是很愿意在

0: 能说我机器可能突然停下来运转、可能反而容易，就像我开车一样，说我的车在地库里放了两个月，可能你不甚至打火可能打不着了。但是如果说我每周呢我都开，反正呢我正常去保养，反正机器可能这台车呢一直开个20年、30年没有问题、咱们像退休人员可能一样的，哎，在退休之后呢可能我要去逐步去适应，反而还我觉得我都工作了20、30年了我还要继续工作，反而我能适应这么一个状态
1: 啊。对，包括这个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整个人的机能它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工作，刚才那位朋友说了，他又有经济的收入，同时又有社交，还可以锻炼各方身体的这个大脑啊等等，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这个也是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哈。
0: 对，是的。
1: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从这个大的方面哈分析了一下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可能确实是对我们银发者就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新规的几大核心权益拆解一下，请赵律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工伤的问题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详细的来说说工伤好不好？以前说到工伤跟我们老年人没关系了，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不享受这个工伤的所有的保护了。但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工伤跟我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也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在咱们新规的第15条当中呢有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这个规定是什么意思？
0: 提问这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咱们好多这个老年朋友关心的问题、是根据这个新规的规定，缴纳工伤保险是咱们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或者说一个强制的义务。只要是咱们的用人单位呢聘用咱们这个劳动者，那以前的时候是咱们这个没有退休的，那以法律要求规这个给员工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当然一般呢咱们讲的是给职工缴纳五险。
1: 对
0: 于咱们这种超龄劳动者，只要是过来工作建立劳动关系，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应该是这个缴纳工伤保险。当然这一块的话，其实这个我插一个题外话、可能是一个有好多这个老年朋友关心说，您说是有存在劳动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劳动关系？我在法律上还会听到一个术语叫劳务关系。
1: 对，
0: 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再大家给解释一下。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说一个用人单位呢，可能他有一批外文资料需要翻译，这时候呢，他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我是招一个全职的员工。然后呢一天工作8小时，然后呢你把这个天天坐在这儿翻译，不管说我今天有没有这个翻译的工作，你只要是按着这个咱们的上班时间来，按点下班，我每个月给你固定的发工资。像这种呢，员工呢受单位的一个管理，单位的固定给这个员工的发报酬，这种呢就一个典型的劳动关系。与这个相对应呢，法律上叫一个劳务关系。咱们还是接着刚才例子，用人单位呢接到一批这个外文资料需要翻译，这时候呢他可能核算一个成本，觉得我如果聘用一个全职员工我不太合算，我而且呢他的需求呢可能分阶段性的，可能这个月有，可能半年之内可能就没有了，可能这时候呢他选择一种方式，说我把这批资料呢我包出去，我找的一个个人，例如说小张，英文翻译成中文，之后呢我1000字，我给你多少钱，我不限制你在家还是在什么时间工作，我只限制你说2周还是什么时间，给我交稿，1000字呢多少钱，咱们根据你翻译的数量咱们结算一下报酬。像第二种呢叫一个劳务，就双方呢没有一个管理的关系，这个小张呢不需要到单位坐班，他是白天干还是晚上干不关心，单位的只关心说你的这个翻译的这个是不是出错率，是不是在这个容这个双方约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呢这种在法律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和劳务的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咱们如果老年朋友呢到单位上班，如果说单位告诉你说我们单位呢都是早上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你需要呢和我们的其他员工一样天天在这坐班，我每个月给你发钱，这种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关系啊，是这样的。
1: 对，刚才您是从我们具体工作的这个内容上去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分哈，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还是要以跟这个单位签订的合同为准
0: 啊？是的啊，这个咱们那个合同，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实践中呢，这个也有部分的说这个用人单位呢可能为了规避这种社保这个义务呢，可能说把这个劳动关系认定是一个签了一个劳务合同。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这个双方签订的书面的协议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参考。

0: 好，但实际上的时候，如果说员工认为说我虽然签的是个劳务协议，但是我双方实际上存在一个劳动关系，仲裁和法院呢也会根据这个员工那方提供的证据来去认定，也就是说怎么是对咱们的员工一方有利，咱们呢可以对提出一个相应的最有利一个主张。
1: 所以说两方面我们都要看哈，这个也是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了个醒，就是合同是一方面，您具体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每天都去，这个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就算是一个证据吧哈。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担心了，刚才您说了，就是用人单位呢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有些老人也担心了，说哎呀，那我超过退休年龄了，我就算是给我交了工伤保险，我还能走这个工伤认定的程序吗？
0: 这个根据这个现在的规定的话，缴纳了工伤保险之后，如果发生工伤事故，赔付就从咱们那个社保基金进行一个支出。老年朋友如果现在到7月1号之后，咱们的工伤认定的话，就是和这个普通的劳动者工伤这个认定程序呢基本上一样。
1: 那其实咱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了两个案例，其中一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工伤的，就是四川的那个在民宿工作的那位老年人的案例。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哈，就是如果说那个案例放在今天的话会什么样。当然这个案例最后他解决的也算是比较的圆满，对吧？但是呢他历时了2年多的时间，法院判令企业支付了将近12万元的工伤保险待遇，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这么折腾，不用这么费劲了？
0: 是的，小丹，如果是刚才那个四川雅安案例放在今天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了。
1: 那么赵律师，咱们接下来呢就跟我们老年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不希望但是呢如果遇到了一定要去关注的事情，就是权益受损怎么办，维权。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说维权的这种实操的建议哈。那么咱们先来说一说劳动仲裁前置，就是这个新规的第19条规定，因为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要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处理，这个是什么意思？您也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就是根据咱们目前的新规呢，像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还有工伤保障这四个方面的话，如果是发生纠纷，咱们可以走一个劳动仲裁的程序。那除了这之外的，咱们举个例子，那个像这个劳动合同到期了，那可能用人单位就不再和咱们这个老年朋友续签这个合同了，这时候呢可能双方就这个补偿或者一个违约发生争议，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不是在咱们这个四种呢说劳动仲裁的一个处理一个范围，就是它进行一个区分，就是两种维权途径，这四种呢是劳动仲裁，除了这四种之外呢，咱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民事诉讼的程序。
1: 那么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担心，就是这个仲裁它比较复杂，时间比较长，那么如果有这种担心的话，有解决的办法吗？能简化吗？
0: 不光是咱们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咱们那个普通员工可能都会有疑惑，说为什么在这个针对这种劳动案件专门设一个劳动仲裁程序，
1: 对，
0: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些浪费司法资源？其实是这样的，咱们其实要这个理解一下当时立法的本意，为什么会有这个劳动仲裁程序。因为劳动仲裁程序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有一个调解的机制，像我本人呢之前呢一直在北京的某个区呢担任一个兼职的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员，这个好多案件呢来到这个劳动仲裁这儿之后呢，并不是我所有的案件来了之后呢都需要经过一个这个立案开庭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时间，
1: 对，
0: 其实好多案件呢是通过咱们一个调解程序就可以解决了。另外的话，其实法律呢新规把这个四个方面呢可以纳入一个劳动仲裁的一个处理范围。其实同样的，关于这四个方面的话，咱们也可以同样选择一个到人社部门的劳动监察大队去通过这种投诉去解决，
1: 就是说其实还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时间啊方方面面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0: 是的，
1: 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讲一讲劳动监察投诉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说如果单位不给加班费啊，工资低于最低标准啊，拖欠工资啊，新规当中就提到了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可是呢刚才您说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都是这种感觉，就是哎，怎么投诉啊，去哪儿投诉啊，完全是一摸黑不明白。您能给我们大家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0: 目前这个劳动监察投诉是这么一个程序，首先的话我们要看一下企业的营业执照，用人单位呢是注册在哪个区，那假设呢 咱们的单位呢注册在北京市朝阳区，咱们呢可以到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早的就是这个劳动局，现在叫人社局，它下属呢一个叫劳动监察大队，专门处理拖欠工资啦，不按标准来安排职工休息休假等等。具体到咱们老年朋友呢，就是咱们刚才讲这个四个方面、对，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来处理。但咱们去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到这个社保那儿有专门的接待窗口，统一去来受理。它会有一个非常规范的指引，说需要填一个什么样的单子，上面都会有个模板是怎么去填。而且呢，我们之前呢去这个朝阳劳动这个仲裁代理案的时候，也在大厅里见过这样表格呢，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只要是明确一下这个咱们这个个人的诉求，用人单位名称是哪一个，例如拖欠的是什么时间，例如拖欠咱们2026年1月到2月的工资，例如拖欠了是多少钱，5000块钱，把拖欠的时间拖欠的金额，用人单位的名称，然后简单的把事实这个写清楚了。下一步呢，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呢会安排专职的处理人员去找用人单位核实，说你们单位是不是有张三这个员工，然后他是不是实际在你们工作，你这个拖欠工资是不是属实。劳动监察大队呢也会责令用人单位呢提供职工的花名册，也就是这种这个劳动这个职工花名册这个台账，然后呢还提供相关的银行流水，调查一下是不是真正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如果存在拖欠的事实，会出具一个函件，指令用人单位在这个限定时间之内向这种职工来发放这种拖欠的工资。像这种程序的相比劳动仲裁还要去法院起诉，可能要简便的多，
1: 简便快很多。
0: 是的，
1: 是的，所以提示一下，这是很好用的。只不过刚才呢赵律师也提醒大家了，一定要注意您这个企业工作地点是哪里，它是在哪里注册的，是吧，很重要。
0: 这个小老师是这样的，我补充一下，就是咱们刚才讲的是多数情况下用人单位注册地和他劳动者旅行地是一样的，但是刚才小老师其实提了问题特别的好。如果说这个劳动者工作的地方，他假设他单位注册在北京市朝阳区，但是他实际上上班呢是在东城区，那这个时候应该去哪儿？
1: 是啊，
0: 他可以是直接去咱们这个劳动合同旅行地，也就指的去咱们的东城区，
1: 就是我工作的这个区。
0: 对，工作这个区，这个是可以受理的。
1: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证据保留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维权没有证据，口说无凭，对吧？再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啊，一定要留存证据。可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时候，比如说是熟人介绍工资，甚至有时候发现金，这个时候证据怎么办？请您给我们大家支支招，平时应该注意留存哪些东西？
0: 提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个好多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关心的问题。根据咱目前法律规定，咱们证据形式呢有好多种，像咱们这种书面的证据，例如劳动者呢和单位签一个劳动合同，当然如果是有，这是最好的了。可能咱们其实更多的情况是面临一些企业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规范，在不和咱们劳动者签劳动合同的时候，这时候呢咱们才需要特别的去搜集这些证据。
1: 对，
0: 那最典型的，你说咱们现在呢都会用一个手机微信，还有可能有的时候呢咱们可能是一些这个电话录音了或什么的，其实咱们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对于证据的一个留存，咱们需要特别留一下。当然留存证据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下，法律上叫一个叫原始证据。假设手机聊天记录，咱们好多老年朋友可能是用个手机内存满了，如果把它删了或者把它导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在法律上可能是，如果是我是单位的律师，我可能会提一个要求，我说你的聊天记录在哪儿，我需要看一下。你这个时候呢可能咱们好多这个老年朋友说，哎，我把它当时截个图，我打印出来了，打印出来放在这儿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在法律上这种举证的要求的话到这儿还不行。如果说对方需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聊天记录，这时候呢你应该有义务拿出手机来给他看一下，哎，我手机确实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注意要保存这个原始的记录。同样呢像一些录音一样的，我们之前遇到好多当事人，这真的就是录完音之后呢可能，哎，我手机内存满了，我把它导到电脑上，哎，我手机呢这个处理掉了，那将来说如果是我是对方的律师，我会问一下，我希望看一下这个原始载体，那对方说对不起我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没有原始的，那时候呢这个证据的有效性呢就大打折扣。所以呢就是咱们呢在工作过程中呢，一方面就是注意有这个证据搜集的意识，第二的话咱们呢一定要保留原始的记录， 这是关于这个证据留存方面一些建议。
1: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原始记录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只要留底儿了就行了，至于是不是原始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您给大家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提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0: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5: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2: 听众朋友，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叫暑期消费哈，一说到暑期消费啊，那肯定就是成年人为这个未成年人买单哈。
1: 啊、
0: 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就是成年人或者是这个已经是大朋友了，他们放假之后呢，也有很多可以去游玩的这样的一些场所，比如说、
1: 哎、比较新潮的一些游玩体验店，像什么这个剧本杀呀、
0: 啊、密室逃脱呀、
1: 这样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区别于以往的一些玩的地方，以前都是动嘴动手。人是不移动的，但是像密室逃脱这种大型的运动的项目，多少还是有点风险。
0: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说这个暑期消费，无论是从玩具角度、游乐场所角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零食啊，比如说你日用品等等等等，它的消费场景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哈。快乐指数也是直线上升的，但是这个背后是暗藏风险的。最近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其中就涉及了比如说网红的玩具啊，还有密室逃脱等等游乐场所的安全保障，还有不合格的网红的这种护肤品等等的质量的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一起以案析法，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暑期消费您一定要守住这个安全和法律的底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您觉得在暑期消费当中特别容易忽略哪些风险，开动您的小脑袋瓜，然后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哈。
1: 是的，我们今天陪伴着各位家长一起保护好咱的孩子啊，让孩子们在暑期开心游玩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咱们的关爱和关心啊。
0: 请看鸣笛就说到了游乐场所发生的人身伤害。
1: 哎，是，就像这个密室逃脱，因为刚才不也说了他有点微恐，那恐惧从哪来呢？声音、环境、光线和人物互动。那这人物互动的时候他会追呀、他会闹啊，这万一一个追的不小心磕到牙子上了，磕到那个墙上了，这都就是有些伤害啊。
0: 对，甚至呢，我这个以前去玩密室逃脱，但是很多年前了、当时人家还跟我们说，就是特意叮嘱、说
1: 不要
0: 殴打工作人员，
1: 不要殴打辱骂，
0: 对，不要殴打辱骂 NPC， 就是工作人员，就是扮演的这种人员，
1: 因为怕你气急了，怕你着急了就上手。
0: 我们肯定不会，
1: 是，
0: 但是说明他能提。是说明这之前出现
1: 过
0: 这种类似的情况。
1: 哎，是，
0: 那其实这个都是涉及到法律的一些这个红线了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当然了，我们也同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书贵律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哈。张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张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暑期消费的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张律师同时也是一位家长哈。暑期的话一般都是会带小孩出去玩的，作为一个律师，有没有就是出去玩的时候还这个悬着法律这根弦的？
2: 我觉得这个必要的谨慎肯定是有的。作为首先咱们明白啊，如果孩子是未成年人的话，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有监护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那所以说呢，咱们知道既然有监护义务，那么你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那么要对孩子的安全尽到一个注意义务。这个我觉得就涉及一个法律问题。
0: 那如果您觉得这个暑期消费最容易忽略的是哪些法律风险呢？您先给我们说一说。
2: 我觉得首先是第一点是，孩子在暑期的时候，这个消费啊，消费这个领域，是不是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孩子在进行购买等活动的时候，这个是否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是，比如孩子是，无论是18岁以下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呢1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那么他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就带来一个后果，就是说他购买这的东西，他的法律效力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平时我们所碰到的这个法律定位的问题。比如说，如果说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购买的是符合他的智力这样一个发展水平的。你比如说买了个雪糕，是吧？这个当然说这个买卖合同是有效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买了一个相对来说贵重的一些物品，并非是一些普通的文具啊。普通还是这个文具是普通的文具啊，比如擦子、铅笔之类的啊。如果说不是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可能就超出他的智力范围、认识范围，那么就有可能这个合同属于效力待定，那么需要监护人的追认。如果监护人不追认或者拒绝追认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应当是无效的。所以你看，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在买东西的时候法律定性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孩子带孩子出去，那么安全问题，家长有监护义务， 那么我们作为

0: 服务的提供者，或者说公共场所的管理者，那么也应尽到相应的咱们说管理义务，那么这或者说注意义务，如果出现伤害事故的话，如果你没尽到相应的法律所谓的审慎的注意义务的话，那么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主要的吧，对的，
1: 确实是需要多多注意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也是

0: 相关的联系。但我这就突然有个想法，因为我看聊天室里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吃的东西的安全与洁净与否，好像大家关注这个，我就想了一下为啥。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游乐场，那种商场里游乐游玩的地方，不能登高，不能和人发生摩擦，然后这个你跳的时候呀握的时候呀都舒展身体，不要让哪折着了，这大家都是常识。但唯独这吃有点难以辨识。那假如说就是在暑期发生了就是可能家长觉得吃东西吃不干净了，然后又不好确定的这种情况的话，他维权起来是不是比较难啊？
1: 对，因为这是双方的问题。
0: 他有可能吃了别的定不下来，
1: 你不知道他吃的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然后出现的身体的状况。
2: 对，那么在现实中啊，我

0: 品的话，监管的话，可能比一般的日用品会更严格一些。
1: 就包装袋别扔。
0: 首先第一个是外观，外观进行观察。那么第二个是呢，如果外观觉得没啥问题，至少我们没看出问题来，那么吃了以后发现问题，那么首先你要保存这个证据，就是说你吃的这个食品。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家长就更要这个起到监护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
1: 而且咱刚才说小摊是一种吃食，现在还有好多网红零食，
0: 嗯，
1: 特别好玩，特别诱人，那种弹的呀，
0: 它那个叫食玩。
1: 哦，
0: 它那种东西就是叫食玩，就好像又能吃又能玩。最近最高法就发了一个这样的案例，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案例。
2: 小刘九岁，购买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使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口中。

0: 这个很难界定吗？
1: 首先是咱们听着这个听闻吧，这个新闻觉得挺痛心的啊，小孩。那么咱们回到法律上去分析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应该这样的，首先是啊，他有食品，对吧？他有吃的这个食品，
0: 嗯，
1: 但同时呢，他不仅限于食品，还有玩的，可以视为是玩具。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说，你生产它既要符合食品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监管要求，那么也应当符合玩具类的一些监管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呢，这里还有一点是啥啥呢？就是说，玩具当然说也有小也有大，但是说，您作为这个咱们说厂家，
0: 嗯，
1: 那么你在提供这个产品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这个产品所供应的这些群体，
2: 嗯。
1: 因为如果涉及到可能是孩子用，因为有的是成人的用品，当然孩子不会用了，
0: 是
1: 打个比方，
0: 是的。
1: 那但是有的呢，它不限于大人，你想吃也可以吃，你孩子也可以吃，嗯。那么这个时候，既然说你这个范围中就有可能包含孩子，或者是更小的，或者咱们幼儿是吧，等等的，那么这个更应当尽到这样一个注意义务，审慎的注意义务。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既要合规合法。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符合一个合情合理，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你不仅是说呢合法的要去生产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呢，你在这个功能设定上了各个方面了，有东西还不仅限于一个说完全合规的问题，是一个说在合规的基础上，你更应该做到一种人性化，把这种可能的这样的一些风险降到最低。
0: 是，它虽然在外包装

0: 要格外的注意，这个就属于一个家长的一个注意义务。
1: 嗯，
0: 那么有的东西呢，的确是很小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在有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1: 对
0: 这样情况下，其实建议呢家长呢，这个监护义务就是说，这种东西可能给孩子带来风险，因为真要卡住，可能你来不及抢救，
1: 嗯、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其实法律就在指引啥呢？家长啊，尽可能别给他吃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就是、对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1: 嗯，
0: 又不能增加营养，对于他娃各方面其实也没有什么，是吧？就能获得很大的益处的这样情况。
1: 对，
0: 嗯，
1: 或者是你就哪怕孩子买了，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你要提示孩子的风险，并且要尽到这种监护的义务，你就比如你看着他玩或怎么样。另外呢，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了一个，也是在火车上，这个女孩吃了果冻，
2: 卡住了，
1: 卡住了。当时的列车员就用了海姆立克的这个急救法。我觉得家长呢，可能平时也要学起来这种平时的这种急救的方式。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异物堵塞的这种情况的话，你用海姆立克的这种急救法，还是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或者是能够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的。
2: 是的，大家可以找视频看一看。我记得有个口诀特别简单，就石头剪刀布。石头呢，就是一只手，比如右手攥成石头拳头，然后左手呢包成布，然后包裹着这个拳头，同时右手的拳头呢把大拇指尖第一指节的这个指肚顶在你大概的肺底部，然后同时这个剪刀在哪儿呢？剪刀代表肚脐上方两指的宽度，然后就把你这拳头置于你肚脐上方两指的这个部位，用布包着拳，然后顶击你的肺底部，用肺底部鱼气就可以把异物排出了。当然说着简单啊，大家还得自己上手尝试。而且除了这个我们常见的海姆立克的救他的急救法，还有自救的急救法。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法给自己顶，有的时候找家里那个比较高背的那个凳子，上面稍微垫一点毛巾，让它不要那么尖锐，然后自己顶击这个肺底部，也可以用鱼气把它喷射出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急救方法。建议家长啊，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暑期的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风险，往往是跟经济相互伴随的，但是这可能是预防，就是让孩子不要碰。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比如说一些急救的方法啊，这个心肺复苏啊，或者海姆立克呀，大家还是要了解。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特别痛心，也是溺水，有个孩子溺水了，然后父亲把他倒背着，就是我们刻板印象里最错误的倒背那种方法，然后把孩子控了10分钟，结果后来呼吸道喷血了，但是好在孩子的命保住了，但是估计有一些损伤。这其实就是对于急救常识的一种无知带来的一种痛心的结局。
1: 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方式啊，告诉大家具体的科学的它应该是怎么做
2: 的，
1: 所以大家也可以相信我们啊，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种情况您都不会用得上，
2: 这都白学了。
1: 对，但是我们希望学好了之后呢，
2: 有备无患。
1: 对，有备无患吧。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暑期消费啊，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或者是您觉得什么特别容易忽略。因为我们是法律帮帮忙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也随时随地的欢迎大家，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一些咨询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随时随地为您去回答
2: 解答或者进行法律服务。同时您的征婚交友的信息、货品转让信息也可以同步发送。我们来为一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燃眉之急。这位朋友咨询，他说他过立交桥的时候看后方无车，确认安全的情况之下骑自行车靠右侧行驶，突然呢就被这个后方的私家轿车急速撞晕倒地了，这个鼻腔流血啊，多次呕吐，然后括号听说这个司机当时在玩手机避让不及导致后果，括号完，责任如何划分，还留了自己的电话，而且他还说了具体的一些细节，我们再把细节更新一下。他说

0: 是的，
1: 是不是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例呢，其实大家应该是不要对这种感觉法律规定的不人性，产生质或者产生一些疑虑。其实这里的话是一个法意义的一种选择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机动车道它就不是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说非机动所走的，
2: 应该用的
1: 这个路、为了安全，有太多的案例表明，就是说在机动车道上，如果说无论是说你行人没有按规定走斑马线，导致人身伤亡事故的，尤其是亡的事故的非常多，非常多。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法益的选择，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其实就是为了保护你们最大的利益。什么利益呢？人身生命安全。
0: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暑期消费有哪些需要守住的法律底线。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郝爽。
0: 嗯，今天呢是周六，是咱法律帮帮忙的服务时间了。
1: 嗯，
0: 也是7月18号。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话题是在暑期消费当中，您觉得孩子或者说未成年人有哪些容易被他们忽视的风险？咱刚才也说了一些具体的小例子，比如说这个网红的针筒糖啊，还有这个密室逃脱呀，这个大家都得注意防范起来。尤其是作为孩子的这个老师，第一任老师也是他的监护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的。
1: 当然日前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还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是联合发布了几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的案例，禁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难题。那这些案例其实直击了暑期消费的高频场景。暑期消费啊，场景多种多样。
0: 是的，
1: 你比如买玩具，或者是刚才你说的密室逃脱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针筒糖啊，还有日用品啊，等等等等，
0: 食玩消费
1: 其实都是贴近着这个法律的红线的，有一些，所以说我们在好玩的同时呢，也要守住法律的红线。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发送到我们的后台说，家政应该是出了新法了啊。这位七七的朋友也非常感谢您，我们的确也查询到了，因为家政服务之前呢，经常会有这种说不清啊、退不了啊、管不住啊这样的问题，
0: 闹心，
1: 就闹得非常不愉快。但是现在呢，北京有了新的解法。那近日呢，在北京市商务局的一些指导下，那北京家政服务协会也发布了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的公约，首次以全链条自律规范明确了家政机构、服务员与消费者三方权利的义务边界，让签约呀、服务啊、退费啊都有章可循了。那其实此前啊，北京已经推出了家政服务的合同示范文本以及家政服务员的分类体检的标准等等。那此次公约的出台呢，是补上了行为规范的关键一环。我们之后呢，也会在我们的法律帮帮忙上跟大家一起来解读相关的这些法条、相关的这些行为的规范。家政服务的确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在家里面都会请这个家政服务的阿姨啊，甚至一些小时工啊，那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纠纷。那我们之后的节目呢，也会请张律师帮我们一起来解读解读哈。另外呢，我们再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交流的话题，就是暑期的消费，您觉得可能什么是容易被忽略的哈？这个向着阳光就说了，毕业季装备闲置，冲动就购买了电子产品或者是这行头啊，这个假期结束就闲置了，产生买错浪费的自责。这假期节后就闲置了，这个就可以直接上咱们闲置物品船上。
0: 也是。
1: 但有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暑期，这个冲动消费出现在任何时刻。
0: 但是哪个年龄都是不想剁个手。
1: 我们再看看另外的这个案例哈，有一个案例是跟刚才那个玩具是相关的啊，
0: 类似，
1: 对，他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啊，还有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日前就联合发布了一个市场监管局根据媒体曝光的一个线索，他是发现了某玩具公司的一个叫做尼趣多自制的这种泡胶，他被检测判定的不合格。那很多的这个小孩得了之后呢，可能也没有出现什么相对的风险，但是他这个玩具本身就是存在着风险的。那当事人存在未取得强制性销售产品、伪造产品包装、缺失安全警示说明等等多项的违法行为，最终是被没收了涉案产品1651盒，处罚没收的这个款项达到6.72万元。
0: 这就是三无产品呗，
1: 就是三无产品，
0: 标准三无产品，
1: 什么都没有
0: 啊。对，就除了可能好玩以外是一无所有。
1: 对，那其实像生活当中啊，这种网红的玩具
0: 层出不穷。
1: 对，所以这个张律能不能给我们在网红的玩具上，它有没有什么常见的这种违法的问题？
2: 因为现在呢，我也发现了，我们通过一些评对，对，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网红会推荐一些产品
0: 啊，
2: 又会把网红的一些形象等等的一些东西，它给打所谓的一种特供品，特供叫擦亮眼睛。
1: 所以如果要是记得这种比较好玩的玩具啊，网红的玩具，怎么样去判断它安不安全呢？有没有什么快速识别的办法？就是它在面上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法律的这个识标文？
0: 对，
2: 因为首先呢，咱们的合法性、合规性，你搜 AI 的话，应该大体上能给你搜出来说你从哪个方面去看。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呢可以借助这个方面呢，至少说从我们的形式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规定。如果符合的话，你再去购买；如果说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情况下，还是慎重一些。

0: 而且对于咱们刚才说那个真童堂那样的食玩产品，就是既是玩具也是食品属性这种商品的话，可能它的判断标准判断细节就更丰富也更复杂，而且很多网红产品它的玩法太新了，有时候你跟不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其实暑期的消费还有更多的场景，就比如说这个游玩的场所哈，也刚才我们说到了密室逃脱，其中就有一个案件说这个15岁的小王啊，他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摔伤了，他这个经营者呢是签了免责的声明的，就说这个受伤自己负责。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刚才不是提示过我几年前就去玩过密室逃脱嘛，当时这个确实是有免责声明的，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这个摔倒了或者受伤了什么的，嗯，你自己负责，我们就都签了，其实里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所以也没有想过那么多。当然我们确实也没有出现什么摔伤的这种情况哈，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他可能就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案件是在2022年发生的，15岁的这个小王呢就到了一个这个地方一个场所去参加了某密乐室的要求，那如果您受到惊吓了自导致了受伤，那他就由本人去承担责任。过程当中呢小王奔跑受伤造成了这个说明摔得还挺严重的啊，这治疗啊什么后期的一些波，那小王的监护人呢也和这个密室逃脱的相关的一个，但是对方说了我们已经写了免责了，那你承担，所以承担了清理疗费护理师，最终的是由密室逃脱的这些相关企业去赔偿了这个小王的损失。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张律您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案件的话，它是渗透了的，表达了几个信息，一个是未成年人，刚才说了说有监护人存在，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呢，我们这个密室逃脱呢，密室这个经营者呢，做了一个免责的声明，这两个信息，一个是未成年人信息，一个是免责声明。我觉得首先是第一个啊，这个关于免责声明是这样的，就是并非是说所有的免责声明都无效。也并非是呢所有的免责声明都有效，这个具体的我觉得是啥呢，咱们都知道法律权利义务是有边界的，并非是我们的权利都是说我可以随便去行使，显然不是，那么都是有边界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免责如果你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不违背公序良俗，你当然是有效的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免责，你比如说我作为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我做了一个免责声明，我高挂在我的经营场所是吧，字特别大，进来的话人们看不到别墅，先看到这个免责声明，打个比方，那么不能因此的话我就可以放松我在经营上这个安全注意上的各种设置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防范措施等等的，我不能因此我就可以放人，也说了我既然免责了我别的我不管了，显然不可以的，
1: 不是这样
2: 具体的，对，还要分析说我实际经营中我是否尽到了一个审慎的一个注意义务，作为管理者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未成年人这里啊，所以说您的案子中我不太清楚说是否让这个未成年人承担责任啊，这个监护人啊承担责任，但是我觉得从通常意义上讲的话，未成年人他还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身心发育并不是完全的那个，咱们说像成年人一样。
1: 对。
2: 那么这个密室逃脱的话，我觉得还是说要因人而异，不是说不适合所有的人。如果你真把小孩未成年人给吓坏了，有可能会使他的这样一个精神身这个带来一些伤害。这个是有可能的。
1: 我们所谓的心理阴影。
2: 对，心理阴影。
1: 对。
2: 所以这里的话，我觉得作为未成年人的话，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家长作为监护人的话，也是否在这里的话。多少的有一点是这样一个监护责任的问题，因为毕竟是孩子嘛，说了半天，
1: 对，其实在民法典中我们也知道啊，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的条款是无效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不是就应用了在民法典当中的这一条法律？
2: 这里的话你看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法律是通常意义上讲的话，就是说对于人身免责这要格外的慎重的，就是并不是说你随便的你做一个说造成这个财产损害这个方面是相对来说宽松一些，这个就是在保护说怕有的一些。

0: 经营场所以此方式来去免责，因为造成人身伤害的来进行免责，就是主要是对人身这个法益、人身生命健康权的一种法益的保护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1: 但这个情况下也不是说就是消费者就是明确了你场景方或者是运营方需要担责的情况之下，你这个免责声明就是无效条款，其实我签了也就当没签，你还是得为我负责，这也不对吧？就是如果自己有一些错误性行为，是不是也得为此付出代价？
0: 就你比如说那你自杀呢，打个比方，对吧？
1: 是哦，
0: 这是一种情况，极端情况。
2: 对，
0: 还有的是体育运动，还有一些活动，活动的时候签免责声明，这是有效的。这个也并我说了嘛，并非是所有的民事领域，咱们所谓的啊，就都是无效的，或者是对于人身的。只是说呢，在通常意义上讲的话，这么规定是不行的。一般经营场所，我说的是一般经营场所，
2: 对，一般经营场所。
0: 但是咱们要是高空跳伞，咱们说极端一些，
2: 对，极限运动，
0: 对，
2: 极限运动，
0: 当然是需要，都来踢足球都是可以免责的，就是签这个东西都可以的。
1: 您之前好像说滑雪场就属于竞技运动，它就是它的免责一定程度就是有效，或者在雪场里发生冲突，只要不是这管理员他的先天设置的一些缺失，就
0: 是
1: 免责
0: 的。比如说
2: 对，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明确吧，因为这个暑期的时候，大家去玩的这种运动场所也比较多，
1: 先搜一搜。
2: 而且很多的人他其实是喜欢这种极限运动的，所以这种对追求刺激的，比如你去跳伞也好啊，或者什么其实蹦极啊之类等等等等的，甚至于一些这个体育场所，您可能是签了免责就真的免责。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条，就是什么密室逃脱呀什么的，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他是有一些特别的义务的，他肯定是跟成年人相比是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家长带着孩子，比如说去这游乐场所啊、密室啊等等的这些场所的地方，那应该注意哪些安全事项，您也给我们提个醒吧。
0: 我觉得首先是如果说觉得自己的孩子在精神上咱们说精神心理上不是特别的强的情况下，
1: 敏感一些，
0: 我建议不去，就是不去，就别去。因为像这些地方，咱们客观的说啊，既然是这种带有一点恐怖性质的
1: 追求刺激，
0: 对，那么这个环境氛围可以想象一定是压抑的
1: 啊。是的，
0: 这个咱们都不用去猜，是吧？一定是压抑的。那显然说对于一些精神力偏弱的孩子，我觉得不太适合去。作为家长的话，应该有个初步的判断，这第一。因为你家长了解自己的孩子，
2: 是的，
0: 这第一问题。第二个是说，即便是你带着去，我觉得家长的话也尽可能的对孩子呢尽到一个尽可能多的一个看护。第一，你不能不跟着去，这是啊，即便你跟着去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呢拉着孩子手，比如说，让孩子尽可能有一个让孩子有安全感，所谓的安全感啊，
2: 是
0: 一个保障保护。因为有的时候一些惊吓动作的确是这个咱们不说是孩子了，就成年人也可能吓一跳。
2: 没错，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密室逃脱，它的主题啊是可以选择的，有一些对
1: 机械类的，
2: 对，有一些是非恐的，完全就是科幻啊什么的故事啊，甚至它嵌套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名著啊进去了，就包括四大名著什么的，它可能嵌套在里面，有一种寓教于乐的这个感觉，可以带孩子去玩玩这个嘛呢？因为我之前就去过一个《红楼梦》的，它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恐怖的这东西的，它都是比如说带着孩子一起去解谜、读诗啊这样的寓教于乐的方式。
0: 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经营者。所以说我们呢不了解经营者的可能背后的太多的东西啊，可能不了解啊。但是说呢，我们通过感官的去了解，比如他的是不是一个正规的经营者，还有呢这个经营场所的一些设施，至少我们感觉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情况下，至少你先注意，先别去了。
2: 对，我觉得这个张律的提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你看我们这欣欣相融说了，说都不知道还可以这样，上次玩室内的一个游乐场，孩子摔了头上哗哗流血，我就怪他不小心了，没想着让场馆赔偿。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在室内的游乐场挺多的，小孩可能就是确实摔了，就是可能这受伤了，这个可以让场馆赔偿。
0: 我觉得场馆是有点问题的，一般的场馆的话需要做一些软性的包装措施，就是防止磕碰
1: 气垫。
0: 对，你比如说下面的话，他如果从高处的话，如果孩子他会底下他会有球了或这类东西进行缓冲，对，那么如果这个孩子确实因为在场所里磕坏了的话，应该说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设施在安全注意上。
1: 对，可以和商家去索赔或者维权。而且我之前看短视频看到那个网红蹦床，我就心里一紧，就是那个人可以翻过来翻过去，就像烙饼一样烙面一样。
2: 不能，这个可真不行，这我也见过，
1: 那个挺危险的。

0: 我觉得这如果你要是不是说参加什么国际大赛之类的，就
1: 不是竞技型的，咱就是悠着来看一看行了，你就别随便尝试。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就聊了这个暑期消费啊，大家需要注意的那些事儿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密室逃脱啊，这场景，还有我们的这个网红玩具，还有就是日用品，因为在这一批最高法公布的案例当中呢，有一起是儿童面霜添加了禁用的激素的案件，这个最终的判决其实也是有的，但是生活当中可能这种给孩子买的面霜啊，给孩子买的日用品啊，挺多的。张律在家管这个孩子的面霜等等的东西吗？
1: 护肤品吗？
0: 这护肤品就可能是不太管，但是您可能是不是也会对这个法律相关的？

0: 并非是的啊，因为尤其一些激素类的，可能孩子的话，可能还要慎重。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护肤品这个层面的话，就是并不是说呢，有的护肤品呢，是不合格。这个咱们注意啊，不是不合格，是不适合孩子用。
1: 嗯，
0: 这样明白这一点啊，因为它有一个适用的群体的问题，有的适合老人用，有的适合中年人用，是吧？有的有的呢适合孩子用，
2: 还
0: 对青年的人，或者有的适合孩子用，它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个选购上呢，还是说呢，在都是就是说在产品都合格情况下啊，都合法合规情况下，那么我们觉得要选择呢，针对孩子这个群体的进行采购。
1: 是，当然了，这个我们的国家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这有一个明令禁止的里面的相关的物质。我们给孩子买东西的时候也要认准上面的一个小金标，就是一个孩子的那个小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2: 啊，它不是广告化的，它必须是相关部门的，
1: 必须是相关部门出示的这样的一个小金标，在上面有才能适合孩子去玩，就是去使用的。
2: 然后之前那个案例呢，其实到最后处罚还是蛮严重的，当然后果导致也很严重，是说这种明令禁止的某种物质呢，长期使用会造成这个激素积蓄中毒，甚至形成激素依赖性皮炎，就可能老痒老烂，
1: 就是你看起来就像长痘了，一层一层的那种感觉，
2: 肿脸。对，该公司呢销售金额总计达到179万余元，法院呢判决这个公司罚金是90万，而且法定代表呢还判了8年有期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是90万元，同时副总经理呢也判了7年有期徒刑和政治权利剥夺1年的时长的处罚，还有罚金90万元。那张律，您看这个处罚结果，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算是怎么样一个标准？
0: 我觉得这个处罚结果的话，在这个领域应该不算高的啊，不算，但是呢比较典型。因为它针对的是说未成年人使用化妆品，而且说这个化妆品是不合格的。这里边我觉得为什么要追究他的这样一个无论是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刑事责任呢？就是因为说他这个产品是违法违规了，就不合格。你看里面他着重说了一个产品的含量，含量问题，这个成分是吧，对未成年人是带来伤害的。
1: 是的，
0: 对，
1: 他一定是对这个未成年人的皮肤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的。因为这个别说未成年人了，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激素叫做糖皮质激素，对成年人也是有伤害的。
2: 挺危险的，
1: 你不要上脸用这种激素类的东西，它一定会对的皮肤是造成伤害的。
2: 而且有的黑心商家好像也在面膜里添加汞元素，好像说是会
1: 亮变白，
2: 对，白得很快，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汞这种元素对身体的这种肾脏消耗的负担
1: 重金属
2: 特别巨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无论成年人青年人还是这个小孩，咱在购买相关的护肤品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它的资质和含量还有配料。
1: 对了，七七说了，夏天出去玩买了很多野外的设备，结果过了夏天基本上就没有用了，这是属于季节性的哈，
2: 是
1: 这
2: 冲动消费。
1: 对，很多露营的这个设备到冬天肯定用不上，但是隔年可能还是会用上的哈。
2: 对，但很多露营设备比如说绳子之类的安全固定的设备，您第二年还是要看一看它有没有老化，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2: 包括帐篷的那个在地里的那个插栓插的还牢不牢等等的，咱出门之前把设备检查一下。
1: 没错，而且他也说到了天热呢，未成年人啊，可能就是包括成年人吧，就是有时候贪凉容易忽视啊，吃多了就容易胃肠感冒，这个给大家了一个温馨的提示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说过，说这个解暑未必是用特别凉的东西才能解暑，有时候你喝点热茶，对，或者是对凉白开也是相当解暑的哈。
2: 是的，
1: 千万别多贪凉啊，对身体不好。
2: 是的 ，Zip 就说到说，妆字号、卸字号和药字号容易分不清楚，而且说这种各种号都容易出现在一些医疗的小型产品，比如说膏药啊、药膏啊，特别容易上当，或者说是因此而买错了。
1: 对，爱上北京也说了，有时候光买到3无产品，就是这个东西您还是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厂家正规的机构去买，有的时候正规厂家正规机构就不会出现3无产品的这种情况了。当然刚才那位这个欣欣相融的朋友他说就是头上孩子头上摔了之后流血，在市内游乐园出现危险的这位朋友，他说了说这个如果要是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请问张律他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怎么跟商家交涉，怎么固定证据。
0: 嗯， 第一个，首先是我希望你下次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1: 对，下次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2: 祝福你。
0: 对，咱们是假设，如果说要是有孩子要碰到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第一个方面要固定证据。
1: 嗯，
0: 要固定证据。你是不是说，首先你身边有没有证人？这第一是吧？第二是说你能不能拍个视频？因为视频可以显示具体的时间是吧，地点等等的一些信息，把周边的周遭的情况是吧，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拍摄。
1: 嗯，
0: 然后呢，同时照片是不是这些都跟进。第二个方面呢，是找这个他们那个管理人员，
1: 嗯，
0: 是吧，进行沟通。这个时候呢，你能取证的话，比如录音，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我们不一定说拿到外面去使用是吧，但是我们自己先做一个保留证据是吧，作为沟通的一个记录存在。那如果说沟通的不愉快，对方完全不认可，
1: 嗯，
0: 你报警吧，至少说让警察先过来的话，把证据也算固定下来。
1: 对，
0: 警察他也会带他的那个摄像头，对不对？那个执法记录仪，
1: 嗯，
0: 将来至少说也可以作为一个固定证据啊，证明是你的孩子是在那何时何月何地是吧？然后再是那个发生一个什么事情，能把这个事件给记录下来。否则的话，您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把孩子带走了。
1: 那
0: 怎么证明说你孩子是在这儿摔的呢、
1: 嗯、
0: 摔坏的呢、
2: 嗯、
0: 可能就没有证据了。
1: 对，
0: 我觉得说第一把证据固定清楚，
1: 嗯，
0: 第二个那觉得双方能协商就协商解决是吧，那不能协商的话那也有法院的可以判的。嗯，
1: 是的。当然了，现在出现一种场景，就是孩子相对比较大的时候啊，家长基本上就是到室内游乐场之后找一个地儿他就歇着去了，让孩子出去玩。但是这个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如果你受伤了立刻马上回来找自己的爸爸妈妈，赶紧到刚才的那个场所去啊，把这个整个的场景的情况交代一遍，我们去固定这个证据。有些小孩他可能也害怕，或者是基于其他的一些心理活动，他也不回来告诉家长啊、这个是一定要家长去提示的。
2: 嗯，回到原场景，然后把自己的遭遇经过说一遍，
1: 说一遍。
2: 还有就是，其实监控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当然是了，这监控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个监控是在这个场所来控制的，
1: 对，
0: 必定是嘛。那么就有可能这个监控坏掉了，或者说这个监控的死角没有照到，没有录到，这个我们是不能完全寄托于这个监控的。
1: 对对，
2: 那其实未来还真有可能给孩子挂个 action 或者小型的 action 出去玩。
1: 那倒不至于，就是我们每次都在这个我们法律帮帮忙的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不要草木皆兵
0: 啊，
1: 就是你别害怕，让大家还是孩子还是这个开心的去玩，但我们是防患于未然。
0: 首先是我觉得咱们选择这个机构的时候，我认为得选择规范的。
2: 嗯，
0: 你不能说大街上随便的，就是有一个是吧，
2: 看对眼儿，
0: 弄了一个三无，咱们这么去比喻啊，三无的这样一个地方去经营，那显然不可以的。咱们得去正规的经营场所，因为有正规的经营场所的话，它相对来说的话，它的一些设施的话更规范一些，
2: 有保障。
0: 对，这是第一个你选择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个是说，如果既然说正规的经营场所，那么它的这个经营活动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它尽到了一些像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义务，它应该是有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发现一些非常突破常规的一些疑点是吧，
1: 嗯，
0: 所谓的完全不正常的一些设施
1: 风险，
0: 设施风险的话，我觉得孩子是可以玩的。只是说呢，如果孩子非要玩的情况下呢，家长要啊尽可能的你这个精力集中一些，你看着孩子的一点，
2: 嗯，
0: 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孩子如果万一做一些也风险大的动作的话，那么可以呢及时的来进行是吧，进行方面的一些干预。
1: 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很多的案例哈，从这几个案例来看，也能感受到这个暑期啊未成年人消费它是有一定的需要警惕的雷区的。
2: 嗯，
1: 但是最后呢，我们再用几分钟的，用这个短短的对一分钟的时间，请张律说一说啊，就是最高法这次发布的这些典型案例来说，它是总体传递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哈。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呢，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那这是最重要的，高于一切。
2: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从法律上说也是着重对这个方面进行一个法医的保护，这是第一个方面，法律对人的生命健康的重视。第二个方面是呢，也在提示我们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也有监护责任，并不是说呢把孩子放到了一个经营场所，放到一个地方你就可以不管了，
2: 嗯，
0: 放任自流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说呢，我们作为孩子自身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购买东西 各方面是吧，也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2: 好的，感谢张律的分享，也感谢大家收听的今天的京城帮帮团。那我们祝愿大家在假期消费时呢能够安全幸福，
3: 浪漫晴朗，出发去山顶晒月光，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稍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播出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出东直门是个大粪场，东城一片茅房的粪便都在这里集中晾晒，这里永远的臭气熏天，永远的苍蝇成群，蚊子打蛋。但是

里的土地相当肥沃。那时候，北京的厕所叫茅房，都是在自家的院里，蹲坑旱厕，没有冲水马桶什么的。位置呢，在西南角的方向。按风水来说，西南角是煞位，用厕所压邪是再好不过了。用现在的建筑学理论，风向学看，厕所异味也飘不到院里来。过三五天，就有人背着细长的高粪桶，拎着大勺子进院来淘大粪。淘粪是义务的，从不向主家收费，并且还有打扫厕所的义务。这些粪被集中到了东直门，晾晒成粪干卖给需要的人。别小瞧了这些粪肥，全东城的粪都在这儿，相当可观了。久之，粪场的行业被个别人垄断，成为粪霸。粪霸是有钱有势的人，跟黑社会都有关联，是惹不起的人物。过了粪场往北拐，路渐渐的不好走了，两边都是乱葬岗子，坟头起起伏伏，道路坑坑洼洼，有的腐朽破烂露出地面了，里边的内容一览无余，暴露在阳光下。逢到这时候，我都要扭过脸使劲儿的看骷髅以外还有什么新奇。母亲不让我看，我偏看。母亲说我是贼大胆，不像闺女，像小子。其实我是想看啊，那天孙顺夹着他的小匣子就是往东走的，倘若他将小丫头片子扔在了这里，我正好可以看看那个一脑袋小白泡的小婴孩是不是有可能活了过来。登车的开始抱怨路坏，做后悔状，母亲就一大枚一大枚的慢慢的往上加钱。对母亲来说，这都是计划内的，并没有超出预算。登车的说，这样的地界，他以后说什么也不来了，他回去大半会遇到鬼打墙。他的内弟晚上路过东直门坟地，转了一宿也没转出去，天亮一看，一地的脚印，全是他自己的，感情竟在原地转圈了。母亲说他回城里太阳还老高，让他放心，有太阳什么鬼也不敢出来啊。我说我就是鬼，我就出来了，说着朝前头做了个斗鸡眼儿。登车的回头看了我一眼，扑哧笑了。太阳还没到头顶，我们就到太阳宫了。车夫在村口停住，再不往前登，说村里的路太烂，他心疼他的车。我们雇车的时候只说是到太阳宫，并没说到哪一家。我和母亲只好下了三轮，大包小包的拎着东西往村里走。我们去的那家姓曹，我管女主人叫二姨，管男主人叫二姨夫。这个二姨呀，用现在的话说，是她在朝阳门外南英房做姑娘时候的闺蜜。他们俩是给作坊做补活的，各自凭着手艺养家糊口，是患难的姐妹。后来二姨嫁了种菜的曹大大，我母亲呢嫁了教书的父亲，姐妹俩的环境由此而大相径庭。母亲是父亲的田房，

成了教授夫人，二姨呢，成了种地养羊的村妇。夫人与村妇在文化程度上相同，都是文盲。不同的是，我母亲会歪歪扭扭地写陈美珍三个字，那是她的大名，是我父亲教的。二姨到死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怎么写，逢有必要场合她只有按手印儿，那比一笔一画写名字方便多了。二姨有个儿子，在太阳宫村生的，给取了个名字叫曹太阳。二姨父嫌这个名字太大、太满、太正式，顺了个小名叫日头。全村人都日头日头的叫，叫的也挺顺嘴儿。知道他大名曹太阳的，反而没有几个了。日头爱画画，我把他画的鸡冠花拿给我爸看，爸说曹太阳长在太阳宫，可惜了。我说太阳不就得住在太阳宫里吗？爸却说太阳住在东海，歇在一棵大树上，那棵树叫扶桑。我说太阳是个大火球，火球落在树上会把大树烧死。爸说歇下来的太阳是只三只腿的乌鸦。我总是不能理解。爸说后羿射日故事知道吗？十个太阳在天上同时照耀，把地搞得交织干涸，寸草不生。后羿是好射手，搭箭把太阳一个一个射杀下来，被射中的太阳在天空发出了坚实碎裂之声，掉到地上是三只脚的乌鸦。我问乌鸦怎么会是三只脚啊？爸说太阳属阳，奇数为阳，所以是三只脚。成年以后，我在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看到了三条腿的乌鸦，代表着太阳，照耀着那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在北京机场的壁画上也见过三条腿的乌鸦站在金光闪耀的圆圈里。见到他们我就感念后羿，亏得他没将乌鸦赶紧杀绝，还给我们留了一只，要不天上就没太阳了，没有太阳的日子大概是过不下去的。我们还没进村儿，曹家的大黄狗就从旁边的菜地里钻了出来，绕过母亲照直奔我，立着身子把前腿搭在我的胸口上，要不是我个儿长得高，非被他扑倒了不可。我说去，黄狗摇着尾巴不去。我摸摸他的脑袋，他脑袋上顶着许多草籽儿，到底是秋天了。母亲说一年了黄狗还认识你。我说当然，我跟他是姐儿俩，就跟您跟二姨似的。母亲说哼，把自个儿降到了畜生档次，那不嫌寒碜。嘿，王阿玛家的太太还管狗叫儿子呢，我这算什么呀？曹家的黄狗耳朵竖着，尾巴朝上卷，四个爪子肉乎乎的，很有个狗样。依现在宠物店的判断，给个好听的学名是中华田园犬，说白了就是土狗，一文不值的。可是一文不值的土狗在我的意念中和名犬一样的高贵，一样的通人性，它们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情感，比人真实，比人强烈。我此生对狗的无限热爱

0: 都是从大黄狗开始的。黄狗在前头屁颠屁颠地跑，不时地回头看我们。我和母亲在后头跟着。母亲说这狗招人待见，我说跟我一样。母亲说这黄狗怎么知道咱们今天来了呢？我说它会闻味儿。黄狗回家报了信儿，曹家的人迎出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0: 我和母亲的到来让曹家人惊喜，也让他们措手不及。本来一家人正在葫芦架下吃饭，都丢下饭碗赶到了门口。二姨拽着妈的胳膊不撒手，嘴里一个劲儿地说，提早给个信儿啊，让日头爹套车到村口接去啊。二姨夫也说，城里人走不惯乡下的土路，竟是烂泥。一年没见，我看眼前矮胖敦实的二姨比去年又壮了一圈。二姨眼小嘴大，属于不好看的老娘们系列。二姨夫呢，身板直溜，眼大嘴小，应该划入英俊老爷们行列。他们说话的腔调带着滚动滑溜，一带而过的京东味儿，让人想起了京东肉饼，感觉着亲切自然。哪怕是初次见面，也让你有八百年前就认得的感觉。大人们没完没了的寒暄，我掺和不进去，就来到小饭桌前探索桌上的午饭。哼，我对吃向来比较钟情，从小到老不能更改，秉性使然。曹家的饭桌上摆着几碗豇豆，棒子稠粥，当间儿有一瓦盆的爆烟儿老洋瓜。饭食简单清素，是平时的吃食。日头笑眯眯的端来两个小板凳，又盛了两碗粥，添了两双筷子，从坛子里摸出两个咸鸭蛋，算是待客了。看得出我的到来他很高兴，一双小狗眼儿朝外滋着，用小手把小板凳抹了一遍又一遍。按年龄我应该管他叫哥哥，他比我大。这里所有的农户都种菜，有人早上专门来收菜，用挑子挑进城里去卖。城里人都知道太阳宫是北京城有名的老菜香，太阳宫鼎鼎有名的菜是酒菜中的野鸡脖和清酒。在春秋两季长出的新一茬酒菜，一拃多长，紫根叫野鸡脖，夏天长成的韭菜白根粗壮，吃起来辛辣烧心，不值钱。我知道造反的皇朝有首诗说，冲天香阵透长安，老黄说的是菊花，我爱拿这句代替野鸡脖，冲天香阵透燕京。在城里一家吃野鸡脖，一条胡同都能闻见，味道那叫窜。清酒是冬天过年出现的鲜货，产自太阳宫的暖棚。细嫩的清酒比头发丝儿粗不了多少，黄绿黄绿的，包馄饨吃，那是冬天无可替代的一口。年根下二姨夫进城办年货，顺便 会给我们家捎去一小捆的清酒。清酒是用二姨的棉坎肩包着进城的，怕冻了。清酒只能用来包馄饨吃，用小猪前腿肉剁馅儿，配以鲜姜末，鸡汤打馅儿，吃一个能香人一跟头。但是清酒馄饨都紧着父母亲吃，孩子们只有尝尝的份儿，这东西太稀少，太珍贵了。厨子老王说，给我们吃那是糟蹋。瓦盆里的老洋瓜肯定是曹家自产，才从地里摘来的。爆烟是临吃之前抓把大粒海盐突击性的腌制，既有咸味儿，也不损失食物本来的鲜嫩。用现在时髦说法是，保留了食物原生态的品质。当然，只有新鲜的菜蔬才能爆烟，蔫了的、走了水的，只能腌咸菜。盆里的老洋瓜，夹杂着星点红辣椒和青蒜，颇引人食欲。我捏了一片，仰着脑袋，搁进嘴里，叉叉的脆，好吃。妈远远地瞄了我一眼，显示出了她的不满。哼，我不怕，进了太阳宫，她的一切规矩都不管用了。在这里，我行我素，每个人都是王爷。看大人还没有往饭桌前坐的意思，我又捏了一片瓜，很夸张地嚼着。现在想啊，老洋瓜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在今天的菜市上已是鲜见，但在那个时代却是繁盛的要命。推车卖菜的车上都有一筐的老洋瓜。老洋瓜比西葫芦细，比黄瓜粗，白皮儿白瓤，皮儿厚籽儿硬，没有任何的味道。最大的特点是便宜，好存放。老百姓呢，拿它当主打菜。那个时候北京胡同的孩子把老洋瓜基本都吃伤了。夏天顿顿是老洋瓜，没别的菜。话说回来，现在的孩子哪个又见过老洋瓜呢？那些下里巴的老洋瓜都跑哪儿去了呢？想念老洋瓜。我和母亲的到来使饭桌上多了天福号的酱肘子和芝麻烧饼。酱肘子是让老七到西四牌楼特意买来的，烧饼是昨晚上让刘大大提前打出来的，这是每回我们来的必带吃食儿。有了这两样，农家的饭桌立刻变得奢华而热闹。烧饼加肉，我一顿能吃俩。可是现在母亲暗示我只能喝粥，烧饼省下来给日头吃。二姨和姨父在吃上不吝也不客气，把肉大块大块的往嘴里填，顺嘴顺手往下流油。看他们的样子简直舒坦极了，幸福极了。日头的筷子长了眼，专挑肥的往自个儿跟前夹，真正是吃着碗里的看着盘里的。二姨夫说，过年也吃不上这么地道的酱肘子，是真解馋呐。二姨说，她大姨想着日头缺嘴，回回来了带东西，不是酱肘子就是烧羊肉。什么是亲姨呀？这就是亲姨。在曹匠人的攻击下，一个大酱肘子，顷刻就少了大半拉。妈说， 留下半个，明儿吃，细水长流。二姨说，留什么留啊，要吃就痛痛快快吃，一年就这一回滋润。二姨夫赞同二姨的，日头的筷子把挨着骨头的一大块肉又给拧了下来，二姨夫煎起了一片颤颤巍巍脱的肉皮，一家人没有顾忌，吃得痛快，吃得美。知了们在头顶毫无倦意地歌唱撒尿，细细的知了尿撒在粥碗里头，也没人介意。头顶上的小葫芦长得有茶碗大了，生着细细的绒毛，在风里轻轻地摇晃，好像也要参与到吃的队伍中来。黄狗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凑了过来，拿嘴使劲儿地拱我的腿，尾巴扑棱扑棱地摇得很欢。黄狗心里想的什么我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黄狗也知道。不顾母亲的眼神，我夹过一块肥瘦相间的肉，不敢立刻兑现，偷偷地攥在手里。黄狗当然是心知肚明啊，在桌底下用嘴拱开我的手，悄没声的就把肉给吃了，而后把我的手舔得精湿，最终我的膝盖上枕着狗脑袋。黄狗也不看肉，黑眼睛不错眼珠的盯着我，等待赏赐。二姨踢了一下狗说，这东西是人来疯，蹬着鼻子上脸。我喜欢曹家的稠粥，大柴锅熬的，棒子茬很粗，有嚼头，还搁了豆子，红黄红黄的。这样的粥一开锅，在院里就能闻见香味儿，粮食的香味儿。每每闻到这样的香味儿，我都觉得踏实和感动。他们才是生活的真谛。酱肘子毕竟是虚华的面儿的东西，没有根基，十分的靠不住。我认识的老中医彭玉堂说过，肥腻生痰，肘子不能多吃，大人容易得紧痰厥，小孩呢容易痰迷心窍，都是不大好治的病。我们家有根老祖留下的拐棍儿，上头嵌着几个字儿：不衣暖，菜根香，湿暑。

0: 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2: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6: 啊！不要扔！
7: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金味经典品读，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2: 我是陈光，
0: 我是静桥。
1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
0: 短篇小说《岁寒三友》讲述了三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开绒布店的王寿吴、开炮仗店的陶虎臣和卖画的靳礼甫的故事。这三个人生活拮据，但是都很有滋味。他们有滋有味的穷日子还能过多久呢？请听《岁寒三友》的下半部分。
1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2: 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都交了好运。 王寿吴的绳厂赚了钱，他可又觉得这个买卖货源销路都有限，他早就想好了另外一宗生意，这个县北乡高田多种麦，处极好的麦街，当地农民多以掐草帽辫为副业，每年有外地行商来，以极便宜的价钱收取，烧尽加工就成了草帽，又以高价卖给农民。王寿吴想，这钱为什么要给外地人赚去呢？他就买了两架扎草帽的机子，在原来绳厂的旧址办起了一个草帽厂，一盘草帽辫在师傅手里通过机针一扎，哒哒的响，顷刻之间垒得很高，这不是草帽，这是大洋钱呀。陶虎臣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焰火生意，这一年闹大水，运河平了灌，西北风一起，大浪头翻上来，把河堤上丈把长的青石都卷了起来，看来非破堤不可。很多人家扎了筏子，预备了大澡盆，天天晚上不敢睡，只等堤决水下来时逃命。不料河水从下游泄出，福汛安然渡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西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乘坐了14套，其余的他匀给别的同行了。四城的焰火错开了日子，为的是人们可以轮流赶着去看。东城定在8月16，地点阴城。
0: 最热闹的是炮打四周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万花齐放之后有一个间歇，木架子下面黑黑的，有人以为这一套已经放完了，不料一声炮响，花盆子又落下一层，眼罩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四周两个字，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乒乓有声。最有趣的是卢峰追辣子，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焰火，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人，一个泥头的纸人，这个人是个辣里头，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间飞来了许多马蜂，这些马蜂火花纷纷扑向辣里头，辣里头四面躲闪，手里的芭蕉扇不停地挥舞起来。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的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是平平常常的，只是一阵火花之后扑噜扑噜掉下4个大字，天下太平，字是灯球组成的，虽然平淡，人们还是舍不得离开。锦鲤府捉到一只蟹壳青蟋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每天有人提了几罐蟋蟀来斗，都不是对手，而且都只是一个回合就分胜负。这只蟹壳青的打法很特别，它轻易不开牙，只是不动声色稳稳地站着，突然扑上去一口就咬破对方的肚子，于是有人怂恿他到兴化去，兴化养蟋蟀之风很盛，每年秋天有一个斗蟋蟀的集会。锦鲤府被人们说得心动了，王寿吴、陶虎臣给他凑了一笔路费和赌本，他就带了几罐蟋蟀搭船走了。没想到这只蟋蟀给他赢了40块钱，40块钱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员2个月的薪水。锦鲤府很高兴，在如意楼订了几个菜，约王寿吴、陶虎臣来喝酒。
12: 没喝几杯，金银府的孩子拿了一张名片，说是家里来了客。金银府接过名片一看，季陶民，他怎么会来找我呢？季陶民是一县人引为骄傲的大人物，他是个名闻全国的大画家，同时又是大收藏家、大财主，家里有好田好地，宋元名妓。他在上海一个艺术专科大学当教授，平常难得回家。季陶民和金银府都是画画的，可是气色很不一样。此人面色红润，双眼有光，浓黑的长髯，声音很洪亮，衣着很随便，但质料很讲究。寒暄之后，季陶民说明来意，听说锦衣府有几块好田黄，特地来看看。锦衣府捧了出来，他托在手里，一块一块仔细看了看。好，好，好。季陶民平时所见田黄多矣，像这样润的少。他说，按时下行情值200洋，他很直率地问锦衣府肯不肯割爱，锦衣府也很直率地回答，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好，这像个弄笔墨的人说的话，既然如此，陶民绝不夺人之所爱，不过如果您有一天想出手，得先紧我。那可以，一言为定。 买卖不成，季陶民倒也没什么不高兴，他又提出想看看靳一府家藏的画稿，靳一府祖父的、父亲的、靳一府本人的，他也想看看。他看得很入神，拍着画案说：“令祖令尊都被埋没了。”他看看靳一府的画，说：“一府兄，我有几句话，您请指教。你的画家学渊源，但是有功力而少境界。我奉赠你两个字：古艳。比如这张杨妃出浴，披纱用杨红就俗，用朱红加一点紫，把颜色搞得重重的。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那里人才多。”他建议靳一府选出百十件画到上海去开一个展览会，他还嘱咐靳一府卖了画有了一点钱要做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位大画家就这样疯疯癫癫，哈哈大笑着，一阵风似的走了。
0: 靳一府一边卷着画一边想，季陶民是见得多，他对自己的指点很有道理，但是到上海开展览会结识名流，哎，有钱的名士的话怎么能当得真呢？他笑了。没想到三天之后，季陶民真的派人帮他办了画展。靳一府的画展不算轰动，但是卖出去几十张画，报上发了消息，王寿吾和陶虎臣在家乡看到报，很替他高兴，一府出了名了。靳一府真的按照季陶民的建议行万里路去了，一去三年很少来信。这三年啊，王寿吾的草帽厂本来生意很好，不想遇见一个王伯涛，王伯涛也开了一家草帽厂，就在王寿吾的草帽厂的对门。他新开的草帽厂有八台机子、八个师傅，门面、柜台一切都比王寿吾的大一倍。王伯涛真是不顾血本，把批发零售价都压得极低。王寿吾算算，这样的定价简直无利可图。他不服这口气，也随着把价钱落下来。撑了一年，实在撑不住了，王伯涛放出话来，寿吾要是愿意把四台机子让给我，他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要。四台机子连同库存的现货辫子全部倒给了王伯涛。王寿吾气得生了一场重病，一病一年多，卖机子的钱连同小绒线店的底本全变成了药渣子，倒在门外的街上了。好不容易能起来坐一坐，出门走几步了，可是人瘦得像一张纸，一阵风吹过就能倒下。陶虎臣呢，头一年因为四乡闹土匪，连城里都出了几起抢案，县政府和当地驻军联名出了一张布告，东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炮仗店平时生意有限，全指着年下，这一东防可把陶虎臣防苦了，且熬着等明年吧。明年蒋介石搞新生活，根本取缔了鞭炮，城里几家炮仗店通通关了章，陶虎臣别无产业，无法养家糊口。第三年，陶家炮仗店下了一把牛鼻子铁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
12: 有那么一个缺德的人敲开了陶家的门，这人姓宋，人称宋保长，他来做媒了。20块钱，陶虎臣把女儿嫁给一个驻军的连长，这连长第二天就开拔，他倒什么也不挑，只要是一个黄花闺女。陶虎臣跳着脚大叫，不要说的那么好听，这不是嫁，这是卖。你们到大街上去打锣喊叫，我陶虎臣卖女儿，你们喊去，我不害臊。陶虎臣，你是个什么东西？陶虎臣，你就这样没能耐呀。女儿的妈和弟弟都哭，女儿倒不哭，反过来劝爹，爹爹您别这样，我愿意，真的爹，我真的愿意。他朝上给爹妈磕了头，又趴在弟弟的耳朵边上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饿的时候忍着别哭。弟弟直点头，女儿走到爹床前说了声：爹，我走了，您保重。陶虎臣脸对墙躺着，连头都没回，他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淌。2个半月过去了，20块钱剩的不多了，女儿回来了。这连长天天打她，女儿跟妈妈偷偷地说：妈，我过上了他的脏病。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被人拦腰把他抱住了。靳一府回来了， 他一到家听说陶虎臣的事，连脸都没洗，拔脚就往陶家去。金一福掏出五块钱来，虎臣，我才回来，带的钱不多，你等我一天。跟巧他要奔王寿武家，寿武也是家徒四壁了，金一福也掏出五块钱说，寿武，你等我一天。第三天，金一福约王寿武、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先用着。这钱，金一福笑了笑，那两个都明白了。金一福把三块田黄给季陶民送去了，金一福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那两个同意，好，醉一次。这一天是腊月三十，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外面正下着大雪。
0: 好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我们欣赏完了，这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人物是小人物，情节没有大起落，但生活的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3: 咚咚咚咚咚咚咚，奈以德快出来，奈以德，上尉叫你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勤务兵的敲门声和喊叫声打断了奈以德和女仆的悄悄话，他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打开了房门，一边往上尉家的前厅走，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真倒霉，哼，又要挨骂了。你干什么去了？奈以德。上尉明知故问。奈以德很奇怪，以前每次都是上尉独自下舅子牧师先生，难道是想用上帝的话来训斥我？牧师和上尉一软一硬，奈以德只得如实招供。我们到加布里埃尔家去跳舞，后来艾玛要不和他到谷仓里去。照这样说，倒是艾玛勾引你喽。差不多是这样，上尉先生。上尉勃然大怒，他最不喜欢别人推卸责任和狡辩。别啰嗦，你说你是不是那个孩子的父亲？上尉满以为这个问题可以令奈以德无法辩解，可是没有想到奈以德竟能完全否认这个在他看来铁一般的事实。这是根本无法知道的，没法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奈德的回答把上尉气得七窍生烟，牧师在一旁帮腔也无济于事。奈德振振有词，我是和艾玛在一起过，可是你应当明白，牧师，这并不等于说我就是孩子的父亲。气急败坏的上尉只能让他滚出去，并警告他，不准你再到厨房里去，去找艾玛，你这个无赖。赶走了奈以德，上尉和牧师开始聊起了家常。上尉向牧师不住地诉说着自己的苦恼，尤其是在教育女儿博塔的问题上。这个家里挤满了女人，他们都想教育我的孩子，我的岳母想把他培养成唯灵论者，孩子的妈妈想让他当画家，家庭教师想让他变成监理公会教徒，我的奶妈老玛格丽特要把他变成禁礼教徒，女仆们则要他参加救世军，这样七拼八凑造一个灵魂自然不行，所以我一定要让他离开这个家，带他一起进城去。牧师对上尉的遭遇深表同情，你可要管住。

0: 女人呐、妹夫，你让他们管事太多了。说实话，尽管罗拉是我的亲妹妹，可她确实令人感到麻烦。她是你的妻子，所以就必须是最好的女人，可她是受浪漫主义思想教育长大的，有点儿难以适应现实。上尉对牧师的话深有体会，他想让女儿博塔按自己的设想去当教师，可是妻子罗拉却抓住博塔不放，两个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闹得很僵，一时无法和解。牧师也只能口头上安慰一下上尉，然后匆匆赶回家去吃晚饭，因为他怕回去太晚老婆会生气。晚上上尉正在算账，妻子罗拉来了。上尉告诉他，博塔要跟我到城里去住，两个星期以后动身。这一来，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了激烈的争论。上尉说，根据现行法律，孩子的教育要由父亲的信仰来决定。罗拉说，母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点决定权吗？丝毫没有。他通过合法交易出卖了他生来就有的权利，他把这种权利让给了他的丈夫，由他的丈夫来照料他和他的孩子。罗拉再也听不下去了，可他没有暴怒，而是给上尉布下了一个圈套。他冷笑了一声，然后说道，你要这样说，咱们就不得不较量一番喽。我问你，刚才奈以德到这里来干什么？上尉不知是计，把刚才的一切和盘托出，正中了罗拉的圈套。罗拉故作惊讶地问，难道无法知道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1: 对，
0: 听说是这样，上尉肯定地说着。真莫名其妙，那么父亲怎么能对一个母亲的孩子行使这样的权利呢？罗拉说到这里，上尉才恍然大悟，他不甘心就这样让罗拉得逞，千方百计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根据。如果结了婚的话，谁是孩子的父亲就没有疑问了。可是上尉没有想到罗拉还有最后的杀手锏，那么如果妻子

0: 孩子的权利，只好武断地说，这里不，
1: 我回到我的房间去了，大夫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0: 了这场唇枪舌剑的战斗。
1: 可是罗拉并没有按丈夫说的去做，大夫赶到的时候他没有立刻通知上尉，而是背着他先向大夫说上尉得了精神病。大夫读过上尉的学术论文，很崇拜上尉，不相信罗拉的话。罗拉只好挖空心思搜罗证据来说服大夫，可是都被大夫用其他的理由解释掉了。罗拉最后添油加醋地向大夫说，可是他说他能从显微镜里看到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我们结婚都20年了，他每决定一件事从来没有不改变主意的，他总是立下规矩，但又对什么都撒手不管，让我替他料理。罗拉的谎言终于打动了大夫，我真的有病。可是当大夫与上尉见面交谈之后，他才知道上尉所做的不过是用分光镜对陨石进行光谱分析，来考察其他的星球上的自然状况。上尉安顿好了大夫，刚回到屋里，外面就传来了呼救声，爸爸爸爸，帮帮我，救救我。接着女儿博塔跑了进来，上尉焦急地问，怎么回事，亲爱的孩子，快说，帮帮我，我觉得外婆要伤害我，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晚上外婆经常把灯芯捻小，让我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拿一支笔，下面放一张纸，她说神仙们要写字。外婆还不许我对别人说，她说讲出去神仙们要报复，这样笔就写，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写，有时候很好，可有的时候呢一点也不行，我累的时候就写不出来，但又不能不写。今天晚上我觉得写得还行，可外婆却说那是从斯塔格内利乌斯的书里抄来的，她说我跟她耍花招，所以她很生气。上尉听到这里更坚定了要带博塔到城里去的决心，博塔也很不想待在沉闷可怕的家里。可是罗拉坚决不同意博塔离开家，上尉要行使自己做父亲的权利，可罗拉却说，你连是不是博塔的父亲都不知道，怎么能够做他的主呢？上尉惊呆了，我相信很多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但你不会对我不忠诚。罗拉也不甘示弱，为了保住和控制我的孩子，我宁愿受人指责和被人看不起。上尉气急败坏，女人滚出去，老妖婆见鬼去，站起来往外就走。
2: 好了，根据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表达了斯特林堡对于男性、女性以及家庭关系的理解。他认为男女之间无论在生理构造还是心理结构、兴趣爱好方面都不相同，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家庭生活中始终存在着谁统治谁、谁支配谁的问题。所谓家庭和谐只是建立在一方妥协与让步之上的，而两性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永久的。剧中上尉一家的关系典型地表现了作者的这种悲观主义观点。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尽管一个氏族子弟在充满变乱的时代成为了最著名的书法家，这样一个传奇故事已经被写了许多次，但在大众眼中，王羲之依旧是一个模糊的形象。诗人、书法家、作家、修道士、病人，他究竟有几重身份，又何以为此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从王羲之的疾病说起，聚焦王羲之的生活与书写的关系，探索在转折时代的关键时刻，他做出了怎样的人生选择，王羲之的书写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对当时的书写风尚的影响，分析他为何能够成为书圣，这不仅仅事关技艺的高低，还涉及文化生态的方方面面。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主讲人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洞中人、王羲之传作者、绿茶书评人、作家、插画师、绿茶抒情创始人、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洞中人王羲之传的作者，也正是我们这一系列节目的主讲人周文翰，谈到了自己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也说到了自己创作人物传记的一些特点，还特别谈到他希望呈现不一样的人物传记，和大家以往阅读的传记都有所区别，王羲之传也是同样。
4: 写这个王羲之传的时候，其实 因为我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写的。因为写王羲之传的时候，我之前说了，我看过很多的随手翻一些评传的那种写王羲之的，都是大量的篇幅其实都是在写那个王羲之的那个字帖，分析他的书法前后风格的演变呀，写他的这个在历史书法史上的位置呀之类的，这些就是分析非常多，可能占到一本书的一半。但是你看我写的王羲之，你会发现我好多章节实际上我没有写这些他的书法，我是在写什么？我在写他看见的那个世界。比如前几章我写了王羲之，就是作为一个小孩，因为他实际上是南渡，就永嘉之乱，等于是北方战乱嘛，等于他的父母带他从那个琅琊北方逃难到了现在的就是南京啊，当时叫建康建业啊，就南京这个城市。我在写一个少年成长过程中，我在写什么？我写的他看见的这个建业这个城市，比如城墙是怎样的，我会写到这个很多的细节啊，这都是通过查阅史书得到的细节。就是当时建康这个城市只有一些主要的城门是用那个夯土做的，它很多的所谓的那个城墙不是用夯土做的，也不是用砖啊，是用什么？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因为南方嘛，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雨水比较多，你用夯土做出来很容易被那个冲垮泡掉了，所以很多地方它那个所谓的城墙实际上是用那个木栅栏围起来的。我是写这些细节，我在写他如果去那个建业的那个城市的那个街道了，街市里面他能够看到什么，他能闻到那个臭味儿，卖什么？那卖那个鱼干，卖那个鱼露啊，这些东西。这是当时史书记载了，就是当时甚至有当时朝鲜，就现在朝鲜韩国那边的所谓的新罗呀、百利，他们到那个建业来买这种鱼露呀、鱼干这些所谓的这个调味品啊，还有这食品，这个味道就散发出那种臭味儿，这些东西，这就是他小时候闻过的味道。然后我在写那个当时南北饮食的差别，因为北方人可能会比如吃这种奶酪呀之类的，而南方人不吃的，或者吃的很少。就是我想通过这些物质的细节在写，就是一个少年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怎么长大，他闻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包括这个语言。我就说了，他们在这个室内，他在他的家宅之内，他跟他的父母可能说的是琅琊话或者是洛阳的官话，而他走出了他的家宅，他到街道上听见了什么，全都说的无语，等于是无地的方言，他完全听不懂的，就叽叽喳喳像乌鸦一样。就像我们今天去，比如说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去的那个绿茶他的家乡，比如说台州啊这边，我也听不懂他们那个温州那边的话，就是台州那边话，完全听不懂的。你可以想象，就王羲之小时候的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他走出那条街道，他听见的那些就是他的仆人啊，包括外面的那些陌生人听说的那些话，他都听不懂的。就这种隔阂感给人带来的影响，所以这是就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我关注的很多的这些细节，实际上都是以前的关于那个王羲之的传记里面他们不会注意的，他们不会写，完全不写的内容。所以我是想写出他的个人的在成长过程中对这个城市啊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体验，然后他对他的影响这些东西，包括我里面就写了他的疾病啊，就是王羲之实际上是有一个叫癫痫这个病的，这个对他一生的

就把这些就是作为一个他的生命的很重要的因素在写作，而不是仅仅写他的书法。我甚至说我提出一个论断，我说对王羲之这样的一个活在1700年前的士人，一个就是贵族吧，可以称之为他这样的一个人来说，

等于是军队将领，也当过就所谓的会计内史啊，就今天的那边绍兴那整个区域啊，不仅仅是这个城市啊，整个一个区域的这个最高首长，所以他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个高级官员，可能当官这是他更重要的一个业务，而所谓的写书法对当时活着的他来说可能是他一个业余爱好而已。其实对苏东坡也是这样，对苏东坡来说写书法写诗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是他跟别人社交的一个手段，是他释放自己的激情的一个手段。苏东坡最主要的主业是什么？是当官，他当了一辈子官，他临死前一个月才上书给皇帝辞职，说我生了严重的病，马上要快死了，我现在请求退休，是当时宋徽宗同意他退休的。所以苏东坡等于是死之前一个月才退休，变成了一个退休官员，变成了一个闲人，而之前他一生都是官员，被贬谪期间他仍然是官员的身份，而且是每月能领到基本工资的。所以回到王羲之的1700年前他真实的生活的语境的话，王羲之的生活的状态，我想写出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书法家孤立的在写他的书法如何的牛呀，然后他的地位如何高呀，这些这样的东西。其实我是想写出他的生命那种整个生命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也要承认就是限制。之前我跟那个绿茶还聊，我就说其实写王羲之包括写后来写那个李清照，就史料限制非常大，就是王羲之虽然我们现在觉得这么有名这么牛的人物，但实际上在当时他的史料是非常少的，只有一个比较短的一些资料，包括那个《世说新语》里面的一些关于他的小故事，包括刘玄差来的他一个很短的那些信，他的信都很短，不像现在我们动辄写个几千字的那个信，他当时大部分的信啊，绝大部分信都十几个字几十个字，所以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少的，所以你要把他的完整的生命体验写出来，实际有很多困难的。就大致就是我写作过程中对他的生命啊，对他的感知，就是大致。

非常有限，尤其是像王羲之，他所处的那样一个东晋之后的一个南朝世界。我们知道南朝其实虽然说它的文化很发达，或者是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南朝的一些重要的士人、一些贵族、一些人物名字比较多哈，又是王家又谢王谢哈，可是真正留下来有史料可依的南朝的这种史料反而很少，反而是北朝的更多，因为北朝出土了大量的墓志哈。南朝墓志至今留存下来的，我们或者是说已经挖掘出来的，我们能看到的大概也就100多方，可是北朝有几千方，所以北朝的很多的没有那么有名气的一些普通人，甚至一些

0: 是方方的，大概能写600-700字的这么一个墓志，有些重要的官员可能还会更长，有1000多字的。这就是南北朝时期这些人物的一个书写的一个限制。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跟他们王家是一个苏家传统有关系哈。王羲之相当是从他的祖父王览他们开始算，那就是他这是第三代。其实从王家琅琊王氏从第二代开始，那就已经是书法非常的重要的这些人了，像王导、王敦哈啊，他叔叔王毅等等，那都是非常那个重要的书法家，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家学传统哈。但是对于像王羲之这样一个小孩来讲，他小时候包括他后来当了官，书法或者写字儿本来就是他的一种日常生活，一种休闲活动哈，一种兴趣，对，确实是这样。而王羲之这一辈子其实他也是非常官瘾很大的，他就想当一个地方大员哈，就想治理一方啊，就想有官位上的这种大的作为，他满篇都是有这种非常清晰的这个自我的一种定位和追求。但是我们今天说书写何以成圣，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接着展开来聊哈。但从他这个人的追求来讲，包括那个我们对他的理解也好，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书圣啊，书法起家，书法是他人生中最高的理想，最重要的这种指标。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在古代的文人的世界里边，一直以来都是进功立业当官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王家呢，因为高官太多了哈，宰相一大堆，对吧，三公一大堆哈，所以我觉得王家他是个特例哈，因为确实就是东晋南渡之后，王家起着非常重要的这种价值哈，他重要的意义就王导和王敦稳定了这个东晋的江山哈，所以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哈，确实是这么一个家族。王羲之这一支呢，包括他父亲王旷，包括王羲之以及王羲之的后代，这一支呢其实在官位上不那么显，对吧，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在琅琊王氏这个家族体系里边，他这一支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因为王羲之后来成圣了，所以我们觉得他特别重要。他的重要在于还体现在哪呢，尤其是我们当下对他的一种重要性的评估，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去山东临沂，你在临沂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雕像啊，四五米高的雕像，那立的是谁呢，就是王羲之，对啊。因为如果从琅琊王氏来讲，哇，那王导什么那个王览哈，那个三公宰相多的是，你说那些高官他们的地位更高。可是在我们经过这么上千年的流变之后，你会发现文化的力量啊，书法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会覆盖那些所谓的当时的那些政治的力量。所以王羲之成为临沂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人文 IP 哈。而且王羲之实际上就是小时候他出生在临沂，早早的就随着他的父辈就南下了，对吧，所以他可能甚至都不记得他临沂老家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你看像王羲之这样的人，他在各地当过的官

0: 您志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主要谈到的是王羲之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朝代和他的家族的情况。下一次节目将继续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

0: 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1: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

0: 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1: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

0: 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

0: 及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对习近平，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

0: 物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4: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

0: 部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

0: 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2: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

0: 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0: 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0: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寻求更多开发者共同探索、验证、创造，让人工智能创新以负责任的方式蓬勃发展。
1: 本届大会前夕，北京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模开源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 Kimi K3 发布前，同样来自北京的一款基础

0: 任务处理上边，完全自主的智能体领域，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在自我训练上边，还是我们需要攻克的另外一个难关。在北京有非常好的科研环境，非常好的人才优势，非常好的资本，还有各种各样的场景也是开放的，那我们也能够深切的体会到北京在这上面的推动。
1: 今年年初，北京宣布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数据显示，目前近四成全国顶尖 AI 企业落户北京，大模型赛道上榜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全球 AI 顶级学者占全国总量四成以上， AI 领域科研学者占全国30%。目前清华北大在内的30多所高校还开设了 AI 相关专业，人工智能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北京中关村智能研究院院长邵兵说，
2: 2026年是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千行百业的关键之年，也是我们塑造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未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们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引入有创建、有能力、懂技术，同时也有家国责任感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的创新人才，引领全球的人工智能创新和产业应用的新的方向。
3: 据第一财经报道，投资界昨天发布消息称，月之暗面旗下 Kimi 已通知投资者调整公司架构，筹备赴港 IPO， 最快可能在6个月内完成上市。本周 Kimi 发布了 K3 模型，原生支持视觉理解，拥有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是首个达到 2.8 万亿参数规模的开源模型，完整权重将于7月27号前发布。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时间7月17号，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行，纳指和标普500都跌超 1%。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将此归因于 Kimi K3 的发布，称市场正关注 K3 对全球大模型竞争格局及科技企业估值的后续影响。
4: 下面请听短评。锚定人工智能第一城战略目标，北京大模型双子星从全球最大迈向全球榜首。从 Kimi K3 到智谱 GLM 5.2， 全球顶级开源超大模型接连诞生在北京，这背后是北京多年来深耕 AI 赛道的厚积薄发。看人才，全球 AI 顶级学者四成以上集聚于此，30多所高校开设 AI 专业，北京拥有全球少有的 AI 人才密度高地。看产业，259款备案大模型数量全国第一，近四成顶尖 AI 企业落户，从底层技术到应用场景的完整产业链已然成型。看速度，北京企业能以2个月迭代一版的节奏超越行业平均，这背后是算法、架构、训练等综合能力的全面领先。更值得关注的是路径选择，当海外主流企业坚持闭源，北京 AI 企业选择了开源开放。从月之暗面到智谱，从百川智能到 Mini Max， 北京以开源打破技术垄断，以开放构建产业生态。智谱全球调用量一年增长 400%， 服务全球超过218个国家及地区。事实证明，开放共赢是北京 AI 走向世界的核心密码。攀登科技高峰从来不是坦途，对标国际顶尖闭源模型，我们仍有差距。长城任务的自主智能、核心算法的原始创新都需要持续攻关，但是方向已明，底气已足，北京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的蓝图正加速照进现实。
3: 据北京日报报道，一台手术机器人税后成交价达242万欧元。近日，扎根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树瑞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将自主研发的蛇形臂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落地西班牙瓦尔德西伯伦大学医院，并完成颇具难度的儿科单孔机器人手术。中国手术机器人依靠自主创新叩开欧洲高端医疗市场大门。这款机器人税后成交价242万欧元，靠独创的蛇形臂技术在 2.5 厘米切口内完成复杂操作，患儿48小时即出院。团队凭紧凑高效的培训和快速响应。

0: 成为这个高校和企业的纽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企业的切身感受印证了平台价值。作为注册落地房山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北京凝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转中心，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凝基新材董事长张凯表示，
2: 国转中心它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把高校这样一个技术通过各种政产学研金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进一步推进。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国际首创了一个凝胶蓄冷技术，我们把它落地在房山之后，咱们基于这样国转中心，他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与京东方合作算力，包括我们与房山的标志性的冷库通过绿电直连的方式去推进这样绿色能源的一个深度使用。那么不仅呢是这个场景的落地，整个国转中心啊，它通过全方位的服务，包括资金的引导、政策的扶持，其实都是能够解决企业特别急需的一些难题，加速成果转化。
1: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在会上解读北京市支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建设若干措施。十条举措聚焦教育部设立国转中心的关键环节，从网络构建、平台打造、成果培育、人才支撑、金融保障到国际拓展，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3: 下一步呢，市教委也将联合多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持续优化政策的服务体系，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落地。
4: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5: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汛期，永定河防汛有了智慧大脑，永定河数字孪生平台正式投用。该平台投用后，雨水情收集汇总从过去半小时缩短到15分钟，效率翻倍。一场降雨能自动生成10到20套调洪方案，再人工选出最优解。另外，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是永定河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洪关卡。今年这里新增了无电夜控装备，断电也能自动抬闸泄洪，关键闸口装上了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实时监测安全。
6: 新闻广播消息。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头盔佩戴率明显上升，从4月份的 45% 左右提高到现在的 90% 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6人。不过，交管部门提醒，目前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仍占全部交通事故亡人总数的30%左右。闯红灯、逆行、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是主要诱因。更值得警惕的是 ,57% 的事故死亡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目前交管部门仍重点整治闯红灯、逆行、拼改装等违法行为，已联合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1500多场。
5: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昨天在先农坛体校正式揭牌。未来本市将会按照1+1+N 模式布局青训中心，其中先农坛体校和鲁城体校作为两个一，分别专注于女足和男足青训工作。朝阳体育中心等6家机构成为首批分中心。市足协表示，青训中心揭牌标志着北京青训体系完成全面布局。
6: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大清华本科录取通知书引发关注，两所高校都已回归一页纸。清华将经典的立体二校门纸雕换成印有二校门图样的卡片，配文祝贺你圆梦清华，愿你在清华成为更好的自己，被网友赞为字短情长。随通知书寄出的还有入学须知、资助简介等。北大则将立体的大学堂硬壳封套改为纸质版，印有烫金校史文字。校方表示，录取通知书承载燕园要

0: 客厅。这个9000多平方米的二层平台连接6栋居民楼，因年久失修出现积水等问题。此次改造将重做防水，铺设防滑地面，植入电影主题打卡点，增设休闲座椅和步道。平台还将会设立有话好好说居民议事角，打造空中议事厅，预计10月亮相。
1: 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近日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本届荷花节从全国各地引进新优荷花品种近200种，千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同时，长春园特意开辟

0: 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金城报。

0: 康体验，
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3: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沟连五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8方论9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5: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受到了弱低压影响，气温回升，空气质量指数70到115之间。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凉，首要污染物为臭氧。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2: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

流动舞台，来自三大洲的合唱艺术家、国内专业人声团队和数千名群众合唱爱好者隔岸同歌，在千年运河上奏响融贯中外的夏日乐章。一起来听本台记者张奇葛发回的报道。

0: 舞乘船巡游，非洲灵动人声、东欧恢宏和声、俄罗斯童真童声在水面交织。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岩介绍，这是全国首次全域河道行进式水上合唱活动。
1: 本次超级周末世界和声水上音乐会是城市副中心在千年大运河上举行的全域行进式水上合唱活动，集结八支国内外顶尖专业合唱团，专业艺术力量与大众文化爱好者同台献艺，全程贯穿全民合唱核心理念，实现人人可参与、两岸共欢歌的全民文化盛宴。
0: 演出最高潮出现在收尾环节，两岸数万观众同步起立，共同唱响《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

0: 诉记者，与观众面对面的互动让他格外兴奋。
1: 大家很热情，尤其是他们跟我们挥手跟我们鼓掌还有一起合唱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兴奋啊，非常开心。第一次参加有这么多观众的一个活动啊，包括我们那边的国外的友人合唱团，这种活动非常难得，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种活动。
0: 以此活动为起点，城市服中心正式推出超级周末常态化文化品牌，今后每周将持续推出音乐会、艺术展览、户外市集等多元活动，依托运河水系与连片花海的独特风貌，打造水陆联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场景，让运河上的通州成为市民周末漫游的首选目的地。

0: 他的思辨能力，他的创新创造能力，以及他的这种是否具有全球视野等等，就是我们更希望能够有更阳光、更自信、更能够契合我们学校培养目标的孩子来报考我们的学校。对，就是一种双向奔赴。
1: 近日，通州区马驹桥零工市场蓝领工友市集招聘会火热开启。本次招聘会集结制造业、物流、餐饮等30家重点企业，释放普工、技工、服务岗等3166个岗位，涵盖物流分拣、印刷包装、工厂操作、酒店餐饮、家政服务等多元领域，按照日结、短期和长期分类招贤，岗位信息清晰标注了工作内容和薪资待遇，让工友看得明白，选得放心。现场有企业 HR 岗位推荐加职业指导，精准对接服务，帮助求职者快速匹配心仪岗位，切实缓解企业用工和劳动者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据统计，前来应聘的求职者359人，达成初步意向228人次。无论是想找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还是寻求灵活零工增加收入，都能满足多样化的求职需求。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4: 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金岛乐队的一曲《北山陇》划破碧空。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近日在乐声和欢呼声中正式奏响。创办于2009年的张北草原音乐节历经17年的打磨，成果显著。2025年吸引游客52.2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6.26亿元。目前张北草原音乐节已经成为了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闪亮名片，更是张北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本届音乐节以音赋草原也在张北为主题，为期3天，大张伟、二手玫瑰、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等24组兼具实力和魅力的知名音乐人将会轮番登场，为乐迷们带来一场集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元曲风的音乐盛宴。与此同时，行业

0: 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2: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

0: 人参与，线上每周更新，线下不定期的举办团购节。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一台手术机器人税后成交价达242万欧元。近日，扎根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树瑞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0: 今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会提升至每月450万吨，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1: 国家发改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40亿元人民币。
1: 日前，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成功手术，有望帮助一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的患者恢复肢体功能。
0: 中国足协发布通报，终身禁止申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并且强调各地足球管理部门应该切实落实对于敬业人员的核查。
1: 著名作曲家陈刚昨天凌晨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1959年5月，陈刚与同窗何占豪共同完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为世界乐坛上中国音乐的经典标志之一。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李兆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运河之上。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书评人绿茶，历史学者周文翰继续带来王羲之专题第二期，解读王羲之的个人履历，剖析魏晋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结合时代背景解读深厚的文化土壤，怎样助力王羲之一步一步成为一代书圣。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民俗文化学者童红举做客节目，结合热映影片抓特务，从电影还原的胡同小楼、过街楼、城隍庙等老城景致入手，挖掘烟火日常里的邻里温情，品读老北京独有的城市底色和人文情怀。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是老年之友，15: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是我爱问医生一周节目精粹，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职专科志愿填报专场，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李翠，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主任刘轩介绍本校优势专业。

0: 4008165360。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